0: 两岸居民往来只能依靠轮渡或者公路绕行。许多生了病的患者因交通不便，常常会错失最佳就医时机。而这座由中国承建的横跨维多利亚湖的马古富里大桥即将改变这一切。2019年底，项目还没有动工，中国工程师秦荣来到坦桑尼亚开展筹备工作。
1: 当地的国家的居民都是饮用这个水的，所以我们的肩膀上也扛着的是我们对非洲保护母亲湖的这种责任吧，所以我们要对现有的一些技术进行一些突破。
0: 作为桥梁建造领域罕见的女工程师，秦荣带领的团队承担着这座绿色大桥的科研攻关工作。为了不污染水体，秦荣和团队研发了一项新技术，利用橡胶胶囊填补承台底板与桩基的空隙，充气膨胀后完成隔水，这样就不用进行水下浇筑，对湖水的污染可以降低到接近为零。大桥建设施工期间，渔民们依然穿梭在施工水域，没有一天停止捕鱼，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这就是我们中国建造者追求更加先进技术的精神。
0: 作为女性，秦荣对这片湖泊的热爱更加细腻而深沉，用创新的技术来保护这片绿色的纯净是沉甸甸的责任。
1: 看到你，第一反应就是真的是要给你一个拥抱，就是这种的热情。对他们，因为他们首先是知道我们是来建设他们国家的，包括他们这边总统和总理来，都说要尊重我们中国的技术专家。他们对中国人的这个友好是扎根在骨子里的。
0: 马古富里大桥全长4.66千米。建成后，它将连接坦桑尼亚姆万扎地区与邻国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成为非洲内陆的重要国际交通枢纽。
2: 在大桥修建之前，当地的群众如果想跨越维多利亚湖的话，陆地交通需要2个小时，轮渡需要40分钟以上。但是修了马古富里大桥之后，当地这个跨越维多利亚湖只需要5分钟，所以这大大的节省了当地人民出行的时间，也降低了当地的这个运输成本，包括也稳定了当地的这个物价。
0: 这座桥不仅解决了当地居民的出行需求，还为当地创造了1000多个宝贵的就业岗位。萨米尔，马古富里大桥工程的测量工程师，从小在湖区周边的村庄长大。大桥项目开工后，萨米尔加入进来，他的生活因为马古富里大桥的建设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 This bridge is more than a bridge because they make a friendship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Chinese and Tanzanian, and they connect people from one side to the other side. So, we.Very, very benefit from this bridge.
0: 2025年6月19日，非洲最长矮塔希拉桥马古富里大桥正式建成通车。通车当天，坦桑尼亚总统哈桑亲临现场，并对工程建设质量给予高度评价。他称，马古富里大桥是坦桑尼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成就。这座桥不仅是一座民生之桥，更是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是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诠释。
4: 我们经常说我们跟非洲国家，我们这种共同的命运啊，来自于我们有这个相似的这个历史遭遇， 我们要有共同的这个发展需求，我们还有这个相似的这个未来发展目标。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说，就是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非永远都是命运共同体啊，这种说法在别的区域啊还没见过。这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是命运共同体，现在我们再提这个中非命运共同体，是我们要向更高水平、更高更广的领域去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0: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向非洲提供了不同数量的援助，这些援助涉及的领域包括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教育、技术和人力资源培训、农业发展、债务减免、人道主义援助等多领域，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合作共赢之路。当大桥的钢索牵起发展的动脉，中国与非洲的合作也延伸向更广阔的大地，把温暖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姆巴克是塞内加尔共和国巴林村的一位普通农民，除了每天的农活，他还有一项特殊的工作，那就是负责维护村里一口水井的运行。这些看似简单的工作，对村民来说却意义重大。对巴林村的每个人而言，这口由中国人帮他们打的水井，就是他们的生命之源。今天，马文强和同事们给当地村民带来一件特别的礼物，一个简单的过滤装置。水是这里最珍贵的东西，与水有关的一切都会让村民们感到莫名的兴奋，而马文强和同事们就是他们的水务专家。塞内加尔临近撒哈拉沙漠，水资源极度缺乏，取水是很多家庭日常最为繁重的家务。以前常常可见勤劳的妇女在烈日之下头顶各种器皿走几千米去排队，有时候甚至只能喝泥浆水。打一口好井，喝上干净的水，是每一个村庄每一户村民最大的愿望。巴林村有一口老井，那是村民们用锤子和锥子用了3年时间一点一点挖出来的，但是因为技术和工具的落后，水井深度有限，所以会经常干涸，不能满足全村的用水需求。
5: 非洲我们知道更多国家严重缺水，严重缺可饮用水或者管道，就是自来水。这个又缺水呢，就不仅制约了他获得卫生健康条件，其实也影响了其他领域的发展。
0: 2017年，塞内加尔乡村打井工程正式启动，中国施工队带来了钻机，要在巴林村钻一口新井。然而，这里特殊的地理构造和地形地貌，让水井选址变得特别困难。
6: 沙场打了以后，你打进去以后，它塌方，塌方以后，如果你换一个管子，一换以后，整个井，你塌方塌掉以后，又就白打了。
0: 施工队面临的不仅是恶劣的水文条件和极端高温的天气，还有更现实的难题：施工本身也需要水。
6: 就施工用水很缺，包括我们打井进去，它这个设备也需要水去润滑它。但是我们的周围啊都取不上水，想方设法到周围去找水去，几十公里以外去找水去，把这个任务完成。
0: 2018年炽热。

0: 的阳光洒在非洲大地，一口当地村民盼望许久的深井终于呈现在巴林村的村民面前，世世代代的缺水烦恼由此成为历史。
1: 我们已经在色内加尔打了230多口水井，然后是覆盖了接近1000个村庄，汇集人口230万。
0: 如今距离巴林村不远的地方，又一座钻机塔高高耸立，中塞两国的工人们正在进行新的作业。这是中国施工队在这里钻探的又一口深井。
2: 而我们在基建方面可以说是四面开花，全方位推进。中国现在几乎成了非洲基础设施建设里面的唯一的一个了外部的主要的经济体。经常说我们的发展模式，一条铁路可以带动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一个经济区，一个经济区又能带动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又能带动那一片，必须两个引擎，你一个引擎是不行的，那么这个引擎就是基础设施。
0: 水让巴林村的那一抹绿意得以延续，而在数千千米之外的东非高原，另一个关于绿色的故事也在悄然延续。2006年，中国农业专家林占西教授带着他的菌草技术团队来到了卢旺达，这个被称为千秋之国的东非高原。他们此行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治理卢旺达严重的水土流失，二是向当地农户推广一项神奇的技术，用草种蘑菇。这项技术的原理并不复杂，用生长迅速的草本植物替代木材，作为培育蘑菇的机制。这样一来，既保护了森林，又能让农户用极低的成本种出高价值的蘑菇。这项技术曾经在中国的贫困山区帮助无数农民摆脱了贫困，也让一位曾经迷茫的非洲青年莱昂尼达斯看到了希望。
3: I go back for looking at them, so I start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technology. I start a business for producing mushroom using ginkgo.
0: 在查阅了很多关于这项技术的资料后，莱昂尼达斯决定创业，用菌草生产蘑菇。10年过去了，当年的穷学生如今已是卢旺达小有名气的企业家。
3: A house to live. We have a transport means. We have my kids, my 4 daughters. Two of them, they are in secondary school now. So they from the starting, they studied in the high school.
0: 曾经迷茫的非洲青年正在谋划着一个更为宏大的未来。卢旺达卡布耶山学校又迎来了毕业季，莱昂尼达斯正在为毕业典礼忙活着。如今他又多了一重身份，卡布耶山学校的校长。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卢旺达的明天铺设一条希望之路。如今中国的菌草技术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扎下了有益之根，一株菌草不仅筑牢了非洲大地的生态屏障，还点亮了致富的希望，而希望最终要落进饭碗里。布隆迪位于非洲中东部，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也是重度粮食危机国家之一。在这片赤道附近的土地上，饥饿是很多人从出生就伴随一生的阴影。爱丽斯特就是在这种阴影下长大的，她的童年记忆里，饥饿是每天的常态。由于家中贫困，爱丽斯特直到20多岁才勉强读完中学。他不知道命运即将被一群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人改变。 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

0: 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致辞时强调，为推进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设，中方愿在未来三年同非方重点实施十大合作计划。
1: 新时代以来，中非合作论坛先后推出了十大合作计划、八大行动、九项工程等旗舰合作框架，他们是一脉相承、迭代升级，主要是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涵盖基建、金融、减贫、人文等十大领域。
0: 随后，一批批中国农业专家奔赴非洲，手把手指导农业生产，杨华德就是其中之一。2015年，他来到布隆迪，在林格四村试种了7个中国杂交水稻品种。几个月后，丰收的盛况让当地人惊呆了。
2: 超级稻达到了13.86吨每公顷，跟它传统的产量2吨多的产量，那这就是天壤之别。
0: 但杨华德知道，让当地人亲眼见证高产奇迹只是个开始，真正的目标是教会村民们亲手创造出同样的奇迹。爱丽斯特，林格斯村第一批跟着杨华德学种杂交水稻的农民，因为杂交水稻连获丰收，在不到2年时间里彻底解决了全家的吃饭问题，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种植中国杂交水稻。恩达伊克基就是在那时加入了杨华德的团队，他从最基础的插秧、施肥、除虫学起，跟着中国专家一步步走进稻田深处。几年时间，他从一个失业大学生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杂交水稻技术专家。为了表达对恩师的感激之情，恩达伊克西给自己的大女儿取名为杨，意为杨华德的杨。他想让女儿从一出生就记住，有一个中国人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
3: Yeah, it's why I cannot forget Yang Hua. It is my parents. I told you, and also I will continue to remember the China. Yes.
0: 2024年，临近退休之年的杨华德主动申请延长自己在非洲的援外工作。
2: 在我心中还有个梦，要把种地建设成为一个区域性的，或者乃至于整个非洲的水稻科技强国。
0: 一粒种子从中国漂洋过海，在布隆迪落地发芽，让当地人的生活有了希望。而在非洲的乌干达，有这样一群人，也正在追寻另一种梦想。
4: 1, 2, 3, go!
0: 这群人聚在一起，只拍一种类型的电影，那就是中国功夫电影。非洲的小村庄，中国功夫，听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却实实在在发生了。这一切都因为一个名叫伊萨克的人。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一个名叫瓦卡里加的小村庄，伊萨克正在拍摄他最新的一部功夫电影。几年前，他拿起了摄像机，开始了导演之路。迄今为止，他已经拍摄了几十部功夫电影。
4: Thank you.
3: In 1986, we got a China magazine. It was called China Sports Magazine. At the end of that magazine, there was kung fu movements. So we learned. We taught ourselves those kung fu movements.
0: 被中国功夫吸引的伊萨克决定要自己拍摄一部功夫电影，当时可供他参考的除了杂志，最主要的就是影碟。 但在乌干达的印象店里，功夫片却很难找到。不只是影碟难觅，在小村庄看电视也很困难。瓦卡里加村生活着2000多名村民，付费电视的普及率不足30%。就在伊萨克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中国团队带着卫星电视来到了村里。2017年，中国援非万村通项目启动，中国为非洲30个国家的10000多个村落接入卫星电视信号，并向20万个非洲家庭捐赠接收设备。很快，瓦卡里加村的设备安装完成。从此，伊萨克家里的电视能收到全球440多个电视频道，而他情有独钟的是中国功夫频道，这给他后来拍摄功夫影片提供了参照。伊萨克的拍摄现场只有一台摄像机，为了拍摄效果，一个动作要重复很多次，因为是动作片，演员们都是真实的拳打脚踢。为了节约资金，演员就从村民中找，不会功夫现场教。为了培养功夫演员，伊萨克还开办了一所功夫学校。
4: I saw it on the television. I saw the two actors, Ip Man and Jet Li, fighting. But I saw them physically, it was good. On my side, even me, I decided to come and learn Kung Fu.
0: Isaac 影片中的道具基本都是就地取材。子弹用削尖的小木棒代替，手上的枪由废弃的金属或木头拼凑而成。火箭发射器更是离谱，用塑料管和平底锅组成。就连拍摄需要的直升机模型、手推车、摄影吊臂，也是用一堆废弃零件辛苦焊接而成的。化妆能省就省，需要特殊效果时，由伊萨克的妻子负责完成。
2: I decided to do a movie, Bruce Lee. In respect of Bruce Lee, who taught us about China very much. It's a bridge that brings together China and Uganda.
0: 2017年8月，伊萨克拍摄的功夫电影《乌小龙》在瓦卡里加村首映。现在伊萨克的电影之路仍在继续，为了拍出更好的电影，他还特意到北京的长城为自己的电影拍摄了素材。
1: 非洲年轻人对功夫的热爱并拍摄成电影，在当地形成了新的这个产业，正说明了中国文化在不断地走出去，越来越多的非洲年轻人认同或者喜欢中国的这个文化，这也说明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软实力在进一步的这个提升。
0: 2026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习近平主席指出，希望双方以人文交流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文明互鉴，密切人员往来，特别是青年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携手推进现代化，促进28亿多中非人民心相通、情共融、力同聚，为全球南方团结应对全球性挑战，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中非贡献。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6: 3、2、1，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

0: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矗立在长江之滨的千帆竞渡群雕，以其独特的造型和寓意，吸引着人们的目光。红色直线柱体截面为五角星，高达49.423米，象征着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49颗红五星连同49根大型红色立柱沿江而立，格外醒目，让人们追忆起70年前那段峥嵘岁月，追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雄风与豪情。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覆灭，也标志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即将取得完全的胜利。在南京城区的中心位置，有一条以长江命名的道路，长不过1800多米，却承载了中国1800年的历史。长江路292号这组建筑群，穿过。

史一次次将灾难与胜利、毁灭与复兴倾泻在南京壮美的土地上。南京静海寺曾经是中国在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郑和七下西洋的策划地，四个世纪后却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的议约地。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用炮舰轰开中国的大门。两年后的1842年8月29日，在停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舰康华利号上，腐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开放五口通商，赔款白银2100万元，完整和主权独立。中国完整和主权独立，中国完整和主权独立，中国完整和主权独立，中国完整和主权独立，中国完整和主权独立，中国完整和主权独立，中国完整和主权独立，中国完整和主权独立，中国完整和主权独立，中国完整和主权独立，中国完整和主权独立，中国完整和主权独立，中国完整和主权独立，中国完整和主权独立，中国完整和主权独立，中国完整和主权独立，中国完整和主权独立，中国完整和主权独立，中国完整和主权独立，中国完整和主权独立，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小院子就是魏源的故居，他在这里思索编撰巨著《海国图志》，这是当时介绍西方国家科学技术和历史地理最详实的专著，对后来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太平天国的打击，清政府内外交困，有识之士开始寻找新的出路，洋务运动由此兴起。1865年5月，李鸿章代理两江总督移驻南京，他在聚宝门及今天的中华门外兴建了金陵制造局，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生产现代兵器，从而结束了中国军队普遍使用刀矛弓箭的落后局面。到1888年，金陵制造局能够生产当时先进的陆战武器，如马克沁单管重机枪、德国新式步枪等等。洋务运动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但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腐朽的中国封建主义社会制度，也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1894年，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历时30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昏聩透顶的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弃台湾，向日本支付2.3亿两白银。洋务运动没能救中国。1910年6月5日，风景秀丽的南京玄武湖畔举办了一个推介西方现代文明成果的博览会，中国人第一次见到了电灯、玻璃、水泥，惊叹不已。南洋劝业会是新任两江总督端方提倡并促成的，他还力排众议兴办女学，将5名优秀女生送到国外学习，其中一人名叫宋庆龄。3年后，宋庆龄与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相遇，从此追随中山先生致力于民族民主革命事业，他们为实现共同的理想携手奋斗，结为终身伴侣。1912年1月1日，孙中山踏着大雪

走进原两江总督署西花厅宣誓就职，南京因此成为民主共和的起点。总督署也被更名为总统府，孙中山在这里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30多个充满民主共和精神、废除封建陋习的法令法规，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第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无产阶级政党，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孙中山因此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3大政策，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然而孙中山先生去世2年后，蒋介石就背叛了革命，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员，镇压人民群众。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南京成了其反动统治的中心。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实施分共，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国共产党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以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做出了明确的回答。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国情出发，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918事变。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的卢沟桥事变。12月1日，侵华日军10万余人进犯南京，中国守军在汤山、淳化、牛首山等外围阵地与日军激烈战斗，15000多名官兵壮烈牺牲。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遇难同胞达30万，成为中华民族苦难屈辱的记忆。山河破碎，血雨腥风，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全中国人民共同的意志。在14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特别是8年全民族抗战的艰苦岁月中，中国共产党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着中流砥柱作用。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9月9日上午，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曾经不可一世的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神情黯淡地在投降书上签了字。饱受战争苦难的中国民众不顾扬眉吐气，庆祝抗战胜利。日军投降后，常年坚持苏鲁豫皖抗日根据地斗争的新四军

0: 将领粟裕，按照党中央的命令，已经做好了接管南京的准备。第一道命令发给国民党部队，要求加紧向敌占区进军，共产党武装如有争夺城镇、妨害我之行动，应断然搅拌为要。第二道命令要求沦陷区日伪军只能向国军投降，并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第三道命令发给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要求所属部队留守原地，听候待命，不准受降。毛泽东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从延安复电蒋介石，表示八路军坚决拒绝这个命令，提出中共及其武装有权参加日伪受降及受降后的工作等。蒋介石不允许中共军队参与对日受降，将远在西南的国民党部队借助美军飞机空运到了南京。延安当年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召开，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报告，提出了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5月5日，国民党六大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则老调重弹，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外部的敌人，中共则是我们国内的敌人。蒋介石命令下发剿匪手本，用的还是当年江西剿共的老版本。然而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无不渴望和平，美苏等国也努力促成国共和谈，蒋介石需要时间来调兵遣将，抢夺胜利果实，认为毛泽东不敢赴鸿门宴，连发3份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只要毛泽东拒绝来重庆，就让中共背上拒绝和谈、蓄意内战的罪名。出乎蒋介石的预料，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满面笑容地出现在重庆九龙坡机场，昭示了中共和平的诚意，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当晚，蒋介石在林园官邸设宴招待毛泽东等，国共两党的领袖相互敬酒，气氛融洽。为了使谈判获得进展，中共代表就解放区政权和军队问题先后做过多次让步，国民党政府代表按照蒋介石确定的方针，在政令军令统一的借口下，要共产党放弃其地盘，交出其军队，中共代表根据事实给予有力的驳斥。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广泛接触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阐述中共的和平主张。1945年10月10日，经过43天艰难的谈判，国共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毛泽东指出，重庆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蒋介石利用重庆谈判期间，将远在西南、西北的主要军事力量调运到华东、华北及东北各地，随时准备发动内战。
1: 今天主席已换上了新式军装，胸前挂满了勋章。
0: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紧随而来的国民党各路接收大员以各种名目大肆侵吞社会财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后， 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来到南京，继续与国共谈判，竭力争取和平。中共代表团的驻地梅园新村，距国民党政府所在地仅百米之遥，四周布满了国民党特工的监视站，并且对中共代表团所有工作人员及其家属都进行登记备案。当时每张卡上的户主都是周恩来，这是一个特殊的大家庭。周恩来身居虎穴，依然泰然自若，带领中共代表团人员机智勇敢地同敌人周旋。为甩掉跟踪车辆，周恩来常常叫司机加快车速，寻机下车穿进弄堂，步行前往目的地，或者先开一辆空车出去，自己则坐另一辆车摆脱特务的跟踪。
2: 在南京，在上海，周恩来跟民主人士这种更密切的交往呢，甚至包括国民党内部的民主派的交往呢，实际上也戳穿了国民党妄图发动内战这么一个嘴脸，同时呢也更多的争取到民心。
0: 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呼吁和平，在下关车站惨遭国民党特务殴打，马旭伦、雷杰雄等多人受伤，
3: 都打伤了，那个学生打得最厉害，叫陈振中。
4: 陈振中，
3: 他是最厉害的，晕过去了，我们呢也打了流血了。
0: 下关惨案发生后，周恩来连夜赶往医院看望伤员。次日，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严惩凶手，追究责任。国民党特务还在重庆教场口打伤民主人士郭沫若、李公朴、施富亮、张乃器等，制造了教场口惨案，又在昆明暗杀李公朴、闻一多，制造李文惨案，激起了全国各界人士的极大反响和谴责。周恩来频频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当局践踏人民民主权利、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人联名发唁电，称李文之死中外震惊，令人垂心泣血，悲愤莫名，真不知人间何事。1946年5月，国民党军将我中原部队60000多人层层包围在湖北宣化店一带，妄图一举消灭。在周恩来据理力争下，国共美军事三人小组及工作人员60余人赴宣化店就地调处，推迟了内战爆发的时间，为中原部队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然而，一心想实现独裁统治的蒋介石，仰仗美国援助装备的30个师，企图彻底消灭小米加步枪的中共军队。1946年6月26日，30万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解放区军民奋起反击，内战全面爆发。周恩来以梅园新村为阵地，揭露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的无耻行径，表达中共愿和全国人民一起为真民主、真和平奋斗到底的决心。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不断进攻解放区，在政治上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致使谈判的大门被其一手关闭。1946年11月16日，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召开的第二天，周恩来在梅园新村17号举行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谴责国民党破坏政协决议和全国的民意，企图使独裁、内战、卖国合法化，和谈之门已被关闭。周恩来信心满满地表示，南京我们一定要回来的。中共代表团自此改为中共驻南京办事处，由董必武任主任。 在更加复杂险恶的环境中继续与敌人作斗。

0: 1947年1月，美国宣布退出中国调处。2月，国民党当局限令中共在南京、重庆、上海的人员于3月5日前全部撤离。3月7日，董必武率领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全体人员离开南京。他在机场对送行的朋友说：“再见之期，当不再远。”
1: 事实的确如此，仅仅过了2年多一点的时间，人民解放军就跨过长江，解放了南京。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三百七十米后，在第二个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汇山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请看喽！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9: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根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消息，夏粮旺季收购正在逐步展开，进展顺利。截止到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超过4000万吨。29号，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那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领域已经具备批量化、系列化的建造能力。国家统计局29号发布的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消息，1到5月份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057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8%。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今年5月份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国家医保局29号公示通过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以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初步的形式审查的药品及相关信息。根据初步审核，6月10号前已经获得注册批件的申报药品当中，通过基本目录初审的557个。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新国标将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和封箱胶带使用量作为关键性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6月29号17时30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6亿元，给阿嬷的情书、玩具总动员五、火车眼暂列票房榜前3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安徽省省直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昨天发布通知，决定自即日起调整省直缴存单位职工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之后，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上限为31564元，月缴存额上限单位和个人分别为3787元，执行时间为2026年1月1号到2026年12月31号。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基数调整工作于即日起到9月30号集中办理。记者昨天了解到，7月1号到8月31号，蒙山市全市18家 A 级景区面向所有游客免门票，不限地域、不限户籍，随时随地就能出发。好，以上就是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3: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07，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应该来说，今天指数出现了一定的分化状态哈，沪指表现较弱，深成指、创业板指震荡走强。板块方面，今天 CPU 概念是震荡拉升，像元杰科技、盛虹科技、新易盛等多股涨停。半导体设备板块反复活跃，益唐股份上涨超过12%。玻璃基板概念一董拉升，来宝高科三天两板。下跌方面，贵金属板块震荡调整，猪冶集团领跌，煤炭股下挫，中煤能源领跌，医药股集体回调，通化金马跌停。总体来看的话呢，今天两市的个股啊是涨得多，跌得少，上涨的个股超过2900只。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具体的点位情况。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4061.16点，下跌了11.85点，跌幅0.29%。深成指运行在15988.54点，上涨175.67点，涨幅1.12%。创业板指运行在4272.22点，上涨55.52点，涨幅1.32%。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来和大家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我们来和大家关注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周发布的2026年的十大新兴技术报告。
2: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发布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介绍了未来5年最有望重塑产业格局、影响政策走向和变革社会面貌的关键技术，覆盖清洁能源、新型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四大核心赛道，多项技术即将完成实验室转化，迈入规模化商用阶段。这十大新兴技术包括万物互联电网、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全氟多氟烷基物质降解技术、精密发酵、外泌体药物递送、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量子模拟药物发现、世界模型格密码学。在这10项新兴技术中，8项技术可以直接作用于物理系统，竞争优势的重心从软件层面转向对基础设施、材料、生物过程和工业数据的掌控能力。此外，本年度多项入选新兴技术正打破地理与生产之间的关联，让关键物资的生产摆脱气候和地质条件的制约。
0: 破局之道，从达沃斯看全球经济新坐标，如同如何共同抓住新技术带来的一个新的机遇。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国研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朱克立。你好，朱院长。首先第一个问题哈，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那如何解读十大新兴技术和今年论坛主题之间的一个内在的关联呢？
3: 我觉得十大新兴技术呢，正好是对今年这个关键词规模化创新最直观的一个落地注解。过去我们很多的前沿技术呢，应该说还是很多是停留在实验室，停留在概念样机阶段，只能是小范围试点。但今年入选的10项技术的话，应该说全部走到了从实验室走向商户啊商用量产这样的一个临界点，本身呢就是一个创新规模化的典型代表。那么论坛聚焦的是规模化创新，核心的诉求呢就是解决全球共性的难题，包括能源安全、医疗短板、资源浪费以及呢数据安全和供应链脆弱这些核心的诉求。那么十大技术呢，刚好也是对应这几大痛点的，不管是储能电网、提锂新材料，还是呢个性化癌症疫苗，包括后量子加密，都不是说仅仅是提供一个科研观赏的技术，而是全部是具备大规模铺开、普及推广的产业潜力。所以两者之间我觉得是内在逻辑高度统一的啊。论坛呼吁呢，把创新从单点突破转化为全球普惠生产力，而这十大新兴技术清单呢， 你要是直接是指明了未来3到5年能够实现大规模产业化、规模化落地的技术赛道，所以给全球的企业，包括全国产业、全各国的产业呢，都是指明了创新落地的主攻方向。
0: 好，那和往年相比的话呢，那今年的十大新兴技术，您觉得它呈现出哪些趋势变化？而您最关注其中哪几项技术呢？
3: 对比往年的榜单，我觉得变化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是前几年榜单呢，基本上还是被

0: 联网啊，被通用大模型，包括数字软件这一类的技术呢占据的。那么主打的是虚拟信息领域，今年是完全调转风向了。十项里面有八项是直接作用于我们物理实体产业的，包括硬科技、实体改造类的技术成为一个绝对的主流。那么 AI 呢，不再是只是啊做成文字生成啊，而是呢这个真正的深度的嵌入到了能源材料，包括生物医药生产线。所以呢，同时是呈现了三大统一的趋势，就是技术的个性化、产业的分布化，以及呢资源高效利用啊。那么我自己是比较重点关注四项的，一个呢是我们说的世界模型啊，就是用，就是我们理解的就是通用机器人、计算智能的一个核心的底层的一个核心。那么决定未来呢 ，AI 能不能真正看懂真实物理世界？第二呢就是万物互联电网啊，那么重构整个电力供给系统，那么直接能够关系到我们新能源消纳，包括居民用电成本。第三就是直接铁锂技术，破解的是锂电池原料的一个供应链呢地缘约束。第四呢是格密码学啊，那么对应呢是量子计算时代的一个全民数据金融安全，以及呢我们说的数字安全底座的问题。那么产业方向我觉得也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呢是啊能源绿色转型全链条，那么能源材料呢赛道自然到了一个半壁江山。第二呢是生物医药走向精准个性化的诊疗。第三呢是数字技术呢深度赋能实体制造。第四呢是建立新一代全域信息安全体系。所以这些对应的潜力赛道是集中在新型储能啊盐湖体锂，包括呢啊新型节能材料，以及呢精准生物医药、通用人工智能、后量子安全加密这六大领域。那么未来五年呢应该会持续呢吸引资本，包括产业资源集中布局。好，
1: 那整体来看的话，这些技术显示竞争优势的重心啊，从软件层面转向对基础设施、材料、生物工程和工业数据的掌控能力。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转向对于产业革命的深远意义呢？您觉得
0: 这样的一个转向其实是可以理解为全球科技竞争的一个重大的分水岭。简单来讲呢，就是过去呢谁掌握了算法、掌握了软件和流量，就掌握了话语权。但是未来呢，应该说谁能够掌握底层实体硬件，包括核心材料，以及呢生物制造流程、工业真实数据等等这样的一些啊硬核的啊这个元素，那么才能够呢真正的牢牢的抓住啊产业主动权啊。举个例子来说呢，那我们早年的啊这个互联网啊，我们互联网的这个行业比拼的是什么呢 ？APP 啊，软件算法呀、啊门槛，它门槛是比较低啊，迭代也比较快。但是现在我们说，像新能源呢，这个像储能行业，它比拼的呢是这个像锂提取工艺，包括散热新材料，包括全域电网硬件配套。所以呢，是到了一个核心材料以及实体基础设施存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技术壁垒啊，那么很难短期内来复刻。再看我们说生物医药，它单纯软件的一个模拟只是一个辅助，真正的壁垒呢，它在于呢啊精密发酵，包括外壁体的一个递送这样的一些呢生物制造工艺。那么这一套底层实体能力不是一个短期内可以替代的啊，这个核心它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竞争力。那么工业数据呢也是同理的啊，以海量真实生产、能源包括医疗数据呢沉淀在呢实体产业端。是训练高端模型的核心原料，那么单纯的云端算法是没有实体数据支撑啊，很难迭代的啊，所以落到我们普通人的一个生活里面也是这种改变看得见摸得着的啊，比如说我们住房啊，那么被动辐射制冷的涂料它涂在外墙的话，就是我们不开空调也能降温，那么夏季电费可以大幅的下降。比如说这个出行方面，那我们自家新能源车闲置的时候可以反向卖电给电网，额外增加一笔收入。再说医疗方面啊，那么我们一些啊个性化癌症的疫苗，它是根据我们个人的肿瘤基因来定制的，可以大幅提升了癌症的一个生存力。再看这个信息安全方面，格密码它全面的一个普及之后啊，手机支付、线上隐私不会被未来量子计算破解。最后我们说利用品的一个领域啊，那么这种降解技术可以永久的啊，这个让我们的

0: 减少这个永久的一些污染物。那么像餐具啊、纺织啊、日化啊，这样的一些产品会更加环保、更加健康。好，
1: 嗯，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说报告当中呢也是特别指出，本年度多项入选新兴技术正打破地理和生产之间的关联。那据您了解，哪些技术将会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那这种去地域化的生产变革对全球供应链格局和产业布局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0: 实际上呢，就是能够打破我们说的地域啊、地质、啊、包括气候约束的核心技术有两类。那么一类呢是资源提取类，就是直接提锂，包括那个金币发酵；另一类呢就是发布我们讲的一个分布式的啊这个能源技术，也就是万物互联电网。那么传统的锂资源我们知道是高度集中在像少数盐湖啊、矿山国家，那么受地域的地质的限制都非常强。那么直接提锂技术就可以不依赖于大片的盐湖蒸发地。啊，就是普通的卤水资源就可以快速的提取锂，那么像一些内陆的无盐湖国家也能够本地化的生产的电池原料，彻底的摆脱呢锂资源地缘垄断。再看我们说这个精密发酵，它就更加直观啊，就是一些传统的畜牧养殖呢，它需要大量的大片的土地、稳定的水源啊、适宜的气候，那么微生物发酵工厂就不一样的，它只需要的一个标准化的厂房，那么任何城市都可以呢生产我们说的人造蛋白啊、医药原料，是不用依赖于农业产区的。那么再看万物互联电网，它的实现一个分布式发电储能，是不用集中在大型的电站我们说的城乡啊、社区啊、家庭啊，都能够自产自用清洁能源，那么能源生产是不用绑定于特定的区域资源区域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就刚才您说的这个去区域化的这个趋势，它会从根本的来重塑我们全球的供应链。首先呢，就是供应链会从高度集中走向一个多点分布式的一个布局。那么单一的资源国呀、制造国，它想卡脖子啊，这种风险会大幅的降低，产业的韧性会显著的提升。第二个来讲呢，就是各国不用被动的依赖进口关键原料，那么本地化了就可以就近完成生产加工，那么缩短一个跨国啊运输链条，降低物流成本。第三呢，就是产业布局也不再受自然资源禀赋的一个束缚，一些内陆城市中小型经济体也能切入到新能源、生物制造高端产业链，那么全球产业分工会更加的均衡，不会出现一个单独的我们过去的资源垄断的一个格局。好。
1: 嗯，那新兴技术走向规模化落地，关键难题就是成本控制。那中国将在实验室技术转化为规模化产业优势方面，您觉得积累了哪些可分享的经验呢？
0: 对咱们这样的一些领域呢，确实有非常多的一些核心的经验。我觉得最核心的就是打通了从实验室到中试基地，再到产业集群，最后到一个海量市场全链条的一个降本体系。当它分成一个四层可复制的一个路径。第一个呢，就是依托于全球最全产业链或者说制造业的一个产业集群快速的完成了零部件配套的本地化。那么一项新材料、新设备呢落地呢，它上下游零配件都可以在我们本地呢快速的配套，大幅降低了跨区域的供应链成本，那么缩短了量产周期，这是多数国家都不具备的一个完整的产业配套优势比如说直接提锂设备包括辐射制冷材料，那么国内我们上下游的化工装备厂商都可以同步的配套，快速的摊薄研发的固定成本。第二个来讲，就是以一个超大国内市场持续来摊薄呢单位生产成本。像我们国家新能源医疗、电网这些赛道呢，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场景，那么新技术落地后呢，可以快速形成一个规模化的订单。它的产量提升直接会压低呢单件生产成本，形成一个量产扩规模、规模降成本低成本拓宽市场，正向的一个循环。那么储能、新能源产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些我们的一些优势的产业都是非常典型的案例。第三个来讲呢，就是搭建多层次中试公共平台，可以分担的企业研发试错成本。那么各地呢都在布局科创中试基地科创中试基地。那么政府是配套设备的包括场地的补贴。那么企业不用独自呢来承担中试高额的投入，大幅降低了实验室技术走向量产的一个资金门槛，减少了技术转化失败的成本。

0: 次呢，就是我们政策分层引导常州去产业投入啊，一方面是从这个资金的一个供给来讲是耐心资本啊，因为对于这个能源啊、生物医药这类回报周期非常长的硬科技，对吧？我们要通过产业基金，通过税收优惠，通过场景示范项目来持续托底，来缓解企业呢短期成本的压力，避免因为前期投入它过高呢，放弃了规模化的落地。所以这样一套组合式的经验，其实呢，核心就是用我们完整的产业链、超大内需市场以及公共科创配套三重抓手，来系统性的解决前沿技术量产阶段的高成本痛点。这样的一套模式，确实也具备全球推广参考的价值。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朱院长，2026年呢是中国的15五开局之年，那面对这时代新兴技术带来的产业变革机遇，我国在哪些的具体技术方向上，您觉得它具备竞争的优势，又应该如何在全球的技术竞争当中找准定位，抓紧这样的一个抓住这样的一个机遇呢？
0: 我们对照十大新兴技术赛道的话，应该说已经形成了三大独特的竞争优势啊。第一呢，就是能源全产业链的优势啊，我们万物互联电网，包括直接梯理啊、节能制冷材料这样的一些赛道呢，我们国家拥有全球规模最大储能离电，包括呢我们电力装备产业集群，所以完整上下游的配套，包括海量城乡电网改造场景啊，这样的一个产业化落地的速度是领先全球的。第二来讲，就是超大规模实用应用场景的优势啊，包括精密发酵啊、世界工业世界模型以及的分布式储能，它都需要海量真实场景的迭代。那么我们国内制造业、城乡能源，包括基层医疗场景规模也是全球第一啊，能够呢快速的完成一个技术迭代打磨。第三呢，就是数字基建跟实体制造这样的一个融合优势啊，前面我们讲的格密码，包括世界模型、工业数据的体系等等，它是依托于我们5G 啊，包括后面要发展的 5G 杠I 6G 啊，包括算力网络啊，我们现在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啊，那么我们的数字技术加快落地实体产业啊，同时国内的自主的密码，包括 AI 底层模型持续啊，都在进行一个研发的突破，所以我们在全球竞争的一个啊技术竞争的一个大的浪潮之下，我们要找准的融合转化，加上我们的开放互惠双重的定位啊，分三步来走，抓住我们的一个新一轮的机遇。啊，首先就是立足于自身产业链优势，主攻技术规模化量产转化，把先是前沿技术快速做成高性价比成熟产品，打造了全球绿色能源、先进生物制造，包括实体 AI 装备的供给高地。啊，其次呢，就是坚持底层技术自主攻关，与国际合作并行。我们世界模型、量子药物模拟，包括格密码这样的一些底层领域呢，持续加入研发。啊，投入非常啊，这个持续。那么同时，我们主动的参与全球技术标准的制定，输出中国产业落地实现方案。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坚持高水平啊，对外开放，不搞技术封闭。那么依托于夏季达沃斯，包括链博会这样的一个国际平台，来输出我们成熟的产业化方案，同步的引进了全球前沿科技研发的一些啊成果，来形成一个全球基础创新、中国规模转化、全世界共享红利这样的一个差异化的反路径。所以我们十五开局阶段重点可以依托于啊这样的一些啊，包括十大新兴技术赛道在内，那么持续呢做强新质生产力，以实体硬科技规模化产业能力，在全球创新格局中呢站稳独特不可替代的位置。
1: 好，朱院长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1: 好，听众朋友，时间到了上午的10:27。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
7: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3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行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会为您送出的是京广生活家，将来和大家关注老龄化社会我们该注意到哪些问题，以及京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
1: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2: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2: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
1: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京广生活家。进入到京广生活家之前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应该来说，今天三大指数出现了一个涨跌不一的一个状况。除了上证指数呢，现在在 A 股市场上是一个下探状态之外，其他指数均是上涨。目前上

0: 我们都知道哈，整个现在随着人们寿命的一个增加，我国也是在逐渐的步入化老龄化社会。现在呢，老龄化社会其实会面临怎样的一些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出恒天嘉办的投资顾问张桂军老师，请他就这样的一个问题来给我们做一个分析哈。张老师你好，首先您觉得老龄化社会我们会面临哪些问题？
1: 对于老龄化社会的问题，最重要的代表，最近几年来呢，老龄化的问题好像突然摆在咱们面前，老年人越来越多，这个是我们当前遇到老龄化问题最突出的，也就是结构化的问题。对于宏观经济来说，老龄化带来的必然问题就是劳动力不足，消费能力减弱。人口老龄化啊，养老金的这个变化，有一个指标叫做抚养比，也就是非劳动人口与劳动人口的比例。从2010年开始呢，中国的抚养比开始见底上升，也就是说，随着上一代人的老去啊，咱们身边会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需要抚养，未来的年轻人呢，需要从自己的蛋糕上，也就是收入里边的。切掉更大一块用来，供养老人等不同的支出的方式，但是不管怎样，这个比例呢，未来都会增加。养老压力大是未来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第7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13.5%，同时劳动年龄人口以每年3到400万的速度在下降。
0: 就是说，其实现在我们最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其实可以看出来哈，就是整个我们的社会老龄化现在是面临的一个新的问题，所以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呢，就是来抚养老人的这样的一个重担呢是越来越重了，所以老龄化社会我们究竟要拿什么来养老呢？张老师，您接着和我们聊一聊。
1: 养老金呢，补充，从国际上来说呢，养老保障的体系主要有三大支柱。第一个支柱呢是国家分配啊，也就是咱们的社保，通过政府主导。第二大支柱呢是企业的协助啊，也就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组成的一些基金品种，由企业来主导。第三大支柱呢是个人的投资，也就是通过养老型的一些理财，养老基金、商业的养老保险作为养老金的补充。按照国内的情况来看，目前第一大支柱是绝对的主力，第二和第三支柱占比相对较少。老龄化可能是我们未来很多年都要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选择优秀的养老型的一些投资产品，长期投资作为养老金的必要补充。这其中呢，有三个方向的产品可以考虑。第一呢，是商业的养老保险，通常是年金险或者是增额终身寿险，在缴纳了一定的保险费以后，就可以从一定的年龄开始领取养老金。第二个呢，是银行发行的养老型的理财产品，从今年的2月份开始，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关于扩大养老理财产品试点范围的通知，养老理财产品试点范围扩展为10地10机构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均纳入了这个试点范围。第三个呢是养老基金产品，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养老型理财和养老基金风险比较低，但并不是保本型的产品。需要做好长期持有的准备，短期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波动，主持人。
0: 好，张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老龄化社会，其实我们要提前给自己做好养老的这样的一些准备，比如说这买一些这样的一些适合于养老的一些保险啊、基金啊，其实对于整个老到我们老去的时候哈，就是说保障要多一些。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自己年老的时候都能够给自己收获一份保障。

0: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1: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0: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2: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39，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4063.87点，下跌10.03点，跌幅0.25%。深成指运行在16058.44点，上涨245.57点，涨幅1.55%。创业板指运行在4291.14点，上涨74.44点，涨幅1.76%。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来做具体解读和分析。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连线到的是来自于国泰海通证券的投资顾问林龙鹏老师，请他就当前的市场来给我们做一个解读和分析。你好林老师。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目前来看涨跌不一哈，结合当前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您怎么看待盘面？
2: 好的，关于指数层面呢，这个我们在后期啊，相对来讲还是啊继续比较乐观的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段时间，其实科创板指数啊，这个尤其是科创50啊，跌创新高啊，并且这个上涨了，基本上是依托着5天均线啊，这个一路涨上去。那么在这个时点啊，这个我们确实也听到这个不少投资者好担心啊，这个指数是不是会见顶啊，是不是会出现拐点？但是呢，我们认为啊，当这个指数啊向上趋势这么明显的时候啊，在牛市过程当中不要去猜顶啊，这是第一个啊，因为科创板啊，这个代表的是科技啊这个方向。那么由此呢，我们也认为科技这个主线啊，它并不会啊这个一下子就结束啊，这是第一个。科技这个主线呢，它会贯穿整个行情的始终。那么第一个呢，然后呢，我们看到科创50能够持续的上涨的同时，其实我们回过来再看上证指数，那么上证指数呢是属于啊几个指数里面相对偏弱的，但是呢，我们认为像科创50创业板指数啊，它是一种所有指数里面的先行指标。那么科创50能够跌穿历史新高，那么我们认为上证指数在后期至少资金外溢的时候呢，也会让上证指数啊窜出前期就过前期的高点，就前期高点是4.58%啊。因此呢，我们总体啊对指数的判断啊相对还是比较积极、比较乐观的。那么讲完指数之后呢，还是讲行情的主线啊，行情的方向。那么在行情的方向上呢，很多人啊都觉得这个科技股啊是不是涨得太快了，是不是要结束了等等等等，有这想法。但是呢，我们认为啊，整个科技股是这一轮行情的主线。那么既然说是行情的主线啊，科技股整个行情我们认为就不会结束。如果说科技股行情结束的话，就意味着整个行情可能结束了。因此呢，我们啊这个反复讲科技是主线啊，那么这个主线会伴上行情的始终，只不过就是啊在科技股的内部细分里面可能会出现啊降量那些切换啊高离切啊甚至是有一些板块它持续走强，但是一段时间它只是横一横，然后呢接着能够走强啊，这是科技股的方向啊，还是主线。当然除了科技股之外啊，其实我们也看到，其实最近呢这个行情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就市场的宽度啊有所改善。那么市场的宽度改善背后的逻辑呢，其实就是我们看到霍姆斯海峡它这个通航改善了以后，那么通航改善自然而然的会使全球的投资者，当然也包括中国的投资者，认为啊全球的经济啊出现了改善的预期。那么相对

0: 影的啊，之前啊本身已经在改善途中，后来呢被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通案受阻打断的这些板块啊，包括像这个传统的化工、建材、航空、航运等等等等。那么这些行业呢，随着海峡的通航之后呢，我们觉得在后期呢也会逐步啊显示出啊值得布局的机会。当然，重点呢价值股我们依然还是在啊反复关注啊这个非银的板块啊，非银板块当然重点还是券商啊。我们认为券商在目前这个时机呢是具备的比较好的这个配置价值的一个投资洼地。那么券商呢，而且我们认为后期上证指数啊，如果说能够像我们想的一样往上突破4200，甚至往4300以上走的时候啊，非常很有可能就是引领上证指数向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力军啊，这个呢是大家要重点关注的方向。主持人，
1: 好的，林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刚才也是给我们分析的非常的详细哈，就是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其实我们还是要在操作上注意到一些问题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继续连线到的是来自于大同证券的投资顾问张成老师，请他就当前的一些细节问题给我们做一个解读。张成老师你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很多朋友会说就是还是有一些机会的，但是在选股上呢就是需要注意到的一些问题不是特别的清晰哈，就您觉得在选股的过程当中啊，还有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嗯，是的啊，那么第一个我觉得就是说，首先调整本身我认为它除了说是一些市场总体由于拥挤度过高或者说是这个热点过于集中啊，需要进行一次这个筛选，但是同时呢它也是整个热点或者是这个个股自身的一个试金石啊，那么哪些公司我们发现就是在调整的过程中啊，它相对这个回调的力度有限啊，但是当市场出现一些利好或者反弹的时候啊，它又能快速进行修复，那么这些公司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下一阶段应该去关注重点啊。那么反过来说，如果说有一些公司在前几个交易日中啊，那么调整的幅度很深，但是当这个市场啊，包括今天早盘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是全球资本市场其实整体是呈现了一个这个回暖的一个状态啊，因为整个不论是日韩市场还是美股都科技股都调整了几个交易日，那么但是今天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市场整体回暖过程中啊，如果说有一些品种它依然还是表现的这个不如人意啊，或者说是这个在反弹的过程中明显这个力度是弱于它在下跌过程中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话，那可能意味着就是在下一阶段这些品种可能啊是这个要被市场逐步这个淘汰，或者是资金的关注度逐步减弱的这样一个方向啊。所以说整个市场我们还是要秉承了一个强者恒强啊，去观察哪些品种啊能够继续成为就是下一阶段市场在上攻过程中不断能够突围创新高的这些品种，而有一些啊不创新高或者说是明显啊掉头向下的一些这个品种，可能是我们需要注意和警惕的。
1: 好，那您觉得就是说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比如说像在选股上包括对个股的筛选上，我们要注意到哪些问题呢？
2: 嗯，我觉得首先就是大市值和头部公司啊，以及中间市值一些有一定这个技术独特性啊，比如说国产替代啊，或者说在这个细分领域里头啊，某一两家公司它占据国内的整个的这个产能相对比较大的这些啊，譬如说像最近表现也不错的制冷剂啊，虽然说不完全是这个算力相关的这些特定题材啊，但是依然表现很强。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就是市场有两个逻辑啊，可能会是支撑接下来一些品种去走强啊。第一个逻辑就是说这个科技技术迭代啊带来的一些这个产业链的一个需求增量啊，比如说最近这个以电子布啊或者是这个一些玻璃纤维为代表啊，那么这些品种由于说这个可能英伟达推出的新一代服务器啊，在整个的这个 PCB 啊和一些关键的一些元器件的一些用量上啊，包括铜箔啊，可能都会呈现一个这个爆发式的增长啊，所以我们看到最近铜箔呀包括像电子波啊一些细分的品种啊，依然在这个逆势创新高走强啊，这个是由这个产业的一个技术升级啊带来的这个需求的一个可能性啊，当然这个后面还要去关注整个这些技术。

0: 真正说是进行量产和推出之后，是不是能够实现啊这个所谓的需求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拉升？现在还处在一个，就是说大家一起在讲故事啊，或者说有这个预期差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一些这个先进产能啊，那么这个转移到一些高附加值产品带来的一些中下游的一些这个需求啊，这个补足的这种情况啊，代表就是比如最近，这个市场比较火热的工业半导体啊，那么其实是由于全球的这个头部企业，它把这个工业半导体的这个产能都转移到这个先进制程的一些产品啊，导致成熟制程啊中低端的一些品种啊出现了一个供需的一个缺口，那么国内相关的一些这些企业啊，那么也是因此获得了一个收益。所以整体上核心的逻辑还是说，这个不管是技术变革也好，还是说这个产能带来的一个这个涨价，或者是供需关系出现这个差的这个出现了一些这个缺口，那么导致最后一些产品啊变了一些这个在涨价的同时啊，这个产能也是短期不能够快速扩张，那么会推动啊相关的一些品种的逻辑可能会继续保持下去，而这些品种再叠加上啊我们即将观察到的这个二季报啊，它也会披露一些这个比如说二季报相关公司的合作负债啊、订单啊、在手的情况啊，包括就是上市公司自身啊，也会如果说有大的一些合同或者是一些这些出货的情况，它也会相关的有一些这个会有一些报道和公告，那么这些可能都是会刺激啊某些公司的股价继续走强，或者是成为啊一些牛股啊和一些这个非牛股之间的一个分水岭。主持人。
1: 好，张成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给我们分析的非常的详细。确实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呢，就是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它的这样的一个赚钱效应还是开始显现，所以我们在选股上还是要注意到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它的这种业绩比较好啊，还有从后市的角度来看，它的整个国家对于它的扶持力度相关政策都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产业是值得我们来进行关注的。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51，这里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目前我们看到上证点位运行在4070.20点，下跌3.70点，跌幅是0.09%。应该来说沪指呢现在就是说它的一个跌幅已经是有所收窄了，那其他指数均是翻红的。目前深成指运行在16103.93点，上涨291.06点，涨幅1.84%。创业板指运行在4307.81点，上涨91.12点，涨幅2.16%。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金广有理财。
1: 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0: 今天我们来关注新人理财注意事项。关于投资理财入门，最基础的要做到以下几步：一，给自己一个理财定位。首先，建立这种意识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给自己一个明确的个人立场。当个人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他们的财务需求也会相应的改变。因此，个人定位可以从总体资金年龄、财务管理类别和个人风险偏好等方面进行梳理。无论是为了实现我们自己的政策，还是为了家庭生活，个人理财贯穿整个生活。我们的想法不能总是坚持原来的财务管理方法，这可能会错过许多

机会或者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第二，习惯管理。所有阶段投资理财入门第二步，对市场状况缺乏了解，使资金财务管理困难。然而，在初级阶段之后，持之以恒的投资者可以开始逐渐了解规则，并培养自己的财务管理习惯。随着财务管理经验的增加，投资者的自信心大大增强，他们愿意开始测试和挑战具有一定风险的产品。在最后阶段，投资者的心态逐渐趋于平缓，不再受到高回报的诱惑，而是知道经过各方面的归纳和判断，这个投资项目的意图是有利可图和安全的，使其处于最佳状态。第三，出资意向挑选与周期指定计划和政策制定。实施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毕竟出资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但每个人都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出资的目的也有所不同。刚开始投资理财的新人需要了解每种理财产品的优缺点，并根据自己的资金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选择。此外，资金投资过多也不会影响正常的生活。在投资之前，你必须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限制，比如什么时候投资，什么时候收付资金。投资周期主要是长期还是短期，心里要做到有数。只要触及一个全新的范畴，到处碰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首先我们要树立正确积极的理财心态，不要以一夜暴富为政策，不要以没钱为借口。有时候这种情况不是一个，通过这些结果思考我们在操作过程中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如果钱进入到另一个节点，收入更可观。新人融资需要降低重复错误和不必要的损失概率。投资理财入门必须要记住的就是，钱再小也是钱，不要浪费，节约下来，积少成多。理财就是要做到钱生钱。好，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5: 各位听众，在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节目中，我们是采访到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院普外科病区护士长朱丽楠，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胆囊结石手术之后居家护理全攻略。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6: 朱丽楠现任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医院普外科病区护士长，本科学历，深耕普外科护理领域多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护理经验。工作期间先后荣获东方服务明星、东方天使之星等荣誉称号，医德医风，先进个人。
5: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7: 听众朋友们好，胆囊结石手术虽普遍，但术后护理超关键，不少人因护理不当恢复慢，出现并发症。今天就把好懂好操作的护理技巧教给大家。
5: 好的，那么请问您，很多人会觉得说胆囊切了就没事了，想吃什么吃什么，毕竟哈，胆囊的作用呢是存胆汁。那么现在胆结石没了，胆囊也切了，还有什么好忌口的？那么请问这个想法是否靠谱？
7: 这种想法完全不靠谱。胆囊就像胆汁的仓库，切了之后胆道得3到6个月才能适应。以前吃饭时胆囊会一次性释放胆汁帮助消化脂肪，现在胆汁只能慢慢流，消化高脂肪食物的能力大幅下降。我说个真事，去年我们科室有个患者张先生，40多岁，平时就爱吃肉喝酒，做完胆囊切除手术1周，觉得自己恢复得不错，偷偷跟朋友去吃了顿红烧肉，还喝了点啤酒，结果当天晚上就肚子疼得直打滚，家人赶紧送回医院，检查发现是胆管痉挛，就是因为突然吃了太多油腻的，肠子和胆管受不了刺激抽筋了，折腾了好几天才缓解，不仅罪白受了，还耽误了恢复的进度，这就是不听话的代价。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术后护理的关键是慢慢调，吃清淡，绝对不能觉得手术做完就彻底放松了。
5: 那么还有个极端情况，有患者会觉得说术后之后呢，身体虚得大补，但又怕消化不了，就觉得术后只能喝白粥，顿顿白粥配咸菜。那么请问您，这个做法是否正确？
7: 这也是错的。只喝白粥营养太单一，蛋白质维生素不够，会导致伤口愈合慢，免疫力下降。但猛吃大鱼大肉，72%的人会腹胀腹泻， 正确的做法是循序渐进，术后一到两周吃米汤、藕粉等易消化的食物，三到八周加蒸蛋羹、嫩豆腐、鱼肉等低脂高蛋白的饮食，八周后无不适再逐步恢复正常的饮食，始终要清淡。我们科室患者的李阿姨术后也是遵守严格这么做的，复查时伤口复合愈合得很好，没有出现任何的不适，不到三个月就完全恢复了。
5: 很多患者术后之后呢，伤口会痒，有时候痒了忍不住呢想去抓，就担心呢是不是感染了，越想越害怕。那么请问您该如何判断出伤口痒是正常的还是有问题的？
7: 伤口痒大多是好事，是新组织和神经生长的恢复信号。大家记三个判断的标准：第一，红肿没超伤口边缘1厘米；第二是没流脓流血，只有干燥的结痂；第三是体温不超37.5度。满足这三点就放心。别用手抓，忍不住时用干净的棉签蹭蹭。但如果伤口流脓流血，红肿扩大超1厘米，发烧超38.5摄氏度，或者是周围发烫疼痛加剧，就是感染警报，赶紧就医。去年就有位患者抓挠伤口引发了感染，多遭了一周的罪。
5: 还有个问题，很多患者呢术后总是腹泻，一天拉好几次，吸水样的，就怀疑是不是手术没做好或者医生的技术不行。那么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7: 术后腹泻不是手术失败，是常见的胆汁性腹泻，胆囊没了，胆汁没法储存，持续少量流入肠道，脂肪消化不了就会腹泻。解决的办法有三点：一、少食多餐，一天5到6顿，减轻肠道的负担；第二是忌油腻，做菜选择蒸、煮、炖、凉拌；第三是可找医生开益生菌调节肠胃。
5: 有一些患者术后呢觉得身体虚，元气大伤，想赶紧补回来，家里人也非常着急，像人参、鹿茸、燕窝这些名贵补品买了一大堆，天天吃。那么请问您这样的做法正确吗？
7: 术后瞎补是大错特错，身体虚但脾胃功能弱属于虚不受补，人参、鹿茸这些补品吸收不了，反而加重脾胃的负担，导致腹胀上火。正确的补法是术后一个月内吃瘦肉粥、蒸蛋羹等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一个月后无不适再少量加清淡的鸽子汤、鱼汤。名贵的补品建议术后三个月咨询医生，按体质去吃。
5: 还有一个民间的说法，鸡蛋黄胆固醇高，术后绝对不能吃。很多患者术后就再也不敢吃鸡蛋黄了，只吃蛋清，甚至还连鸡蛋都不吃了。那么请问您这样做是否正确？
7: 术后不能吃鸡蛋黄是谣言，蛋黄含卵磷脂、蛋白质等必需的营养，助力伤口愈合，每天一个水煮蛋或蒸蛋羹完全没问题。但千万别吃煎蛋、炒蛋，用油太多易腹胀腹泻。之前有的患者术后三个月不吃蛋黄，也会导致蛋白质的不足，伤口愈合差，还贫血。按建议吃蒸蛋羹后，各项指标很快就会恢复正常。关键是科学搭配，清淡烹饪，别盲目忌口。
5: 年轻患者身体好，术后恢复得快，他们最关心的是多久能够正常上班、正常运动，有没有具体的时间节点？
7: 年轻人术后别着急，按时间表循序渐进，一到两周以休息为主，室内少量活动，避免剧烈动作，三到四周无不适可上班，每坐1小时可以活动5分钟，不搬5公斤以上的重物，八周后

0: 后恢复散步、慢跑等温和的运动，暂不做高强度的运动。
1: 老年患者消化功能差，身体抵抗力也弱，术后护理是不是要更加的细心？饮食上如何调整才合适？
0: 老年人术后护理更要细心，饮食上要菜肉煮软烂，可以做蔬菜泥炖烂肉，方便消化。一天6到7顿，少食多餐，减轻肠胃负担。多吃香蕉、燕麦等通便的食物，预防便秘。子女要帮老人记录饮食和步事，提醒按时用药、换药，多陪伴安抚。出现发烧、伤口流脓等情况，要及时送医。
1: 还有一类特殊人群，糖尿病患者，他们术后既要补营养，又要控制血糖，特别难平衡。那么请问您，这部分患者该如何护理？
0: 糖尿病患者术后要平衡营养和血糖，遵循糖尿病饮食，忌甜忌油，控制主食量，多吃蔬菜，适量摄入蛋白质，一天分多次吃，加三次加餐，避免血糖波动。每天测4到5次血糖，高于10毫摩尔每升或波动大时，及时找医生调药。按专属饮食方案找医生调药，按专属饮食方案吃更稳妥。
1: 患者术后在家里，伤口护理是个大问题，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换药、怎么清洁。那请您科普几个简单好操作的方法。
0: 居家伤口护理有3个神器。第一，碘伏棉签，每天1到2次从伤口中间向两边擦拭，每次用新棉签。第二，疤痕贴，拆线后1到2周，伤口愈合良好时使用，每天贴8到12小时。第三，无菌纱布，伤口渗液时使用，保持干燥。注意术后1个月伤口不沾水，弄湿后及时擦干消毒，换药前用肥皂洗2遍手，避免细菌感染。
1: 有一些患者在术后呢，会感觉腹胀、肚子胀得鼓鼓的，特别难受。那么请您科普几个快速缓解的小技巧。
0: 教大家3个当天缓解术后腹胀的实用技巧。第一，顺时针贴腹，从肚脐右侧揉到左侧，每次10分钟，力度轻柔。第二是饭后半小时慢走10到15分钟，别久坐久躺。第三，用5克的陈皮用沸水冲泡焖5分钟，每天喝1到2杯，能理气健脾，缓解胀气，简单又省钱。
1: 有一些患者及家属呢，是说术后不能吃油，一点油都不能吃，所以呢，吃了油说会腹泻、腹胀，平常呢，炒菜、煮汤都不放油。那么请问您，这个做法是否正确？
0: 术后一点油都不能沾，是油盐，脂肪是身体必须的，能供能还能帮着吸收维生素，一点不吃反而影响伤口的恢复。选择橄榄油、菜籽油这些植物油，每天2到3小勺就行。菜用蒸、煮、炖、凉拌，别吃动物油和油炸的。
1: 有一些患者认为说呢，术后没有不适就不用复查了，说感觉自己挺好的，不用跑医院折腾。那么请问您，这个想法及做法是否正确？
0: 大错特错，复查是术后护理最重要的环节之一，绝对不能省。很多术后并发症，比如胆管结石、肝功能异常，早期可能没有任何症状，但通过复查能及时发现、及时处理，避免小问题变成大麻烦。大家一定要记住复查的时间表，术后1个月、3个月、6个月、1年都要去医院复查，主要查肝功能和腹部 B 超。医生会根据复查结果判断身体恢复情况，给出后续的护理建议。即使感觉很好，也不能不去复查。身体的你是感觉不到的，只有通过检查才能。你是感觉不到的，只有通过检查才能。你是感觉不到的，只有通过检查才能发现。除了定期复查，如果出现这些情况，也要及时去医院。持续的腹痛、腹胀、腹泻超过1个月没缓解，发烧超过38摄氏度，伤口红肿、流脓、

0: 皮肤或眼白发黄，这些都是异常的信号，别拖延，赶紧就医。
1: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是采访到了朱丽南护士长，聊了很多，我们是收获满满。从饮食、伤口护理到不同人群的注意事项，全是实用技巧。那么最后呢，再请您给大家总结一下核心要点，方便大家记忆。
0: 好的，大家记住一句口诀就行：术后别乱补，清淡分多餐，伤口勤护理，不适早就医，复查不偷懒，恢复更顺利。再强调几个关键，饮食要循序渐进，从流食到软食，再到正常饮食。伤口用碘伏消毒，一个月内不沾水。不同人群按照对应的方法护理，年轻人别熬夜，老年人别吃硬的，糖尿病患者控制好血糖，一定要按时复查，有问题及时找医生。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再请您回答几个一些患者及家属非常关心的问题。第一个呢是术后能不能吃海鲜？
0: 如果平时吃海鲜不过敏，术后3到8周可以少量吃，比如清蒸鱼、虾，这些低脂高蛋白、营养丰富，但要注意别吃太多，一次吃一两左右就行，而且一定要煮熟煮透，别吃生的、凉拌的，也别吃油炸的海鲜，比如炸虾、炸鱼。第二个，术后拆线后伤口完全复合。愈合没有红肿流脓，再等2到3天就可以洗澡了。洗澡的时候用淋浴，别用盆浴。洗澡时间也别太长，5到10分钟就行。洗完澡后赶紧用不干净的毛巾把身体擦干，尤其是伤口部位，然后用碘伏棉签消毒一下伤口，这样更安全。
1: 术后能不能喝茶、喝咖啡？
0: 术后1个月内尽量别喝。茶和咖啡里的咖啡因会刺激肠道，可能引起腹胀腹泻。一个月后如果恢复得好，可以少量喝茶、淡咖啡，别喝浓茶、浓咖啡，也别空腹喝，最好在饭后喝。
1: 好的，各位听众，在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节目中，我们是采访到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医院普外科病区护士长朱丽南，是为我们科普了胆囊结石手术之后的居家护理。
0: 胆囊就像胆汁仓库，切了之后，肠道得3到6个月才能适应。以前吃饭时，胆囊会一次性释放胆汁，帮助消化脂肪。现在胆汁只能慢慢流，消化高脂肪食物的能力大幅下降。只喝白粥，营养太单一，蛋白质、维生素不够，会导致伤口愈合慢，免疫力下降。但猛吃大鱼大肉，72%的人会腹胀腹泻，正确做法是循序渐进，术后1到2周吃米汤、藕粉等易消化食物，3到8周加蒸蛋羹、嫩豆腐、鱼肉等低脂高蛋白软食，8周后无不适，再逐步恢复正常的饮食，且始终要清淡。伤口痒大多是好事，是新组织和神经生长的恢复信号。大家记住3个判断的标准：红肿没超伤口边缘1厘米，没流脓流血，只有干燥结痂，体温不超37.5摄氏度，满足这3点就放心。别用手抓，忍不住用干净的棉签蹭蹭。但如果伤口流脓流血，红肿扩大超1厘米，发烧超38.5摄氏度，或周围发烫，疼痛加剧，就是感染警报，赶紧就医。腹泻是常见的胆汁性腹泻，胆囊没了，胆汁没法储存，持续少量流入肠道，脂肪消化不了就会腹泻。解决办法有3点：少食多餐，1天5到6顿，减轻肠道负担，忌油腻，做菜选蒸、煮、炖。凉拌，可找医生开益生菌调节肠胃。身体虚但脾胃功能弱，属于虚不受补。人参、鹿茸这些补品吸收不了，反而加重脾胃负担，导致腹胀、上火。

0: 确的补法，术后一个月内吃瘦肉粥、蒸蛋羹等清淡易消化食物，一个月后无不是再少量加清淡的鸽子汤、鱼汤。名贵补品建议术后三个月咨询医生，按体质吃。术后可以吃鸡蛋，蛋黄含卵磷脂、蛋白质等必需营养，助力伤口愈合。每天一个水煮蛋或蒸蛋羹完全没问题，但千万别吃煎蛋、炒蛋，用油太多易腹胀腹泻。之前我们有位患者术后三个月不吃蛋黄，导致蛋白质不足，伤口愈合差，还贫血。按建议吃蒸蛋羹后，各项指标很快恢复正常。关键是科学搭配，清淡烹饪，别盲目忌口。年轻人术后别着急，按时间表循序渐进，1到2周以休息为主，室内少量活动，避免剧烈动作。3到4周可无不适可上班，每做1小时活动5分钟，不搬5公斤以上的重物。8周后恢复散步、慢跑等温和运动，暂不做高强度运动。
1: 好的，各位听众，那么以上是我们采访到朱丽南护士长为您科普的全部的内容。今天的内容都是实用技巧，通俗易懂，希望大家能够记在心里。如果说发生了相关的情况，您可以照着做，帮助您早日康复。那么当然，我们衷心的祝愿大家每一个人都拥有健康的好身体。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4: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7: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我们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阜阳市中医医院张金丽，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中风后重生指南，从康复到家庭护理。
8: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张金丽，副主任护师，阜阳市中医医院针灸科护士长，阜阳市护理学会老年护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阜阳市护理学会中医护理专委会脑病护理学组组长，阜阳市护理学会理事，曾担任阜阳市中医医院心脏外科 ICU 心脑血管科护士长，现任阜阳市中医医院针灸科护士长，参与并发表核心论文数篇，普刊两篇，第二季国际标准执行竞技赛阜阳预选赛获得3等奖，阜阳市第一届影怀护理之星。
7: 首先请您科普，中风也就是脑卒中的原因是什么？中风给患者带来的危害和后果有哪些？以及中医对中风有什么界定？
9: 中风呢，又称脑卒中，是现代医学所指的脑血管疾病。其发病呢，主要分为2种情况：一是脑血管突然堵塞，称为缺血性中风，多由动脉硬化、房颤或血栓脱落等原因导致的脑动脉血流中断；二呢，是脑血管的突然破裂，称为出血性中风，常因长期的高血压、未受控制、动脉瘤破裂或外伤等引起。无论哪种类型，都会在短时间内阻断脑组织的血液和氧气供应，导致脑细胞在几分钟内开始坏死，进而可能遗留偏瘫、失语、吞咽困难、认知等功能障碍。据统计呢，约70%中风幸存者会遗留长期的后遗症，40%患者呢可能出现重度的残疾，且全球平均每28秒就有一人因中风而去世。中医认为呢，中风其本质是内风夹痰瘀火上扰清窍，病根呢多与肝肾阴虚、气血逆乱相关。具体而言，肝阳过亢可化风，脾湿健运则生痰，久病入络易成瘀，痰瘀互结加上风火上扰，最终导致脑络阻塞或血移脉外，引发猝然的昏迫、口眼歪斜、半身不遂等症状。因此中医强调本病

0: 是小张力期，就是肌张力开始增高，但肢体仅能整体活动。三期呢是痉挛高峰期，上肢屈曲，下肢伸直，肌张力显著增高，难以被动活动。四期呢是分离运动期，能够完成单个关节的独立活动，肌张力逐渐下降。五期呢是协调期，就是动作协调性接近正常，能够进行精细的活动。护理要诀呢，可概括为一期防久卧成损，二到三期防僵硬挛缩，四到五期呢防疏于锻炼。一期呢，我们需要每2个小时翻身，预防压力性损伤，肩髋关节下垫软枕，保持上肢投降位。家属呢，每日帮助患者进行各关节的被动活动，每次10遍，每日2次。床头呢，抬高约60度。鼓励患者练习抬头及有效咳嗽。二到三期呢，需要用温水浸泡手足后进行静态牵伸，每次保持30秒，重复5次。然后呢，佩戴分指板、直角踝足支具，预防关节的挛缩。座位时呢，膝盖下垫软枕，使足底平踏于踏板或地面，胸前抱枕，以缓解上肢屈曲痉挛。坐椅床边时呢，要有意识地将体重向患侧转移，打破异常的痉挛模式。四到五期呢，将训练融入日常的生活中，鼓励用患侧手完成刷牙、持勺、系扣等任务，然后进行单腿站立、上下台阶等平衡协调训练。每次集中训练后，可对痉挛肌群进行冰敷或反向轻柔牵伸，以减少次日肌张力的反弹。那么康复进展的观察要点呢？首先是观察肌张力的变化与动作控制能力，看进展就盯张力加动作。原来呢拳头攥死，现在能主动伸手指；原来呢膝盖更硬，现在呢能屈膝90度坐椅子。然后能从床移到轮椅，屁股离床3秒，都说明进入下一期。每跨一期呢，我们就把支具降一档，动作升一级，别偷懒，肌肉松一点，功能就会进一大截。在这提醒大家，在实际应用前呢，务必经由康复专业团队进行评估和指导，以确保安全性和有效性。
1: 请问您，哪些康复训练是必须的？频率该如何安排？
0: 很多人呢对中风康复存在一种常见的误区，认为患者出院后必须进床卧床静养。实际上，中风后的康复训练至关重要，绝不是进床卧床静养。康复呢应在专业团队的指导下制定完全个性化的方案，方案通常包括物理治疗，可以改善行走平衡和力量；作业治疗呢，可以提升手部功能和日常的生活自理能力；言语治疗呢，可以解决说话、理解和吞咽困难。训练强度和时间必须因人而异，治疗师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和反应，决定最适合你的项目、频率和时长。但他们的核心原则是在确保患者安全、避免过度疲劳的前提下，进行积极、重复、有针对性的训练。出院回家后呢，要坚持家庭训练同样关键，请务必在治疗师指导下制定家庭计划，明确做什么、做多久、如何观察安全信号，利用简单的工具记录，有助于保持动力，持之以恒的科学的康复，是帮助患者重获功能、回归生活的最有效的途径。
1: 中医是如何看待中风后偏瘫侧肢体僵硬或痉挛？有哪些缓解的特色方法？
0: 中医呢，将偏瘫后患肢的僵硬、痉挛视为内风胃虚与经脉失养共同作用的表现。通俗而言呢，偏瘫侧的胳膊硬，反映了风邪未去、气血不足的状态。中风后正气受损，肝肾亏虚，气血不能充分濡养经脉。经脉如湿于濡润而逐渐拘紧，加之风邪扰动，导致经脉拘急，关节屈伸不利，从而出现僵硬、抽搐、张力增高等表现。因此治疗呢，不能单纯追求放松经脉而应养血柔筋、吸风通络兼顾。临床上常遵循 G 治风先治血。

0: 血型封致命的原则，即通过补养气血、活血通络以去除风邪。那我们居家护理可用生筋草、透骨草、红花、艾叶等进行煎煮、烟熏后洗换汁，每日15分钟左右，坚持使用有助于缓解拘挛。若伴有血瘀疼痛，可以局部瘀滞明显处进行刺络放血，并加以温灌以活血通络。此外呢，家属可辅助患者进行站姿或踏步的训练，用毛巾兜住足底，帮助承重与活动，避免长期的不动，做到动静结合，才更有利于筋脉功能的恢复。
1: 不少中风患者会出现吞咽困难的情况，吞咽困难的患者如何安全进食？是否需要调整饮食的质地？
0: 吞咽困难患者呢，常见的风险呢就是误吸，轻则会导致吸入性肺炎，重则呢可引起窒息，危及生命。那么安全进食第一条就是吃之前要坐起来，至少60度，头朝前倾，下巴往下1厘米，像看饭碗的姿势，这样气道开口最窄，偏瘫侧肩后垫小毛巾，防止头歪向一边。第二条呢，就是先让医生用蛙水试验或喉镜进行评估，给你定个质地等级。例如，米粥应阻治完全糜烂，无明显的米粒；面包呢，需浸泡于液体中至柔软的糊状；肉类、豆制品等需彻底打成泥状；水果可自过滤后的纯果汁；蔬菜呢，应制成菜泥。避免食用汤圆、蛋黄、坚果等粘性强、易松散或坚硬的食物，这些食物呢极易引起误吸或气道梗阻。第三条呢，一口量别贪多，用小茶勺每口3到4毫升，吃完呢停10秒钟，看喉咙上下动2下，再喂下一口。如果吃一半呢，患者出现咳嗽、声音沙哑，立刻停止进食。侧身轻咳，必要时用吸痰器。第四条呢，就是乱练习吞咽肌，像做鬼脸一样，伸舌左右舔嘴角，发啊一呜，拉长音，鼓瑟10秒不瘪，每项做10遍，一天3组。饭前呢，用冰棉签蘸水清扫喉咙壁，像人工冰棍，能促进吞咽反射。若反复肺炎，体重1个月下掉5%，就要考虑重新留置胃管或进行胃造瘘。
1: 接下来，请您科普中医对中风后吞咽困难患者在饮食调理和康复治疗上有何建议？
0: 中医把中风后的咽不下去叫喉痹，病根在脑，表现呢叫做咽喉，说白了就是风痰淤堵了舌根，气血上不去，肌肉指挥失灵。中医也是可以对症调理的，像中医汤药方面，痰多黏嗓的用半夏、白术、天麻汤化痰开窍；气虚血瘀的喝五阳还五汤加桔梗、木蝴蝶，提升气血。每天还可以用针灸扎廉泉穴、风池穴、合谷、足三里，同时接小电量电针20分钟。降给线路跳火，多数患者2周就能感觉喉结上下浮动变大。回家坚持中药气熏脖子，中药有生筋草、透骨草、艾叶各一把，然后进行煮水，趁热用毛巾围在喉咙部煎10分钟，温通气血，肌肉更听话。一句话，先让咽喉解冻，再让气血上线，吃吃喝喝就能慢慢恢复。
1: 如何预防压疮？卧床患者需要多久翻身一次？使用什么辅助工具？
0: 压疮过去俗称褥疮，现规范名称为压力性损伤，主要是由于身体骨隆突部位长时间受压，导致局部皮肤和皮下组织缺血、缺氧，甚至坏死。最易发生的部位呢，包括骶尾部，就是臀部、足跟、髋部以及枕后。预防压疮，请牢记勤翻身、用软垫、保干爽的原则。卧床者呢？

0: 每2小时更换一次体位，夜间最长不超过3小时，可设定闹钟进行提醒，按左侧卧、平卧、右侧卧、半卧位顺序进行循环。坐轮椅者应每30分钟抬臀或身体前倾10到15秒，以减轻局部的压力，促进血液循环。建议使用交替充气床垫或高密度记忆海绵垫等减压器具，以减少持续压力。足跟处可垫软枕，使其悬空。侧卧时呢，可在双膝之间放置软枕或三角垫，避免骨突部位相互压迫。每日擦洗并检查皮肤，若出现持续不退的红斑，即为早期警示，需立即加强减压措施。对于湿疹患者呢，清洁时应使用温水以及中性润的皂液，轻柔擦干后，可涂抹含氧化锌或凡士林的皮肤保护剂，类似预防尿不疹的方法，避免使用酒精或爽身粉，以免刺激皮肤或导致干燥，保证充足营养摄入。建议每日蛋白质摄入量为每公斤体重1.2到1.5克，注意补充维生素 C、锌等微量元素，以促进皮肤健康与修复。若出现水泡呢，切勿自行刺破，应使用无菌辅料保护，并尽快联系医护人员进行处理。总之，规律翻身，合理减压，保持皮肤清洁干燥，并配合均衡营养，是有效预防压力性损伤的关键。
1: 请问您，中医在预防中风患者压疮方面有哪些护理的理念和实用技巧？
0: 在中医理论中，压疮常被称为奇疮，认为其发生与局部的气血运行受阻、肌肤失养有关。因此，护理的核心在于减轻局部压力，保持皮肤干爽，加强全身营养，并促进气血流通。具体的护理措施包括使用软垫，像荞麦皮褥子或气垫圈，重点保护骶尾部、足跟等骨突部位，定期调整体位，建议每2小时翻身一次，避免局部长时间受压。皮肤护理，翻身时呢，可配合轻柔按摩，使用润肤乳或滑石粉，以减少摩擦。自腰背部至下肢进行轻柔推磨、捏揉，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以致皮肤微红温热即可。清洁皮肤时呢，应用软棉布蘸温水轻轻沾干，避免来回擦拭造成皮肤损伤。之后呢，可适量使用松花粉或六一散等吸湿收敛类物质，帮助保持皮肤干爽。日常饮食呢，可注重益气养血，例如可用黄芪、当归、红枣、黑米等食材熬制粥品，以辅助增强体质，促进组织修复。若局部呢，皮肤出现发红，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外用中药护理，例如先涂抹紫草油以清凉消脂作用的药粉，如黄芩、黄柏、大黄等研末，最后覆盖无菌纱布，每日进行更换，有助于缓解局部的红肿。那么我们记住口诀，就是勤翻身、干又爽、不气血、早红灯，就能让压疮连种子都发不起来。
1: 长期卧床的患者如何预防深静脉血栓？
0: 确实，对于长期卧床的患者呢，预防深静脉血栓，我们可以从促进血液循环、保证充足饮水等方面着手。患者清醒时呢，可主动进行踝棒运动，方法为脚尖缓缓向上勾，然后至最大幅度，保持5到10秒，再缓缓向下踩至最大幅度，同样保持5到10秒，如此反复，建议每小时完成5到10分钟，或每日总量达到200次以上。这个动作呢，能有效收缩小腿肌肉，促进下肢静脉血液回流。若患者自主活动困难，家属或护理人员可协助其进行下肢的被动活动，例如帮助患者屈伸膝关节或模拟蹲踏动作，每次约10到15分钟，每日数次。动作呢，既轻柔缓慢，以促进肌肉对血管的挤压作用。在患者病情允许且舒适的前提下呢，可将双下肢抬高约15到20厘米。那么要注意垫高足弓部，使小腿高于心脏水平，这有助于利用重力

0: 促进静脉血液回流，可在协助患者翻身、变换体位时进行。在无特殊饮水限制，比如说心功能、肾功能不全等的情况下呢，应鼓励患者每日摄入足够的水分。一个简单的参考标准是使尿液颜色保持清亮或淡黄色。充足的水分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血液粘稠度，降低血栓形成的风险。切勿因担心排尿不便而减少饮水。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方法为基础预防措施，对于肾静脉血栓高风险的患者呢，医生通常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评估，并可能建议使用医用激励压力袜，也就是我们说的弹力袜或药物进行预防。因此所有预防措施都应在医护人员指导下进行，并密切观察患者有无下肢的肿胀、疼痛、体温升高等异常情况，如有发现应及时就医。
1: 请您继续科普，排尿排便障碍该如何管理，是否需要导尿管或通便药物，有哪些注意事项？
0: 确实呢，对于脑卒中出院后的患者，科学管理排尿和排便是康复期的重要环节。那么关于排尿管理呢，首先需要评估排尿功能，建议在医生或康复治疗师的指导下进行。若膀胱有一定的功能，可尝试规律排尿训练，例如每2到3小时尝试排尿一次，可通过清流水风或者是用温水、毛巾湿敷下腹部等方法辅助刺激排尿反射。应注意观察每日尿量以及单次排尿的情况，若出现排尿不尽、尿量明显异常，如24小时尿量超过2000毫升，或者是单次尿量持续少于100毫升，应及时就医。必要时呢，要在医生指导下考虑间歇导尿或留置导尿管，避免因尿液反流增加肾脏或泌尿系统感染的风险。如需留置导尿管，应注意尿袋位置应低于膀胱水平，避免管道受压或者是扭曲，并遵照医嘱定期更换导尿管或尿袋，保持会阴部的清洁，每日用温水从前向后清洗尿道口，大便应加强清洁。若尿液出现浑浊、异味或伴有发热等症状，应及时送检尿液并进行就医。排便的管理呢，如卧床后多日未进行排便，可先尝试非药物方法，晨起空腹饮用适量的温开水，沿肾子根方向轻柔按摩腹部，并在条件允许时尝试坐便，或者是使用便盆时保持膝盖落高于髋部，以模拟自然排便体位。若效果不佳，应在医生指导下使用通便的药物，如开塞露可用于临时缓解排便，但不宜长期依赖。饮食呢，每天25克膳食纤维打底，一碗燕麦10克，一个苹果4克，再配青菜，不够呢就加膳食纤维粉。排便后呢，注意观察大便的颜色，黑亮像柏油样，要警惕胃出血，带脓血呢马上留样，然后送医院进行检查。那么对于中风患者来说呢，康复这条路没有魔法按钮，靠的是每天多翻一次身、多走一步、多练一句，把枯燥的动作呢变成刷牙洗脸一样的日常。别怕慢，怕的是停；别怕麻烦，怕的是放弃。把今天的坚持攒成明天的惊喜，终有一天你会感谢那个在病床上就开始掰脚趾、在客厅里扶墙恋战的自己。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了，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9: 下个月我要去旅游，我要开启新生活。
10: 你终于走出失恋的阴影了？
9: 哼，我想明白了，失恋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人生应该向前看，真男人永不回头。
10: 爱死你这个死德行了，哥们儿！你是不知道啊，在你失恋这3个月以来，你天天大半夜拎着啤酒烤串找我哭。这3个月，我胖了30斤。
9: 胖了吗？
10: 胖了吗？3个月前，他们可还说咱俩长得像双胞胎呢，
9: 现在也像。
10: 那倒也是。
9: 江玉，这段感情我是彻底放下了，你放心。
10: 哎，那好像是你前女友。
9: 你不用骗我，就这么说吧，今天就算她站在我身后，我也绝不回头。
10: 你可千万别回头。
9: 绝不回头。
10: 太好了，我的苦日子到头了。
11: 您好，一杯冰美式。
9: 悠悠，
12: 我是比你秋季天涯。
9: 完了，
12: 我
10: 的苦日子掉头了。
12: 我的小小城堡，不知还有谁。
10: 来，哥们儿，来，你刚才干嘛呢？
9: 刚刚好像有人叫我。
10: 啊，有人叫你？
9: 哦，
10: 啊，你就是那只被囚禁的鸟呗？你刚才怎么说的？
9: 真男人永不回头。
10: 那你刚才是干啥？
9: 不是江月，我是那样的人吗？啊，我是那种拿得起放不下的人吗？我是吗？我啊？
10: 看得行吗？
9: 得找角度，
10: 我帮帮你啊。
9: 你帮我啥呀？不是，你以为我拿墨镜是为了看他最近胖了还是瘦了，头发长了还是短了，心里还有没有我，想不想我，还爱不爱我吗？
10: 你好像自首了呀，哥们儿。
9: 我去上个厕所。
10: 厕所在这边。
9: 我去买单。
10: 收银台在这边。
9: 那我回家。
10: 门也在这边。
9: 那那边有什么呀？
10: 那边有你前女友吧。
12: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
10: 要哥们 咱放下吧，不，你先把话放下吧，咱手没必要那么紧啊。

0: 非完了你俩他。
1: 我去把程鸟追回来。
0: 不是你回来，来来来来来。
1: 不是哥们儿，你搞这么大一趴，不还是为了回头看他一眼吗？
2: 张月，
1: 不是，你这话说的，把我手机都说响了。
0: 这也没响啊。
1: 喂，
0: 无实物个电话吗？
1: 什么？
0: 座机也太抽象了吧。
1: 回头就请我吃饭，
0: 这是个啥呀？
1: 对讲机。好的，没问题。
0: 你还真是个小天才。
1: 那小天才回头吃饭喽。
0: 你回头他也不会跟你吃饭的。我是被你吃了。

0: 魔术三连。
1: 要不咱就回头看看呢？
2: 我不回，我帮你。
3: 哟，哟，哟，哟，哎，哦，看见了吗，哥们儿？这才是真正的掰头。
4: 看看吧，哥们儿，后边是你前女友。
3: 哎，还真是。
4: 哥们儿，你回头这么轻松吗？
3: 那是，回头哥们还请你吃饭呢。
5: 江玉，既然我决定分手，我是绝对不会回头的。
6: 你不用回头了，你前女友已经来了。
5: 悠悠，
7: 嗨，好巧
5: 啊，好巧。
6: 哇，幽为就在你身后，你要不然回头看他一眼。
7: 不了吧，他一直没回头，那我也不回头了。
6: 哥们儿，你没事吧？不是，幽为干啥去？幽为，你没买单呢？不，你在这倒了一地的蛋，你还点了咖啡75一杯，你说你，不，幼伟，幼伟。

0: 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老李，你再陪我跳会儿呗。
2: 兄弟，我都陪你跳6个小时了，我这鞋底儿都磨没了。你让我回去吧啊！你也快走吧，回家。
1: 我不回家，我儿子成天忙工作，也不搭理我，我回去干嘛呀？
2: 我不是让你装病吗？你一装病，你儿子不就关心你了吗？
1: 你出那什么主意啊？我都这岁数了，你让我装多动症，那我装的也不像啊。
2: 他咋能不像呢？我是根据你的特点给你挑这么个病啊。
1: 我什么特点啊？
2: 你广场舞跳这么好，大伙管你叫啥？
1: 广场杨丽萍儿。
2: 你都杨丽萍了，你就把你那些舞蹈动作揉到多动症里不就行了吗？
1: 啊，对呀。那我赶紧回家试试去啊。
2: 兄弟加油。
1: 放心，我杨丽萍儿。
3: 哎，张秘书，晚上那个应酬安排的怎么样了？对，今天这个客户非常重要。对，
1: 儿子，
3: 爸，没叫你。
1: 儿子，一会儿别走了，爸给你包饺子。
3: 你把改完那个饺子赶紧给我发过来。不是，是稿子。
1: 芹菜馅的行吗？
3: 你干活能不能勤快点儿？不是，是勤快点。爸，我打电话。
1: 不是，儿子，儿子，我犯病了。儿子，怎么办？儿子，你快理理我呀，儿子。
3: 爸，你这病怎么还升级了呢？
1: 这都病2天了，不得有点进步吗？
3: 哪有老头得多动症的呀？
1: 那我就得了，你看怎么办？
3: 行，你要非说你得了也不怕啊。

0: 我给你请大夫了，你请大夫干嘛呀？
1: 让大夫给你看看，大夫要说你没病，你就别吓唬自己了啊。那他要说我有病呢？
0: 那我就好好陪你看病，行不行？
2: 行，你放心吧，我肯定有病。
0: 大夫来了我也不怕他，他什么时候来？啊，你是不？
3: 爸，
0: 来了来了来了，
4: 是王总家吧？
0: 你好，您是艾医生吧？
4: 哎。
1: 别那么客气，什么医生不医生的，叫我专家就行啊。
0: 早就听说了，在治疗儿童多动症领域，您在全市可是首屈一指啊。
1: 别，听他们跟那瞎吹，什么全市，全世界啊，
0: 差一个字差不少的。
1: 嚯，这大好茬，
0: 行，赶紧把孩子叫出来吧。是这样，我们家这情况啊。
1: 什么玩意儿跑去了？那是我爸。爸，你干什么去？爸，哼，孩子在里屋呢是吧？瞧给老爷子气的。行了，我进去瞅瞅孩子。宝贝儿，叔叔抓你来了啊！哈哈哈！
5: 爸，
0: 大夫都来了，你跑什么呀？
1: 我哪儿跑了呀？我们多动症就这速度。你家孩子可真够淘的啊，找一圈没找着，藏哪儿了？
0: 嘘。
1: 叔叔看见你了啊！你再不出来，叔叔打屁屁啊！
0: 就这智商还给我看病呢？
1: 什么意思？
0: 没事，我爸给您闹着玩呢。坐坐坐坐。
1: 老爷子真有意思，逗我干嘛呀？行了吧，孩子叫出来吧，快点。
0: 我们家没孩子。
1: 啊？
0: 是这样，是我爸得多动症了。
1: 我。行，那没事，我就先走了。
0: 别走啊！
1: 来都来了，你看一看呀！
0: 不是你是不是拿湿纸巾专家打场啊？啊，
1: 哪有老头子多动症的呀？
0: 是我
1: 多动症，学名叫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0: 是
1: 儿童常见的一种行为异常疾病，
0: 是
1: 从理论上讲，老年人就不可能得啊。
0: 是，我也这么跟他说，但是他说他晚熟。
1: 你爸手给太晚了。
0: 是你给我爸看看吧，啊，
1: 行，不就跟老爷子说一声，那没病吗？
0: 你跟他对，是，
1: 大爷，
0: 嘿，这大海这。
1: 王总没带大爷去精神科瞧瞧？
0: 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妇科，其他科室都检查过了，就说自己得多动症了。
1: 王总，不是说跟那动两下，那就是多动症。
0: 多动症得有几个典型的特征，比如说啊，小动作过多，你看，哎呀，哎呀，哎，哎，爸，别玩了，
1: 情绪容易亢奋，那太，哈，火，嗨，大，大，哈，狂妄自大，
0: 切，哎呦，
1: 还自责委屈。
0: 小枕头，我对不起你。不对啊，按说老年不应该得多动症，可大家这症状全对上了，是不是？有点意思。来来来，大爷，您坐一坐，我好好给你检查检查啊。来，爸，检查检查啊。没事，不扎针啊，摸摸毛，下不着。来，给我，给我。
1: 大爷别紧张，来您坐。
0: 坐吧坐吧。
1: 那个，
0: 大夫啊，我刚病两天，可能没什么经验。
1: 一会儿要是有什么病的不对的地方，您多包涵啊！
0: 大爷，您别客气，我也是第一次给老头看多动症，我比您还紧张呢。来，大爷，我先排除一下，您是不是腿部神经有问题啊？好，
1: 来，您坐好了。
0: 哎，啊！不是，哎，专家，你没事吧？
6: 不是，孩子呀，大爷属实不想踢你这一脚。
0: 但是事儿赶到这儿了，不踢还不太对劲儿。
6: 是，这回我算是有病了吧？
1: 大爷，那个您有没有病先放一边，您是挺有劲儿。
0: 那个，但这也不能表明您是多动症，您这算正常啊。
1: 这还正常？那来吧，你试试这条腿。
6: 啊？啊。

0: 不是，艾专家，我爸这怎么回事啊？
1: 是啊，这也太奇怪了。咱们做个小测试啊，大爷，您看啊，多动症有一个典型症状就是无法集中注意力。咱们，哎，大爷啊，您看啊，这有一个月亮啊，您盯住它，集中注意力，不要动啊。
2: 我在仰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
1: 行了，大爷，捂上了，看不见了，看不见了。
3: 看见的，看不见的，看见的，看不见的。哦嘿
0: 呦，这怎么还跳上了呢？我爸到底是有病没病啊？哎呀，
1: 这现在我也判断不好了。大爷，咱再来，咱们填个调查问卷吧。
2: 好，
1: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来，您坐好。我问什么？这上面都是一些儿童常见的疾病啊。我问什么，你就如实回答就行啊。
2: 好。
1: 叫什么呀？
2: 广场杨丽萍儿。是这样，这是我爸在广场舞界的绰号，平时就喜欢跳广场舞。
4: 那是我喜欢跳吗？你也不在家，我不跳舞干嘛去啊？哦，
1: 那平常吃不吃手指甲呀？
4: 是吃好还是不吃好啊？
1: 有些小孩得多动症就爱吃手指甲。
4: 那我吃。
2: 你啥时候吃手指甲了？
4: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吃不吃手指甲呀？那大夫，我天天吃，现在都不怎么吃主食了。啊？
1: 那跟不跟家长顶嘴啊？
4: 顶，
2: 顶啥顶啊？我爷我奶都没多少年了，你上哪顶去？
4: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顶不顶嘴？前天你奶给我托梦，我俩还顶嘴呢。
1: 那上一次尿床是什么时候啊？
4: 1943年。
2: 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现在他也尿。
4: 你怎么知道？
2: 我不在家，你什么事干不出来啊？
4: 对，我这病就是你不在家得的。
2: 你得不得病跟我在不在家有什么关系啊？
4: 那我一人在家没意思，憋出多动症来了。
2: 那多动症是憋出来的吗？我就怕你在家没意思，我给你报那么多兴趣班，攀岩、蹦极、滑翔伞，你倒去啊。
4: 你要嫌我命硬你就直说。您这危险系数也太高了吧？
2: 那危险系数低的也有啊，插花、剪纸、十字绣。
4: 哎，医生，你听听，这是老头应该学的吗？
1: 您可以尝试一下。
4: 这再说了，我根本也不需要这些。
2: 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说呗。
4: 你是我儿子，我需要什么我不说，你也应该能猜出来。
2: 我一天那么忙，我哪有时间猜你啊，爸？
4: 那你就忙去吧，我不用你猜了，你快走吧。
1: 哎，行了，别吵了。我确诊了，
4: 这怎么样，大夫？
1: 大爷，有病。
4: 我有病。
2: 不是，什么？哎，我爸真有多动症了。
1: 但大爷得了这个不是多动症，是心病。你看大爷一直就拿你不在家说事儿，那他证明
5: 这个病是装的，就想让你在家陪陪他。嘿，
6: 我有病，我有病，我有病。
2: 爸，我啊，别装了，
6: 别这露馅了。
2: 你想让我在家陪你，你就告诉我呗，装什么病呢？
4: 那你成天不在家，在家也跟我说不上几句话，我没机会说呀。
2: 我出去不得陪客户吗？
4: 那你都有时间陪客户，为什么就没时间陪我呀？
2: 我得跟客户沟通感情吧。
4: 那你能跟客户沟通感情，为什么不能和我沟通沟通感情啊？
2: 那能一样吗？咱们爷俩之间还用沟通吗？
4: 儿子，是，你现在越来越忙了，能回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少了。你看，爸都给你记着呢，你去年一年啊，一共在家待了10天。有时候我就算，你说，我要是还能再活20年，那咱爷俩在一块儿的日子也就剩下200天了。你说，你要还能像小时候一样天天陪着我该多好，那会儿日子多的是，现在呀，爸能陪你的日子是越来越少了。行了，儿子啊，没事，说出来这心里就舒服了，快忙去吧，我这蹦了半天也累了，坐这歇会儿。
1: 老总，说句我不该说的话，钱呢，你怎么挣也挣不完，抽出点时间多多陪陪家里人，老人就知足了。子欲养而亲不待，孝顺不能等。
2: 我以前

0: 一直以为让您吃好穿好，给您钱花就是孝敬您。我现在知道错了，我以后肯定抽时间多陪您，就不给您钱了。啊？
1: 不是，那也没有这个必要。你们年轻人做事就是太绝对，那钱你该给还得给我，但是你该赔也得赔我。
0: 行，爸。
1: 再说了，那钱我全留给我大孙子。
0: 行，爸。哎，专家，不好意思，让您辛苦一趟。来，这是说。
2: 别。这不行，我真的不能要。
0: 拿着，别客气。
2: 哎呀，没事啊，
0: 拿着，
2: 没事，
0: 拿着，
2: 没事吧？你松手掉不了。
3: 大爷，这个钱呢，我不能要，还得留给您大孙子吧？啊，
1: 嗨，给你跟给我孙子不一样吗？
0: 啊，不是，哎，专家，晚上别走了，一起吃饭吧。
1: 对，
3: 我就不吃了，我也有点难受，我也想回去陪我爸吃个饭。
2: 那行，
3: 老爷子，我走了啊。
1: 行。走
3: 走吧，
1: 咱送送你，
0: 司机送送您。
3: 好好好，
0: 辛苦辛苦了啊，辛苦了，人家。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先生们，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祝您旅途愉快。
6: 哥们儿，喝水不？
7: 谢谢。
6: 不用谢。
8: 不好意思，
6: 不好意思，
8: 不好意思，
6: 不好意思，
8: 不好意思，
6: 我好意思。
7: 啊。
6: 啊。嗯。嗯。
7: 一会儿一觉呢，你说
6: 我也困了。
7: 你没事吧？
9: 没事。哦，
6: 我上个厕所。
7: 去吧。
6: 不去了。我拿个行李。
7: 哎，
6: 够不着啊。
7: 我帮你接着。不用谢呀。
6: 乘务员啊，这个人把别人行李给拿下来了呀。
7: 你别喊。哪个是你的？
6: 这个是我。
7: 嗡嗡呀，我说明啊。第一集，你摸我手干什么？
6: 哎呀，
7: 什么？
6: 哎呀，
7: 什么？
6: 哎呀，
7: 不是年夜什么？
6: 我牙疼。
7: 你不会号脉啊？
6: 我没说我会啊。高级了不？
7: 哎呦我！
6: 都什么玩意儿？
7: 大窗户真亮。
6: 啊！哎呦我！
7: 大过道真宽。
6: 哎呦我！
7: 大天棚真白。
6: 哎呦我！
7: 大动车真快。
6: 哎呦我！
7: 别哎呀，什么都没有，这大扶手真香啊！
6: 哥们儿，你要这样的话，不好意思了。
7: 不合适吧？
6: 合适，
7: 不合适，
6: 合适，
7: 不合适，
6: 合适，
7: 不合适，
6: 合适。
10: 二位一起的吧？查票。
7: 哎，
10: 身份证。D， 您的呢？
6: 您的呢？
7: 报号行不？
10: 啊，报号不行，那别人的也不行。啥意思啊？
7: 帮我拿一下。
10: 乘警乘警，九车来一趟，九车来一趟。
7: 我自己拿。
10: 不用了。滴，早这样多好。自重啊。嗯。
6: 自重啊。

0: 道啊。哇，
1: 那前面可还有一个隧道呢。
0: 是吗？啊。
2: 谁呢？
1: 哥们儿，要我说咱别抢这个扶手了，你说谁也抢不成，
3: 而且脸还疼。
1: 那这扶手你扶吧，
3: 还是你扶吧，
1: 你扶吧，
3: 你扶吧，
1: 你扶吧，
3: 我扶吧。
1: 妈，我真扶了。你不让了？
0: 我让不过你啊。
1: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这扶手我不可能让给你。
0: 那按你说的来，石头剪刀布，谁赢了谁扶五分钟。
1: 没必要吧？
3: 有必要。
1: 来，
3: 没必要了。
1: 啊。哥们儿，你是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打年糕的。
0: 打年糕的？
1: 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哥们儿，你挺能躲呀。
0: 你还没问我是干什么的呢。
1: 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个打碟的。阿爸阿爸五阿五阿比阿爸五，
1: 黑打黑打黑打黑打黑打黑打黑，
0: 阿爸阿爸五阿五阿比的阿爸五，
1: 黑打黑打黑
0: 阿五阿比的阿爸五阿爸阿爸五，
1: 打黑打黑打黑打黑，
2: 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啊！
4: 继续
1: 来呀！哎，
0: 不喝，不玩，我看。哎呦我，蚊子，隧道，我的，
1: 我的，
0: 再见。
5: 哎呀，坏了。乘警，有车，来吧！
1: 我说，回来。
6: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给同志们表演一段相声。
1: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0: 唱上了。
1: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跟跟跟跟跟跟跟跟跟跟，
0: 带着琴来的，
1: 轻轻的一个吻。
0: 您刷过牙吗？啊，
1: 我这是想让您体会一下啊，我表弟的热情。
0: 哦，就这么热情啊？啊，一见面抱过来就啃呐。
1: 啊，这是一般的热情。我们表弟要是高兴起来，还得抱着您那脑袋翻过来掉过去的啃。
0: 拿我当老玉米了？
1: 不，这是他的一种病态现象。
0: 这是一种什么病呢？
1: 他这种病叫做流行性时髦综合症。
0: 哎呦，这病咱没听说过。
1: 哎，不过这种病人您可见过？
0: 是啊。那么您说说这病人有什么症状呢？
1: 这种病人的症状啊，就是神志昏昏噩噩，语言粗野无知，时而手舞足蹈，时而怪声怪调。
0: 嗯，神经病。
1: 不，比神经病可厉害得多。
0: 是啊，
1: 这种病人恶性发展以后啊，就会使得他对祖国没有感情，对工作没兴趣，没有荣辱感，没有自尊心。
0: 那么他这种病是怎么得的呢？
1: 一种新型的时髦病毒感染而成的。
0: 哦，受的

0: 传染，
1: 哎，使得这些病人呢，他向往的是西方的生活方式，追求的是奇装异服。你拿我表弟来说吧，
0: 嗯嗯，
1: 他想的是杨时髦，追的是杨时髦，一切以杨为准，一切以杨为荣，一行一动都得挂上个杨字儿，他才高兴呢。
0: 哦，处处都得有个杨字。
1: 哎，
0: 那怎么个杨法呢？
1: 他首先留着杨胡子。
0: 啊，杨胡子
1: 啊，就是那种杨氏的那胡子。
0: 哦，
1: 嗯，留着杨胡子，烫着杨头，
0: 嗯，
1: 穿着杨服，挎着杨包，骑着洋车，领着洋狗，抽着洋烟，夹着洋蜡，一天到晚洋里洋气，说话洋腔洋调。有一个人说他不洋，他一瞪死洋眼，呱唧躺洋回地上，就抽洋角风。
0: 嘿，好嘛！哎呀呵，您瞧这份洋相
1: 啊，这还不算洋相
0: 哦，这还不洋呢。
1: 哎，我表弟为了表现他洋啊，
0: 啊，
1: 他要把他的穿着打扮，都要贴上洋标签儿。
0: 哦，都贴上外国商标。
1: 哎，
0: 哪儿来这么多呢？
1: 学呀。
0: 嗯，
1: 那个进口药盒的商标撕下来粘帽子上。
0: 那干嘛呀？
1: 外国货呀。
0: 嗯，
1: 衬衣上的商标弄个罐头盒的安上。
0: 嗯，
1: 裤子上实在没有
0: 怎么办呢？
1: 也不知从哪儿抄几个外国字儿，自个儿画个商标贴屁股上了。
0: 您瞧了吗？就为了糊弄中国人呢。
1: 不，连外国人都有糊弄了。
0: 是啊，
1: 那天有两个外国人看着我弟弟屁股这商标就直纳闷儿。
0: 哦，可能没见过这种商标。
1: 不，人家不明白为什么他屁股上单写这么几个字儿。
0: 那么说了半天哪几个字啊？
1: 此处不准拍照。
0: 不，哎呦，您说谁没事给屁股留影啊？
1: 啊，您说我这位表弟洋不洋？
0: 太洋了
1: 啊，
0: 整个一个国产大洋人啊。
1: 嚯，您这话可别让我表弟听见。
0: 怎么？
1: 他最腻歪人家说的是国产的。
0: 是啊。
1: 嗯，他认为啊，国产和进口对他来说是不可调和的两条路线，斗争大问题。
0: 哦，这是路线斗争啊。
1: 哎，为这个事儿啊，经常的质问他爸爸我老舅。
0: 哦，怎么质问的
1: 啊？我亲爱的爸爸，
0: 嗯，这人是有点毛病。
1: 是什么原因把你造成的是中国人呢？
0: 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啊？
0: 他就是中国人呐。
1: 哎呀，那你是不是再认真的考虑一下啊？
0: 还考虑什么呀？
1: 那么你的姑父、姨父、姐夫、妹夫、大舅子、小姨子、干老、把兄弟有没有黄头发、蓝眼珠、说话打嘟噜的？
0: 那干嘛呀？
1: 哎呀，因为中国人太土了。
0: 哦，美国人不土啊？
1: 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啊，咱们有个犹太人呢，我也可以向他们骄傲地宣称，那我当时不是国产货吗？
0: 哦，就为这个呀？
1: 啊，
0: 亏你还想得出来。
1: 嗯，
0: 干嘛要从你们家查出外国人来呀？
1: 哎呀，如果有个外国人，那我将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啊！
0: 就这个呀？
1: 啊，
0: 你干嘛总想外国人呢？
1: 我这不是为了学外国吗？
0: 学外国，学这个
1: 啊？学什么？
0: 你看看现在广大青年，为了早日实现次现代化，都在努力地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先进经验。
1: 那我哪学得了啊？
0: 嗯，这你学不了
1: 啊。
0: 你学什么？净学人外国人奇装异服、吃喝玩乐，什么帽子、眼镜，这都是外国人扔的，你捡起来了，你这不洋破烂吗？
1: 啊，不，你叫我什么？
0: 洋破烂。
1: 洋破烂。
0: 嗯。
1: 哎呀，这是多么动听的名字呀。
0: 这是名字
1: 啊。洋破烂，洋破烂，你说我是一个洋气的波兰人。
0: 哎，谁说你破烂？
1: 哎呀，我万分的感谢你了。哎呀，
0: 行行行，又来了。你先别谢谢我啊，我得说你几句。你年轻轻的有这脑子，你琢磨琢磨工作。
1: 没兴趣。
0: 学习学习。
1: 没时间。
0: 给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
1: 没能力。
0: 哼，你哪是没时间没能力呀、啊、我看你这路人呢，就是没理想没志气，没本领没出息，没心没肺，没囊没气，没羞没臊，没脸没皮呀、啊、就他这模样的，纯粹是光着屁股推磨。
1: 怎么讲？
0: 丢人现眼还带转圈啊。
1: 我没见过你这么说话的。
0: 嗯，我跟你就这么说话。
1: 我没见过你这么不懂时髦的。
0: 我就这么不懂时髦。
1: 没见过你这么不开窍的。
0: 哎，我就这么不开窍。
1: 没见过你这么

0: 土老帽的，
1: 我就这么土老帽，
2: 你才土老帽呢啊！
1: 你怎么不讲道理啊？
0: 哎，我们这位表弟啊，就是这么样的，不懂道理。很多人说的劝他的，都让他给气跑了，
1: 气人家啊！那大伙儿就不理他
0: 啊？单有理他的
1: 谁呀、
0: 啊？你像什么假洋鬼子、二毛子、黑玛丽、圣约翰、本国外宾、业余华侨，嘿，哎，这都是他的好朋友。
1: 您听，这些人凑一块儿能干什么？
0: 哎，赶时髦啊，大唱歌曲。
1: 唱什么歌啊？
0: 什么香槟酒、苦咖啡、情飘飘、甜蜜蜜，你不再爱我，你不要欺骗我，我不再迷茫，我的情人，我的爱。
1: 行行行，你甭说了啊，你说这歌我知道啊，这都是港台流行歌曲，这些歌啊，大部分低级庸俗，有的是黄色反动的。
0: 您说的太对了，可我们那位表弟呀、啊，就跟中了迷的似的，就认为这最好了，尤其有那么一首叫《火辣辣》的、一天到晚挂在嘴边上。我永远对你是火辣辣，永远是火辣辣。
1: 哎呦，您听这味儿了吗？还得地震
0: 啊！地倒是没震，我们那胡同都给震了。
1: 是啊，
0: 没唱两天，二姥姥就找我们老舅们去了，要大妹子。可别让你们那孩子再唱了。
1: 怎么呢？
0: 这是什么歌啊？这么难听，跟死了爹的似的。啊！再加上您宝贝儿那个六邻不和的嗓子，我们受了吗？那街边赵大爷那半身不遂，好容易扎好了。昨儿听他一唱啊，今儿又弹上了。咦、
1: 好嘛！
0: 我们那个小外孙子，让他吓得半夜了老撒癔症。老王家两口子昨天晚上听他唱的心烦的，非要打离婚。
1: 嗯，好。哎呀，整个破坏安定团结的嗓子。
0: 我这你得给他想点主意呀、啊。
1: 想什么主意啊？
0: 我看你们这孩子一天到晚的捯饬洋里洋气的，老是哭着喊着什么爱了情的，我看八成啊想媳妇儿了。
1: 是啊，
0: 你给他介绍个对象就得了。
1: 哦，这法子行吗？
0: 嗯，不行。
1: 怎么？
0: 介绍好几个姑娘都不敢跟他见面。
1: 为什么呢？
0: 用我们这位洋表弟呀、啊，搞对象见面也得要赶洋时髦。
1: 哎呀，这男女见面怎么时髦啊？
0: 得按照那个外国电影的意思。
1: 哦，外国电影怎么见面、啊、
0: 这个男女双方见面必须在半夜里。
1: 哦，夜里见面。
0: 这个女的一个人得坐在那个河边的小树林里，手里还得拿着一本书。然后她走到女的身边，轻轻地问上一句，啊，今晚的星星真美丽。
1: 哦，女的怎么说呢？
0: 人比星星更美丽。
1: 哎呦呵，
0: 他再问上一句，你手里拿的什么？歌曲集。什么歌曲集啊？阿丽了。
1: 哎呀，这是搞对象吗？特务对暗号呢？这
0: 不，您说这谁敢跟他见面啊？
1: 没那胆子。
0: 哎，也别说，上礼拜六我表弟在公园碰见一位姑娘，正坐在那个草地跟着录音机那儿正唱着呢。一院嘛你常来，二院嘛情常在，三院我像一朵花，

0: 小奴家只有一颗心，爱你呀千年万代。
1: 嗯，好，又一个受病的啊。
0: 我表弟一看，哎呀，我理想的人儿在这儿呢。哎呀，姑娘，你真是磨其灯漂其亮啊。
1: 呵，哪点漂亮啊？
0: 哎呀，你看他啊，头上烫的是原子爆炸蘑菇状烟云似的发型。
1: 嗯，整个一核武器脑袋。嗯，
0: 你看身上穿的是浅粉色的超短连衣裙呢、
1: 啊、真时髦啊。
0: 姑娘，我爱你，你是我的豆腐干，你是我的辣椒酱。
1: 什么形容词、
0: 啊、我要为你高歌一曲，我永远对你是火辣辣。
1: 哎呦，又火辣辣、啊、你还会唱点别的吗？
0: 当天晚上我表弟还要举行家庭舞会，要庆祝一番。
1: 哦，就这事儿还庆祝、嗯、
0: 那当然了。你看，把这个相好的不错的全都请来了，这份热闹。哟，玛丽你来了，我来了，约翰你又来了。哟，约翰，你看你今儿多漂亮，简直像个电影明星。玛丽，我看你也够漂亮的，你看你，你除了眼小点，嘴大点，鼻子瘪点，牙黄点，水水腰，罗圈腿，浅白麻子，奔了头，没什么毛病。你
1: 好，哎呀，你说这还没毛病呢。
0: 我看咱别说话了，咱赶紧抓紧时间跳舞吧。你说是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啊，
1: 哪来这么多步啊？
0: 我看咱还是先跳伦巴吧。那那准备好来跳伦巴，来，我快开始了啊。咚哒咚哒咚哒
1: 咚哒咚哒。行了啊，真是洋相百出
0: 啊！跳得正热闹呢，民警同志来了。
1: 好吗？
0: 哎，别跳了，别跳了！你们深更半夜的，你们胡闹什么？你们？嗯，对对，我们那什么，我没胡闹，嗯、我们就是那个，我们就是吃多了消消食，
1: 都是撑的、
0: 嗯、啊！你们都是哪儿的？你们、嗯、啊？那穿喇叭裤的，你说你哪儿的？嗯，我那什么，我理发馆。
1: 哦，理发馆啊，理发馆干什么工作？
0: 我们卖皮鞋
1: 啊。理发馆卖皮鞋？
0: 不是，我呢在理发馆门口卖过皮鞋。
1: 好嘛，投机倒把饭。
0: 啊、那小哥，小哥，你干什么呢你、嗯？啊，我那什么，我学生我。
1: 哦，学生
0: 啊，
1: 哪儿上学呀、啊？
0: 我不上了，
1: 不上
0: 了。不是，老师不让我上了，不是，他们不让我上，我也不想上了。不是，反正我是不上了。
1: 哼，哎，开除的。
0: 不，你看你们这帮人凑在一起，嗯啊，扰乱社会治安，你们长期的鬼混下去就要走在犯罪的道路。
1: 说的对呀。
0: 我老舅回来以后听说这个事儿啊，非常的生气。
1: 嗯，
0: 哦，我说前些日子你非要让咱们家找出一外国人来，反正你想当个假洋鬼子。我看你啊，歌也别唱了，舞也别跳了，你给我茅房蹲紧闭去。
1: 嗯，关起来了。
0: 哎，从头天晚上一直关到第二天下午。呵，您再看我们的洋表弟，洋头也乱了，羊腹也脏了，羊眼睛也拧了，羊脑袋也耷拉了，
1: 好嘛，成羊杂碎了。
0: 我老舅问他，哎，你想的怎么样了、嗯、你还敢不敢你的时髦了？
1: 那么你表弟说什么呢？
0: 我表弟一看他爸爸呢，嗨了一声，流下了眼泪。
1: 哦，知道难过
0: 哪儿，唱上了。
1: 唱，
0: 哎，叫声老爹听我说仔细，我赶时髦关了金币，现在我心里边很着急，不知姓什么样东西，你快快给我送消息。
1: 哦，还惦着赶时髦呢、啊、
0: 我老舅能不生气吗？进去兴什么呀，就兴这个，啪给他一大嘴巴。
1: 哎，这一打就老实了。
0: 哪儿啊，又唱上了。你打得我脸上火辣辣。
1: 哎，火辣辣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下呢。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8: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轻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

0: 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Ich lulette doch lang.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7: 上文书说道，张献信的话，这岳云神了，这么点岁数还会用兵，好，听你的，来呀，驾云梯攻城。将领一下，再看宋兵，前面是藤牌手、弓箭手，扛云梯的、挠钩手，一直奔南城门冲下来，杀呀，杀声震天呐。守城的金兵金将一看，哟，要攻城，来呀，给我放箭，箭似飞蝗，往下扔灰瓶炮子，滚不雷石。再看宋兵被打退下去了，一会儿又攻上了，很快到护城河边上，有的把云梯往这护城河边一放，军兵噔噔噔噔噔跑过来，来到了对岸，把云梯立在靠城墙着，然后爬云梯。金兵一看爬上了，这块嘁了咔嚓连砍带剁，一时半时攻不下来。岳云一看前功伤亡太重，我要是能上城头把主将杀死，金兵成了无头的苍蝇，此城就可得下。对，看我的。想到这儿，他抖抖精神，舞动双锤，催马直奔护城河，上边啪啪啪啪啪往下射箭。岳云舞动双锤，上不骑身，下不骑马，战马很快来到护城河边。突然他一踢马的丝缰，用这个锤柄一扫马的三叉骨，这匹马心声暴叫，前蹄子一起腾空而起，唰跳到河的对岸，再往前一窜，就来到城根下。说时那是快，岳云急忙跳下战马，把双锤挂在了腰的皮带上，然后拿过盾牌，这手抽出肋下宝剑登云梯。拿盾牌干嘛呀？好护着自己的身子的，用盾牌挡着凋零剑，这手拿着兵器蹭蹭蹭蹭蹭蹭蹭蹭往上爬。岳云登云梯呀，都不用手抓呀。你想啊，他在高山学艺，天天登山呢，叠翠峰叫他走了多少个个儿啊，那就像飞的一样那么快，很快就上来了。上边的金兵看，哎，上来人了，嗨，举刀往下一剁。岳云一抬盾牌，嘡，给扛住了，一扬胳膊，去你的吧，一剑把上面那人的胳膊削掉了。啊，他往旁一撤，岳云噌上来了，站在城头，盾牌不要了，宝剑环如鞘内，一伸手唰把双锤拿出来了。只要到了近前，弓箭手不起作用了，弓箭射远不射近，哗，弓箭手一撤，削刀手上来了。金兵的削刀手各摆兵刃，嘁着咔着奔岳云砍了过来。 那岳云舞动双锤，噼里啪啦一顿乱砸，那可是劈着扑哧，爱吃不吃，像砸西瓜一样。一会儿的功夫，这块没有有气儿的了。他冲着下边喊：“哎，我在这守着，你们快上城啊！”张先一看，哎呀，我兄弟先登城头，太了不得了，快上！几十架云梯呀，摆好了，蹭蹭蹭，很快宋兵来到了城头。岳云到城门洞底下，打散了守城门的军兵，砸开了锁头，撤栓，开开城门，把吊桥搅起来。张宪带大队人马占领随州，正像岳云呐预料的，拓跋野兀身受箭伤，无法恋战，带兵从北门逃走了。咱们书要简短，得下了随州，除榜安民，打扫战场，都督府变成将军大堂，岳云立头功。张宪马上派人写好公文，送到岳飞那儿，叫岳飞报请皇上请功。城里头军兵共同庆贺胜利，平酒方肉，热闹了三天呢。下步怎么办？王贵来了，岳飞有令，说现在我正忙，我也不见岳云，岳云也不用到我那去了，既然他来了，就留在军中，在张县帐前听差。另外告诉他们，这座城由老将董先镇守为总兵，其他人去打邓州。张宪得了信之后，歇兵三日，带人马奔邓州出发。岳云高兴，到连营就立功了，呵，士气正旺，来着就想出战。张宪说：“别忙，我派人打探打探。”就这么安营扎寨，铡草喂马，派细作到四周围打听打听城里的情况，等把情况摸准了回来一汇报，张宪犯愁了，这座城比随州难打。为什么呢？主将黑风代王，副将叫刘准，是刘裕的叔伯哥哥，这个家伙挺有智谋。再有拓跋野兀也在这儿呢，总结了随州教训，邓州死守城门不出战，说攻城攻不了。怎么？拓跋野兀说了，我随州就这么吃的亏，你呀准备好吧，就在城池的四周围挖好了陷坑，梅花坑啊，陷阱里边栽的牛耳尖刀，过护城河下边陷坑，掉下去就别活了。城头上准备堆积如山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这还不说，还有火炮，一打一溜火线。城关乡的房屋全给拆了，把那砖瓦石料都运到城里来了，准备死守这座邓州城，并且派人给金兀术和大王粘罕送信，叫他来增援来。张宪一看，这可怎么办呢？愁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岳云过来了，哥哥干嘛这么愁啊？人家不开城，咱没法动手，攻城周围有陷阱，咱不白送死吗？哥哥，我有办法，要想打开邓州，必须里应外合，有人在城里做内应，给我们开开城门，我们冲进去，这不就成了吗？哎呀，要有内应我就不犯愁了，咱没有啊，没有不会找啊，找谁去？我找去啊。你认识谁呀？不认识，现交啊。这么办吧，你放我出去三天，我保证能找着内应，你自己走我不放心。这么办，我带着孟将军，我们两个一块儿去。嗯，那也好，我可告诉你，你可早点回来，你放心吧。就这么，岳云和孟邦杰换上老百姓的衣服，俩人离开了连营，溜溜达达的围着这个邓州城转开了。邓州周围呀，30里地内没人家，人家就怕混进奸细。那么周围官乡的老百姓哪去了呢？房子给烧了，扒了，老百姓有的迁到城里住，有的被撵出5-60里地的地方居住去了，没有人，连打那个消息钉都没有，这怎么办呢？ 俩人转来转去，东边一片坟地，在坟地旁啊搭个小地窝铺，要是不注意根本看不见。打地窝铺里钻出个老太太，白发苍苍。岳云一看可乐了，哎呀，可算看见人了，走过去问问。哎，俩人来到切近，老奶奶你好啊。把老太太吓一跳，哟，你们是哪儿来的？怎么到这儿啊？啊，我们是过路之人，口渴想要点水喝。哎，水倒是有，不洁净，就是那河沟里的水我舀了一点儿，在盆子里沉淀沉淀，要不给你舀一碗，碗一碗递给岳云。岳云接过来喝一口放下。老人家，你怎么在这住啊？又矮又湿，容易生病的。哎，房子就金兵烧了，没地方去呀。为什么不投奔亲戚朋友呢？我儿子在城里，我不能搬走。他要是回来，上哪儿找我呀？你儿子到城里干什么去了？嗨，他是这么回事儿。我儿子是打柴的，我们家姓韩，我儿子叫丑娃，今年40岁了，不怕你笑话，还没娶上媳妇儿。我们娘俩是打柴为生，他每3天往城里江记瓷器铺送一车柴火，换点油盐酱醋，我们好过日子。这不吗，半个月前我儿子往城里送柴火，偏赶上戒严，四门紧闭，老百姓不让出城不让进城，我儿子被扣到城里了。我呀都急死了，我在这等他呢。那你老吃什么呢？可不是吗，没吃的，这不抓把糠弄点野菜凑合活吧。哎呀，真够可怜的。老人家，这么办，我送你一袋米，我要是能够进邓州，我一定帮你找儿子。哎呦，老神可谢谢你了。岳云告诉孟邦杰，你到连营弄袋子米给老人送来，我在这再跟他聊一聊。你可别走啊，我不会走的。你快去快回来。孟邦杰走了，岳云继续跟老人谈。老人家，你说这周围就再没有人家了？有，从这儿往那边走啊，有个凤凰坡，那个庄的人一家也没搬，那是为什么呢？那个庄子有个有钱的，姓聂，聂员外，据说跟那个城里的大都督叫什么黑风大王有过交情。黑风大王打邓州的时候，在他家住了一天，还吃顿饭，他感激恩德，就把那庄子留下了。哦，云听这话，心里高兴。既然这样，我何不到凤凰坡找那个姓聂的，叫他把我送到城里。老人家，那我告辞了。一会儿我那朋友来，你就说我到凤凰坡去了，好不好？哎，行行，我得怎么走才能到凤凰坡呢？你看，出门往左走，再往前去，见着庄就是。哎，岳云转身出来，天色已经不早了。小伙子一哈腰，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将近2更，前面来到凤凰坡，往村里看呢，黑咕隆咚的，一点灯亮都没有，静悄悄的。哎，这庄人睡得这么早啊？我进去砸开一家瓮。他蹭蹭蹭刚往里走，打树林里呼啦过来10多个棒小伙子，一个个拿刀持枪，站住，干什么的？再往前走，宰了你啊！岳云吓一跳，你们是干什么的？问我们，你来干什么？你不知道啊？岳云说，我来干什么？我是走道的。胡说，快快快，把火把点起来。高挑火把亮子油松，往前一照，哎呀，好，是个小孩啊。哎，我的妈呀，你可把我们吓死了。岳云说，你们讲理不？你们劫我的道，我没说害怕，害怕你吓着了。哎，行了，认错人了。你干什么来了？我打死路过呀。兵荒马乱的，半夜3更你不在家里睡觉，走什么路啊？哎，你这不讲理，半夜就不许走道啊？ 那么你不睡觉，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我，哎，你别问了，跟你说有什么用，净添麻烦。你要不说，我就不走。有个岁数大的庄丁说，别啰嗦了，行不行？有这功夫都说明白了。小孩啊，你要问呢，哎，就告诉你。别看我们现在一个个活蹦乱跳的，一会儿就得失衡当场啊。岳云说，你讲了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老庄丁就把发生事情从头至尾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岳云听完气坏了，诸位大爷叔叔哥哥们，你们别害怕，把心放到肚子里，有我在，我保证你凤凰坡安然无事。旁边有人不爱听了，哎哎哎哎，小孩小孩别吹了，哎，我们村儿本来金牛就不够用，你再吹呀，就都死绝了。我说，你不那点个孩子，你能办什么？哦，你瞧不起我是不是？哼，牛不是吹的，事儿是人做的。你放心，我准能保护住你们庄子的老百姓。说了半天，凤凰坡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个凤凰坡，别看村子不大，很有名气。什么出名呢？出美女。也不知道是这个地方水甜，还是景色好。这里的姑娘，个个姿容秀丽，妩媚动人。据说老老娘也不知道什么年头啊，还出了个娘娘，这下名气更大了。方圆百八十里的，包括邓州的大户人家，都愿意娶凤凰坡的姑娘。本地啊，有个大户姓聂，聂员外喜迁沃儿，只有一女，叫聂玉环。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今年16岁。人送外号赛嫦娥。这姑娘不但长得好，而且识文认字儿，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是名声在外。远近百八十里的有钱的都来求亲。据说呀，康王赵构登基以后，到处选美女，张邦昌派人到这村儿，就想叫聂玉环入宫当贵妃。因为金兵进犯，把邓州一带占领了，这事情就压下了，老聂家也免去一场灾难。该着出事儿，这个姑娘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整天在楼里，可是闷得慌啊。每天早上固定的开开楼窗啊，往外瞧瞧，探身啊，看看景色。这件事儿不知道叫哪个小伙子摸着规律了，一个传俩，俩传仨呀，差不多远近都知道了。为了看姑娘一眼，呵，有人竟半夜就在外边蹲着，就等着早上起来姑娘开楼窗一探身儿。小伙子下边看一眼，半年都不忘啊，这叫以饱眼福。就在一个月前，姑娘的妈妈病了，姑娘为了尽其孝道，到庙里烧香许愿。嚯，这后边人跟的呼噜呼噜呼噜，也不知道有多少啊。到庙里烧完香，往外一走，嗯，迎面碰着两个人。这俩小子看见了聂玉环，当时啊，眼珠子都拧了，半天都没回过神儿啊。这小哪的，离这个村子不远，十里地儿有个火石岗，火石岗住着一家姓葛的。老头叫葛从周，身旁两个儿子葛明葛亮。这家人家很精明，他们以呀，开山凿石卖石头过日子，竟到外地啊招了不少的石匠。这些石匠工人到他家给他干活挣钱。老葛家人挺刻薄，对待工人非打即骂，克扣工钱。不过他真发财了，这家业就是啊，越有钱越有钱，有了钱 睡不着觉，怕人抢他，怎么办呢？他又招了好几十名家丁给他看家护院。这些家丁是干什么的？都是宋兵跟金军打仗逃跑开小差的这些兵油子。这些人在一块儿，那还好得了啊？正赶上金宋两国交战，天下大乱，黎民不安。葛从周和俩儿子一合计，得了，咱呢也揭竿而起吧，乱世除英雄嘛。就这么，他们在火石岗自立为王，又招兵买马，集草屯粮，现在有300多人。这个葛从周还不错，兔子不吃窝边草，从来不在这方圆左右抢劫。可是他的两儿子就不是东西喽，从小练个三脚猫四面斗的，后来又拜高人，学了点武功，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在这一带名声不好。这俩小子每人都娶了4-5个老婆，还到外边寻花问柳。这一天，这哥两个也是到庙里溜达来了，逛庙会，一进庙门一抬头，哟，看见聂小姐，俩人以为仙女临凡呢，站了半天没回过神儿啊。等姑娘都走出2里地了，俩人才想起来，哎，这女的哪儿去了？追，骑着马追上去，拦住姑娘的小轿，百般调戏。聂员外不愿意了，你们干什么？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这是干什么？我们相隔不到10里地，乡里乡亲的，你这太不像话。哎，啊，聂员外啊，这是另爱千金。嘿，我说你老人家福气可不小啊。对对对，我听说了，因为您这个姑娘，听说招引的周围的人都当您的门槛子，踢破门槛子，没别的，您把姑娘给我们哥俩得了。你们再胡说八道，可别说我告到官府。告谁去？告大金，告大宋。告诉你，这个地方金国不管，大宋不问，我当地的土皇上。我告诉你，我派媒人来提亲啊，你姑娘嫁得嫁，不嫁也得嫁。走，这帮小子回去了。俩人回到家打起来了。怎么呢？哥哥说这个聂小姐得归我，给你当嫂子。兄弟说不行，给你当弟妹。俩人为这事儿打了好几天，最后协商好了，这么办，咱俩娶一个，135归你，246归我。就这么派媒人到老聂的提亲，没把聂员外气死。既读孔孟书，就该答周公礼呀、啊，有这么干的吗？把媒人轰出去，把礼物给扔到庄子外边。媒人回来一说，葛明葛亮气坏了，哈哈，这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敢绝我的面子，去告诉他们，下月15我去娶亲，应的应，不应的应，不应2更天抢去。日子定的就是今天晚上。聂员外一听可吓坏了，他是个文人呐、啊，读书人呐、啊，怎么办？把左邻右舍都找来了。在那个年头都有庄丁，大户人家养一些护庄子的壮汉，因为连年战争啊，没人保护不行啊。说你们看我家出这事儿怎么办？这个聂员外挺好，为人呐、啊、很和善，乐善好施，修桥补路，济困扶危，庄子的人没受过人家好处的没有几家。老员外，您的事儿就是我们事儿，虽然葛氏弟兄厉害，可是我们也是人呐，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们的姑娘凭什么叫他抢去呢？这么办，我们全村人等着葛明葛亮不来便罢，来我们和他以死相拼。哎呀，就怕打不过他们，打不过也得打，我们认了。
5: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 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上文书说道，凤凰坡的庄丁告诉岳云，我们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别看我们现在一个个活蹦乱跳的，一会儿就得失衡当场啊。岳云说，你讲了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儿？老庄丁就把发生的事情从头至尾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小娃娃，现在村儿都乱了，大人孩子把包裹衣服收拾好了，我们这边要打了败仗，他们就逃跑。聂员外说了，他女儿就上吊，他就抹脖子。你说你到我们这庄子倒霉不倒霉？岳云说，有什么倒霉的？我来了，你们不用走也不用死，我把葛明葛亮抓住要他们的命。呀哈，我说您还有两下子，那是吹的吗？放心吧，你领我去见聂员外。哎，好好好，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瓢碗。走走走走，有人领着。到了十字街头，坐北向南，一片房屋，青堂瓦舍，前后三层院子，大门虚掩着，门口挂着气子崩的纱灯。等会儿啊，我们给送信儿。庄丁来到里边，倒在客厅，聂员外背着手在屋里转来转去，眉头紧皱，急得像热锅麻一样。员外爷，外边有个小孩求见，他说他可以帮我们守庄子。聂员外一听就不爱听了，去，谁呀？就快走吧，别在这趟浑水，要把他命搭上，我更作孽了，不见。他说他有，哎，快走走走走走，哎，好好。转身这个庄丁出来了，儿子，小孩啊，聂员外说了不见请吧。哎，这老头儿，哎，好倔的脾气，我偏要见。哎呀，你别添堵了行不行？那小姐都哭死了，老太太本来就有病，这回啊快咽气了，快走吧。这么的行不行？我在这里多待一会儿，讨顿饭吃可以不？这，哎呀，我说你到哪吃饭不好，非在这儿吃呢？不行，我就看这家好。那好，我到里边问一问。不一会儿，这个庄丁回来了。员外说了，到下屋吃去。要吃什么，告大师傅给做。他不借，行，叫我进院就行。庄丁在前，岳云在后，很快来到院里。他不往下屋去，腾腾腾奔上屋，一边走一边喊：“聂员外， 我来拜访您了，怎么不见呢？不见也得见。聂员外一听客人来了，出于礼貌赶紧的迎了出来。小公子，是你呀，找老夫有事吗？岳云这么一瞧，一看老头眼珠子哭得通红，胡子也东一绺西一绺都打卷儿了。老人家，你别难过，我到这儿保你全家安然无事。小公子，他是这么回事儿，你岁数太小，我怕你不是敌人对手，一旦把你伤着，我对不起你父母。既然你这么说，请到厅里一叙吧。好好，岳云进来了，分宾主落座，一点手叫庄丁给倒上一杯水来。小公子，你是哪儿的人？倒是有事儿吗？我是河南相州汤阴县人，自幼在衡山叠云峰铁佛寺学艺，这次奉师命下山回家探望老人，路过这村庄，听说这里出事儿，我愿意帮忙除掉恶霸，保护一方百姓，老夫多谢了。

0: 胆大的，跟我来。他迎出来，往大道上一站，在这看着，一看队伍很快来到切近，借着灯光看得很清楚，队前有两匹马，两匹枣红马，马上坐两个人，都是20多岁，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左边这个细高细高的，右边这个矮胖矮胖的，一个像打枣杆子，一个像狗熊。这俩小子帽插宫花，十字披红，美都美出鼻涕泡来了。庄宁告诉我，看着没有，瘦子葛明，胖子葛亮，就这俩小子可坏了，你可小心啊，心狠手黑。不要紧。呸，给我站住。鱼，哎，鱼鱼。葛明葛亮抬头一瞧，嗯，村头站了不少人，一个个拿着刀枪棍棒，举着火把，最前边站了个小孩，10多岁。哎，你们是干啥的？送亲的？甭送了，我们自己接就行了。岳云说，我要你命的。你是谁？我是葛明。
1: 我是葛亮。
0: 你们俩小子真脸大，不知道害臊。哥俩娶一个，人家不嫁你嘛，你就抢。你凭什么这么做？你仗着什么？耶，你是哪的？外来的。好打抱不平，你是不是三个鼻子孔多出那口臭气呢？抢你们家人了，滚开。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不然我们要大开杀戒。别说你呀，我爹怎么样都管不了我们。你爹管不了你呀，今天小爷爷管你。回去，我再说一遍，滚呀，小崽子，我要你命。再看葛明伸手唰把帽子扔了，把衣服也扒了，一伸手从楼兵的手里夺过一把钢刀，小崽子，我要你脑袋。一个缠头裹脑，唰就劈过来。岳云看着刀道，猛然往前蹭的一进身，一伸手唰抓住了葛明的手腕子，嘎巴一拧，这小子手腕一翻个呀，刀就到了岳云手里，随后往怀里一带，去你地步。这小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10多步，扑通坐在了地上。葛亮一看他哥哥摔倒了，可急了，不那么句话吗？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哥俩娶媳妇儿都要娶一个，何况打仗。急忙把衣服也扒了，一伸手夺过一把铁尺来，好小子，噗，哎呀呜，把岳云顶梁打来。那岳云人小，身子灵便，一看两人同时扑来，往下一耳身，嘿，他躲过去了。你说这哥俩笨不笨吧，噗，哥俩抱到一起去了。岳云这个乐呀，这俩小子分开，只见葛明再次的往上一扑，岳云下边来个扫堂腿，嘿，扑通把葛明绊趴下。这个小子来个蛤蟆过门槛，连抢鼻再抢脸啊。葛亮上前要救哥哥，岳云滴溜一转身转到身后，照应后胸打了一掌。这一掌打的小子噔噔噔噔往前抢了7、8步，觉得五腑六脏翻了个，一张嘴吐血了，蹲在了地上。岳云上前一阵拳打脚踢，告诉庄丁绑，把哥俩全给捆上。再看杨谦的那帮喽啰兵啊，吓得呜往回就跑，快给老寨主送信儿去吧，全跑了。岳云说，把这两个小子带到聂员外家走。哎呀，庄丁乐坏了，前呼后拥，小公子，你是我们全村人的恩公啊，得怎么谢你？用不着谢，快走吧。一直来到聂员外家，聂员外得信儿了，将接相迎。小公子，恩公，哎呀，我居家满门的性命是你给的，待老夫给你磕头。老人家快起来。那你折杀我了，这不算什么。

0: 天下人管天下事，暴打不平是我们练武人应该做的。嘿，你看人这孩子怎么长得会说话。来到大厅，让岳云上座，老员外一旁相陪。来啊，把葛明葛亮带上来。呵，都升堂。一会儿把这俩小子推上来，这俩小子被打得鼻青脸肿啊。跪去。俩人真窝囊，扑通。好汉爷饶命。葛明葛亮，哎呦，你们两个东西不学好，不顾的占山为王，还抢劫人家姑娘。来呀，把他给我杀了。好汉爷留命留命，我们改还不行吗？下次再也不敢了。岳云心里暗乐，心想我吓唬吓唬你。好，这么办，先把他压起来，我问问聂员外怎么处置，然后再说。就这么，有人把他们俩压下去了。老人家，是把这俩小子送到县里，叫县里处置啊？哎，不行，小公子，你不知道我们这种情况。金宋两国在这拉锯，一个月前呢，县太爷是宋国的，半月前是金国的，最近宋兵攻打邓州，谁也不管了。哦，那这俩人怎么办？杀了，他们还没犯十恶不赦的罪，还没有死罪，那放了，哎呦，这个放不得，他非找我算账不可。少爷你走了，你说我怎么办呢？哎呀，这事儿还真不好办。有了，我把这俩小子送到大宋营去，叫他到那服苦役，你说好不好？这个聂员外正拿不定主意，外边有人报：老员外，老寨主葛从周求见。啊，哎呀，不好，葛明葛亮的爹来了。嗨，岳云说他爷来能怎么样，叫他进来。哎，好，那叫他进来吧。时间不大，从外边走进个老者，四十八九岁，头戴员外巾，身穿对花裳，往脸上看，黄白镜子，细眉长目，花白胡须。只见老人紧皱双眉，来到里边低着脑袋。聂员外，葛从周请罪来了。哦，葛老英雄，请起请起。岳云一看傻了，呀呵，儿子不讲理，他爹还真懂礼貌，我看他说什么。书中暗表，这个葛从周倒是正经人，也会武艺，虽然稀松平常，但是足可防身。常言说得好，儿大不由爷，女大不由娘。你别看他占山为王，是为了保护自己家产，万没想到儿子在外边横行霸道，方才喽啰兵一送信儿，葛从周脑子转悠开了。这个家伙是买卖人出身，脑瓜反应快啊。他一想，我这俩小子虽然武艺不怎么地，比我强，竟然被个孩子给抓去了，我去白给，倒不如以礼相待，把孩子要回来。就这么，他亲自登门拜访。聂员外，千错万错是老夫之错呀，都是我教子无方，两个逆子到贵宅搅闹，样抢小姐，我给你赔礼道歉来了，并且带来东西作为补偿。聂员外一听，把这心放到肚子里。哎呀，葛老英雄，快别这么说。他是这么回事儿，我这个闺女啊，早就许给人家了。你说令郎公子哥俩娶一个，世界上没有这个理呀。偏赶上这位少爷赶到，打了令郎，我还感到不安呢。你要不生气呀，哎，我就知足了。替我教训儿子，这是应该的。但不知小公子是谁呀？小公子，你替我教训儿子，我多谢了。岳云把脸一绷，你说的是真话假话？嗯， 三字经写得好，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那爹怎么当的？葛从周脸腾就红了。是是是是是是。小公子，你看能不能把我的两个儿子放了，老夫回去严加管教。住嘴。你不说你管不了你儿子吗？嗯，你带回去，等我一走，你儿子又回来了，又来找老聂家了。我明白，
1: 不会的，老夫担保，绝无此事。
0: 这么办吧，我在你儿子身上做个记号，我一个人剁一只手，叫他记住我，叫他学好，我就放他。
1: 哎呀，这恐怕不合适吧？
0: 你把你两个人叫进来，我问他同意不？聂元王说："哎，使不得，哎，你甭管了，我有办法。"不一会儿，把葛明、葛亮带上来。葛从周上前一阵拳打脚踢，你们两个奴才给我惹祸，去给那少爷跪着，跪个丁遭母烂，多子饶了你，多子起来，不然你就跪死在这儿。
1: 小少爷、小公子、小爷爷、小老爷，我们给你磕头了。
0: 岳云瞧了瞧，低声问聂员外："哎，把他放了。"能不能行？
1: 哎呀，
0: 放不得，放不得，压不得，那你叫我怎么办呢？
1: 我怕还找我算账啊。
0: 葛从周听见了："聂员外，你放心，老夫拿人头担保，这两个奴才真敢到你家闹事，我就把他杀了。你还是把他饶了吧。"
1: 这，
0: 岳云说："饶不饶啊？在我不在他，你知道我是谁不？我是大宋营的战将，我姓岳，叫岳云，我在张宪手下听差。这俩小子占山为王，就是个朝廷作对，本就该杀。今天又来抢人家姑娘，被我抓住了。我想把他带到军中，你要是乐意，我就带走；你要是不乐意，你给我下保证。"这俩小子如果以后再犯了我手，我就要他性命。
1: 哦，
0: 葛从周、聂员外、葛明、葛亮这才明白，怪不得这小伙子有这么大能耐，闹了半天是宋营战将。这回葛从周偷偷跪下了："
1: 哎呀，小将军，我知罪，我知道我错了，富而不仁，挣了钱就胡作非为，我敢就是。"
0: 岳云一看这样，也就把他饶了。既然这样，你把俩人领走吧。葛明、葛亮，
1: 哎，岳将军，
0: 记住我模样没有？我使锤
2: 啊！我姓岳，我叫岳云，家住河南象州汤阴县孝悌雷永和庄。我的父亲元帅，竖个字说岳飞。你要想起岳飞、岳云，你们俩就老老实实，不然我随时都到这找你算账。
1: 哎呀，我的妈呀，知道了。
2: 俩人磕头如同鸡千岁迷。就这么，岳云把他们放了。
0: 这俩小子真就学好了，也得感激岳云。爷儿仨走不提，再说聂员外一听是岳飞后代，又惊又喜呀。公子啊，我可不是讹你啊，我们居家老少的命是你给的，没有别的。我把女儿许你为妻，你带走吧。岳云的脸腾就红了，跟巴掌打一样。
2: 这可使不得，我才多大呀？
0: 我姑娘不大呀，我姑娘才16啊。
2: 你得了吧，我不要。
1: 哎呀，那送你金银你不能收，我女儿给你总可以吧？给你爹床被，
2: 还别说别说了，我还在前街打仗呢。
1: 那老夫能给你干点什么呢？
2: 干。
0: 有点事儿想求你，就怕你不肯帮忙。
1: 有用我之处，老夫万死不辞。
0: 真的？
1: 我这么大年纪能说谎吗？
0: 那好，你把左右退下，把门关上。
1: 是是是，
0: 左右退下，把门关好了。
1: 岳少爷，
0: 你有什么事儿？跟你说实话，我不是到这儿闲走来了，我是奉了张将军之命密探邓州，
2: 邓州四门紧闭，我们打不开。

0: 想要强攻城的外边有陷阱梅花坑，我们上不去。我们想找个人在城里做内应，里应外合取邓州，可是进不去城，故此我在这转悠，就赶上你们家摊这个事儿。老员外能不能给我们帮个忙呢？这，哎，好吧，按说我不该帮你，你对我有这么大恩情，我该报。我和城里的黑风大王有一面之交，就是大都督，他在取邓州的时候，人马住在我的庄子，我请他吃过饭，都不是说我这人没骨气、头大筋，我是老百姓，他们进犯我有什么办法？我是为了保护一方百姓不受灾难。这黑风还挺有良心，占了邓州之后，曾经派人看过我。这次把邓州周围的人都撵走了，房子烧掉，唯独这个村子留下来，是因为我在这儿，这点面子。可是我要找黑风大王不容易，我有个亲侄子叫聂有德，哎，其实缺德。这个孩子从小学点武功，他的父亲死得早，有一份家业，因为好交朋友，吃吃喝喝的花光了。黑风大王住在我这时候，我这个侄子聂有德就跟黑风大王说了，他愿意吃粮当差，就这么进了邓州城，现在守东门，还是个小头目。我生气呀，我说既然这样，咱就断去叔侄关系，从他走了之后一直没见面。你要想进城，我去找我的侄子去，我叫他把你放进去，你看这是不是个道呢？好啊，太好了，这咱们什么时候去呀？天亮之后，我准备点东西，到里边瞧瞧。我得想一想怎么说好。哎呀，老人家，那我谢谢你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清晨6点，坦桑尼亚港务局轮渡船长齐提加·哈米杜早早来到船上，做着准备工作。他每天要开船。

0: 载着几千名旅客穿越这片非洲最大的湖泊。船开动了，随着轮渡的行进，一架建设中的大桥渐渐显现，而这座即将建成的跨湖大桥将会彻底改变当地人的生活。维多利亚湖是非洲最大湖泊，也是非洲最大的淡水渔产区，养育着环湖而居的3000万人。千百年来，与之相伴的坦桑尼亚、乌干达、肯尼亚人民在这里依湖而生，两岸居民往来只能依靠轮渡或者公路绕行。许多生了病的患者因交通不便，常常会错失最佳就医时机。而这座由中国承建的横跨维多利亚湖的马古富里大桥即将改变这一切。2019年底，项目还没有动工，中国工程师秦荣来到坦桑尼亚开展筹备工作。
1: 当地的国家的居民都是饮用这个水的，所以我们的肩膀上也扛着的是我们对非洲保护母亲湖的这种责任吧。所以我们要对现有的一些技术进行一些突破。
0: 作为桥梁建造领域罕见的女工程师，秦荣带领的团队承担着这座绿色大桥的科研攻关工作。为了不污染水体，秦荣和团队研发了一项新技术，利用橡胶胶囊填补承台底板与桩基的空隙，充气膨胀后完成隔水，这样就不用进行水下浇筑，对湖水的污染可以降低到接近为零。大桥建设施工期间，渔民们依然穿梭在施工水域，没有一天停止捕鱼，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这就是我们中国建造者追求更加先进技术的精神。
0: 作为女性，秦荣对这片湖泊的热爱更加细腻而深沉，用创新的技术来保护这片绿色的纯净是沉甸甸的责任。
2: 他们就是看到你第一反应就是真的是要给你一个拥抱，就是这种的热情。对他们，因为他们首先是知道我们是来建设他们国家的，包括他们这边总统和总理来都说要尊重我们中国的技术专家。他们对中国人的这个友好是扎根在骨子里的。
0: 马古富里大桥全长4.66千米，建成后它将连接坦桑尼亚姆万扎地区与邻国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成为非洲内陆的重要国际交通枢纽。
3: 在大桥修建之前，当地的群众如果想跨越维多利亚湖的话，陆地交通需要2个小时，轮渡需要40分钟以上。但是修了马古富里大桥之后，当地这个跨越维多利亚湖只需要5分钟，所以这大大的节省了当地人民出行的时间，也降低了当地的这个运输成本，包括也稳定了当地的这个物价。
0: 这座桥不仅解决了当地居民的出行需求，还为当地创造了1000多个宝贵的就业岗位。萨米尔，马古富里大桥工程的测量工程师，从小在湖区周边的村庄长大。大桥项目开工后，萨米尔加入进来，他的生活因为马古富里大桥的建设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4: This bridge is more than a bridge because they make a friendship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Chinese and the Tanzanian, and they connect people from one side to the other side. So we very very benefit from this bridge.
0: 2025年6月19日，非洲最长矮塔斜拉桥马古富里大桥正式建成通车。 通车当天，坦桑尼亚总统哈桑亲临现场，并对工程建设质量给予高度评价。他称马古富里大桥是坦桑尼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成就。这座桥不仅是一座民生之桥，更是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是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诠释。
5: 我们经常说我们跟非洲国家，我们这种共同的命运啊，来自于我们有这个相似的这个历史遭遇，我们又有共同的这个发展需求，我们还有这个相似的这个未来发展目标。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说，就是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非永远都是命运共同体啊，这种说法在别的区域啊还没见过。这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是命运共同体，现在我们再提这个中非命运共同体，是我们要向更高水平、更高更广的领域去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0: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向非洲提供了不同数量的援助，这些援助涉及的领域包括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教育、技术和人力资源培训、农业发展、债务减免、人道主义援助等多领域，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合作共赢之路。当大桥的钢索牵起发展的动脉，中国与非洲的合作也延伸向更广阔的大地，把温暖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姆巴克是塞内加尔共和国巴林村的一位普通农民，除了每天的农活，他还有一项特殊的工作，那就是负责维护村里一口水井的运行。这些看似简单的工作，对村民来说却意义重大。对巴林村的每个人而言，这口由中国人帮他们打的水井，就是他们的生命之源。今天马文强和同事们给当地村民带来一件特别的礼物，一个简单的过滤装置。水是这里最珍贵的东西，与水有关的一切都会让村民们感到莫名的兴奋，而马文强和同事们就是他们的水务专家。塞内加尔临近撒哈拉沙漠，水资源极度缺乏，取水是很多家庭日常最为繁重的家务。以前常常可见勤劳的妇女在烈日之下，头顶各种器皿，走几千米去排队，有时候甚至只能喝泥浆水。打一口好井，喝上干净的水，是每一个村庄、每一户村民最大的愿望。巴林村有一口老井，那是村民们用锤子和锥子用了3年时间一点一点挖出来的，但是因为技术和工具的落后，水井深度有限，所以会经常干涸，不能满足全村的用水需求。
6: 非洲我们知道更多国家严重缺水，严重缺可饮用水或者管道，就是自来水。这个又缺水呢，就不仅制约了他获得卫生健康条件，其实也影响了其他领域的发展。
0: 2017年，塞内加尔乡村打井工程正式启动，中国施工队带来了钻机，要在巴林村钻一口新井。 然而，这里特殊的地理构造和地

0: 形地貌，让水井选址变得特别困难。
1: 沙场打了以后，你打进去以后，它塌方，塌方以后，如果你换一根管子，一换以后，整个井，你塌方塌掉以后，又就白打了。
0: 施工队面临的不仅是恶劣的水文条件和极端高温的天气，还有更现实的难题，施工本身也需要水。
1: 就施工用水很缺，包括我们打井进去，它这个设备也需要水去润滑它，但是我们的周围啊都取不上水，想方设法到周围去找水去，几十公里以外去找水去把这个任务完成。
0: 2018年，炽热的阳光洒在非洲大地，一口当地村民盼望许久的深井，终于呈现在巴林村的村民面前，世世代代的缺水烦恼由此成为历史。
2: 我们已经在塞内加尔打了230多口水井，然后是覆盖了接近1000个村庄，汇集人口230万。
0: 如今距离巴林村不远的地方，又一座钻机塔高高耸立，中塞两国的工人们正在进行新的作业。这是中国施工队在这里钻探的又一口深井。
3: 我们在基建方面可以说是四面开花，全方位推进。中国现在几乎成了非洲基础设施建设里面的唯一的一个了外部的主要的经济体。经常说我们的发展模式，一条铁路可以带动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一个经济区，一个经济区又能带动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又能带动那一片，必须两个引擎，你一个引擎是不行的，那么这个引擎就是基础设施。
0: 水让巴林村的那一抹绿意得以延续，而在数千千米之外的东非高原，另一个关于绿色的故事也在悄然延续。2006年，中国农业专家林占西教授带着他的菌草技术团队来到了卢旺达。这个被称为千秋之国的东非高原，他们此行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治理卢旺达严重的水土流失，二是向当地农户推广一项神奇的技术，用草种蘑菇。这项技术的原理并不复杂，用生长迅速的草本植物替代木材，作为培育蘑菇的机制。这样一来，既保护了森林，又能让农户用极低的成本种出高价值的蘑菇。这项技术曾经在中国的贫困山区帮助无数农民摆脱了贫困，也让一位曾经迷茫的非洲青年莱昂尼达斯看到了希望。
4: I go back for looking at them, so I start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technology. I start a business for producing mushroom using ginkgo.
0: 在查阅了很多关于这项技术的资料后，莱昂尼达斯决定创业，用菌草生产蘑菇。10年过去了，当年的穷学生，如今已是卢旺达小有名气的企业家。
4: A house to live. We have a transport means. We have my kids, my 4 daughters. Two of them, they are in secondary school now. So they from the starting, they studied in the high school.
0: 曾经迷茫的非洲青年正在谋划着一个更为宏大的未来。卢旺达卡布耶山学校又迎来了毕业季。莱昂尼达斯正在为毕业典礼忙活着，如今他又多了一重身份，卡布耶山学校的校长。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卢旺达的明天铺设一条希望之路。如今，中国的菌草技术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扎下了有益之根。一株菌草不仅筑牢了非洲大地的生态屏障，还点亮了致富的希望，而希望最终要落进饭碗里。布隆迪位于非洲中东部，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也是重度粮食危机国家之一。在这片赤道附近的土地上，

0: 饥饿是很多人从出生就伴随一生的阴影。爱丽斯特就是在这种阴影下长大的，她的童年记忆里，饥饿是每天的常态。由于家中贫困，爱丽斯特直到20多岁才勉强读完中学。他不知道命运即将被一群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人改变。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致辞时强调，为推进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设，中方愿在未来3年同非方重点实施10大合作计划。
1: 新时代以来，中非合作论坛先后推出了10大合作计划、8大行动、9项工程等旗舰合作框架，他们是一脉相承、迭代升级，主要是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涵盖基建、金融、减贫、人文等10大领域。
0: 随后，一批批中国农业专家奔赴非洲，手把手指导农业生产，杨华德就是其中之一。2015年，他来到布隆迪，在林格寺村试种了7个中国杂交水稻品种。几个月后，丰收的盛况让当地人惊呆了。
2: 超级稻达到了13.86吨每公顷，跟它传统的产量2吨多的产量，那这就是天壤之别。
0: 但杨华德知道，让当地人亲眼见证高产奇迹只是个开始，真正的目标是教会村民们亲手创造出同样的奇迹。爱丽斯特，林格寺村第一批跟着杨华德学种杂交水稻的农民。因为杂交水稻连获丰收，在不到2年时间里彻底解决了全家的吃饭问题，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种植中国杂交水稻。恩达伊克西就是在那时加入了杨华德的团队，他从最基础的插秧、施肥、除虫学起，跟着中国专家一步步走进稻田深处。几年时间，他从一个失业大学生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杂交水稻技术专家。为了表达对恩师的感激之情，恩达伊克西给自己的大女儿取名为杨，意为杨华德的杨。他想让女儿从一出生就记住，有一个中国人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
3: Yeah, it's why I cannot forget Yang Hua. It is my parents. I told you, and also I will continue to remember the China. Yes.
0: 2024年，临近退休之年的杨华德主动申请延长自己在非洲的援外工作，

0: 区域性的或者乃至于整个非洲的水稻科技强国。
1: 一粒种子从中国漂洋过海，在布隆迪落地发芽，让当地人的生活有了希望。而在非洲的乌干达，有这样一群人，也正在追寻另一种梦想。这群人聚在一起，只拍一种类型的电影，那就是中国功夫电影。非洲的小村庄，中国功夫，听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却实实在在发生了。这一切都因为一个名叫伊萨克的人。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一个名叫瓦卡里加的小村庄，伊萨克正在拍摄他最新的一部功夫电影。几年前他拿起了摄像机，开始了导演之路。迄今为止，他已经拍摄了几十部功夫电影。
2: Thank you。
3: In 1986, we got a China magazine. It was called China Sports Magazine. At the end of that magazine, there were kung fu movements. So we learned, we taught ourselves those kung fu movements.
1: 被中国功夫吸引的伊萨克决定要自己拍摄一部功夫电影。当时可供他参考的除了杂志，最主要的就是影碟。但在乌干达的印象店里，功夫片却很难找到。不只是影碟难觅，在小村庄看电视也很困难。瓦卡里加村生活着2000多名村民，付费电视的普及率不足30%。就在伊萨克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中国团队带着卫星电视来到了村里。2017年，中国援非万村通项目启动，中国为非洲30个国家的10000多个村落接入卫星电视信号，并向20万个非洲家庭捐赠接收设备。很快，瓦卡里加村的设备安装完成。从此，伊萨克家里的电视能收到全球440多个电视频道，而他情有独钟的是中国功夫频道。这给他后来拍摄功夫影片提供了参照。伊萨克的拍摄现场只有一台摄像机，为了拍摄效果，一个动作要重复很多次。因为是动作片，演员们都是真实的拳打脚踢。为了节约资金，演员就从村民中找，不会功夫现场教。为了培养功夫演员，伊萨克还开办了一所功夫学校。
4: I saw it on the television. I saw the two actors, Ip Man and Gently, fighting. But I saw them physically. It was good. On my side, even me, I decided to come and learn kung fu.
1: 伊萨克影片中的道具基本都是就地取材，子弹用削尖的小木棒代替，手上的枪由废弃的金属或木头拼凑而成，火箭发射器更是离谱，用塑料管和平底锅组成，就连拍摄需要的直升机模型、手推车、摄影吊臂，也是用一堆废弃零件辛苦焊接而成的。化妆能省就省，需要特殊效果时，由伊萨克的妻子负责完成。
0: 好吃，
3: I decided to do a movie, Bruce Lee, in respect of Bruce Lee, who taught us about China very much. It's a bridge that brings together China and Uganda.
1: 2017年8月，伊萨克拍摄的功夫电影《乌小龙》在瓦卡里加村首映。现在伊萨克的电影之路仍在继续，为了拍出

0: 更好的电影，他还特意到北京的长城为自己的电影拍摄了素材。
1: 非洲年轻人对功夫的热爱并拍摄成电影，在当地形成了新的这个产业，正说明了中国文化在不断地走出去，越来越多的非洲年轻人认同或者喜欢中国的这个文化，这也说明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软实力在进一步的这个提升。
0: 2026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习近平主席指出，希望双方以人文交流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文明互鉴，密切人员往来，特别是青年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携手推进现代化，促进28亿多中非人民心相通、情共融、力同聚，为全球南方团结应对全球性挑战，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中非贡献。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矗立在长江之滨的千帆竞渡群雕，以其独特的造型和寓意，吸引着人们的目光。红色直线柱体截面为五角星，高达49.423米。象征着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49颗红五星连同49根大型红色立柱沿江而立，格外醒目，让人们追忆起70年前那段峥嵘岁月，追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雄风与豪情。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覆灭，也标志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即将取得完全的胜利。在南京城区的中心位置，有一条以长江命名的道路，长不过1800多米，却承载了中国1800年的历史。长江路292号这组建筑群，穿过百年烟云，依然透着威严。从清朝的两江总督署，到太平天国天王府，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府、中华民国总统府，再到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红旗插上总统府，近代中国许多重大事件都曾在这里发生。历史一次次将灾难与胜利、毁灭与复兴倾泻在南京壮美的土地上。南京静海寺曾经是中国在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绝地。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用炮舰轰开中国的大门。2年后的1842年8月29日，在停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舰康华利号上，腐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开放五口通商，赔款白银2100万元。《南京条约》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南京承载着中国近代史伤痛的开端，同时南京也见证了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的百年沧桑，见证了华夏儿女的百年奋斗，见证了中国人民的百年崛起。1853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攻占南京，洪秀全宣布定都金陵，改名天津。林则徐曾两次署理两江总督，他与晚清思想家魏源等人以经世务实的态度，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即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以抵抗西方侵略。 南京龙盘里这座不起眼的小院子就是魏源的故居。他在这里思索编撰巨著《海国图志》，这是当时介绍西方国家科学技术和历史地理最详实的专著，对后来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太平天国的打击，清政府内外交困，有识之士开始寻找新的出路，洋务运动由此兴起。1865年5月，李鸿章代理两江总督移驻南京，他在聚宝门及今天的中华门外兴建了金陵制造局，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生产现代兵器，从而结束了中国军队普遍使用刀矛弓箭的落后局面。到1888年，金陵制造局能够生产当时先进的陆战武器，如马克沁单管重机枪、德国新式步枪等等。洋务运动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

孙中山在这里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30多个充满民主共和精神、废除封建陋习的法令法规，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于民族民主革命事业。他们为实现共同的理想携手奋斗，结为终身伴侣。1912年1月1日，孙中山踏着大雪。 走进原2江总督署西花厅宣誓就职，南京因此成为民主共和的起点。总督署也被更名为总统府。孙中山在这里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30多个充满民主共和精神、废除封建陋习的法令法规，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第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无产阶级政党，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孙中山因此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 然而，孙中山先生去世2年后，蒋介石就背叛了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员，镇压人民群众。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南京成了其反动统治的中心。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实施分共。 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国共产党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以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做出了明确的回答。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国情出发。 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918事变。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的卢沟桥事变。12月1日，侵华日军10万余人进犯南京。 中国守军在汤山、淳化、牛首山等外围阵地与日军激烈战斗，15000多名官兵壮烈牺牲。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遇难同胞达30万，成为中华民族苦难屈辱的记忆。 山河破碎，血雨腥风。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全中国人民共同的意志。在14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特别是8年全民族抗战的艰苦岁月中，中国共产党。 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着中流砥柱作用。1945年。

0: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9月9日上午，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曾经不可一世的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神情黯淡地在投降书上签了字。饱受战争苦难的中国民众不顾扬眉吐气，庆祝抗战胜利。日军投降后，常年坚持苏鲁豫皖抗日根据地斗争的新四军将领粟裕，按照党中央的命令，已经做好了接管南京的准备。第一道命令发给国民党部队，要求加紧向敌占区进军，共产党武装如有争夺城镇、妨害我之行动，应断然搅拌为要。第二道命令要求沦陷区日伪军只能向国军投降，并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第三道命令发给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要求所属部队留守原地，听候待命，不准受降。毛泽东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从延安复电蒋介石，表示八路军坚决拒绝这个命令，提出中共及其武装有权参加日伪受降及受降后的工作等。蒋介石不允许中共军队参与对日受降，将远在西南的国民党部队借助美军飞机空运到了南京。延安当年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召开，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报告，提出了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5月5日，国民党六大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则老调重弹，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外部的敌人，中共则是我们国内的敌人。蒋介石命令下发剿匪手本，用的还是当年江西剿共的老版本。然而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无不渴望和平，美苏等国也努力促成国共和谈，蒋介石需要时间来调兵遣将，抢夺胜利果实，认为毛泽东不敢赴鸿门宴，连发3份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只要毛泽东拒绝来重庆，就让中共背上拒绝和谈、蓄意内战的罪名。出乎蒋介石的预料，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满面笑容地出现在重庆九龙坡机场，昭示了中共和平的诚意，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当晚，蒋介石在林园官邸设宴招待毛泽东等，国共两党的领袖相互敬酒，气氛融洽。为了使谈判获得进展，中共代表就解放区政权和军队问题先后做过多次让步，国民党政府代表按照蒋介石确定的方针，在政令军令统一的借口下，要共产党放弃其地盘，交出其军队，中共代表根据事实给予有力的驳斥。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广泛接触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阐述中共的和平主张。1945年10月10日，经过43天艰难的谈判，国共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毛泽东指出，重庆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蒋介石利用重庆谈判期间，将远在西南、西北的主要军事力量调运到华东、华北及东北各地，随时准备发动内战。
1: 今天，主席已换上了新式军装，胸前挂满了勋章。
0: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紧随而来的国民党各路接收大员，以各种名目大肆侵吞社会财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来到南京，继续与国共谈判，竭力争取和平。中共代表团的驻地梅园新村，距国民党政府所在地仅百米之遥。四周布满了国民党特工的监视站，并且对中共代表团所有工作人员及其家属都进行登记备案。当时每张卡上的户主都是周恩来，这是一个特殊的大家庭。周恩来身居虎穴，依然泰然自若，带领中共代表团人员机智勇敢地同敌人周旋。为甩掉跟踪车辆，周恩来常常叫司机加快车速，寻机下车穿进弄堂，步行前往目的地，或者先开一辆空车出去，自己则坐另一辆车摆脱特务的跟踪。
2: 在南京，在上海，周恩来跟民主人士这种更密切的交往呢，甚至包括国民党内部的民主派的交往呢，实际上也戳穿了国民党妄图发动内战这么一个嘴脸，同时呢也更多的争取到民心。
0: 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呼吁和平，在下关车站惨遭国民党特务殴打，马旭伦、雷杰雄等多人受伤，
3: 都打伤了，这个学生打得最厉害，叫陈振中。
4: 陈振中
3: 他的最厉害的晕过去了，我们呢也打了流血了。
0: 下关惨案发生后，周恩来连夜赶往医院看望伤员。4日，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严惩凶手，追究责任。国民党特务还在重庆教场口打伤民主人士郭沫若、李公朴、施富亮、张乃器等，制造了教场口惨案。又在昆明暗杀李公朴、闻一多，制造李文惨案，激起了全国各界人士的极大反响和谴责。周恩来频频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当局践踏人民民主权利、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人联名发唁电，称李文之死中外震惊，令人垂心泣血，悲愤莫名，真不知人间何事。1946年5月，国民党军将我中原部队60000多人层层包围在湖北宣化店一带，妄图一举消灭。在周恩来据理力争下，国共美军事三人小组及工作人员60余人赴宣化店就地调处，推迟了内战爆发的时间，为中原部队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然而，一心想实现独裁统治的蒋介石，仰仗美国援助装备的30个师，企图彻底消灭小米加步枪的中共军队。1946年6月26日，30万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解放区军民奋起反击，内战全面爆发。周恩来以梅园新村为阵地，揭露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的无耻行径，表达中共愿和全国人民一起为真民主、真和平奋斗到底的决心。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不断进攻解放区，在政治上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致使谈判的大门被其一手关闭。

0: 1946年11月16日，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召开的第二天，周恩来在梅园新村17号举行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谴责国民党破坏政协决议和全国的民意，企图使独裁、内战、卖国合法化，和谈之门已被关闭。周恩来信心满满地表示，南京我们一定要回来的。中共代表团自此改为中共驻南京办事处，由董必武任主任，在更加复杂险恶的环境中继续与敌人做斗争。1947年1月，美国宣布退出中国调处。2月，国民党当局限令中共在南京、重庆、上海的人员于3月5日前全部撤离。3月7日，董必武率领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全体人员离开南京。他在机场对送行的朋友说，再见之期当不再远。事实的确如此，仅仅过了2年多一点的时间，人民解放军就跨过长江，解放了南京。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下个月我要去旅游，我要开启新生活。
8: 你终于走出失恋的阴影了？
7: 哼，我想明白了，失恋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人生应该向前看，真男人永不回头。
8: 艾斯，你这个死德行了，哥们儿，你是不知道啊，在你失恋这3个月以来，你天天大半夜拎着啤酒烤串找我哭，这3个月，我胖了30斤。
7: 胖了吗？
8: 胖了吗？3个月前他们可还说咱俩长得像双胞胎呢，
7: 现在也像。
8: 那倒也是。
7: 江月，这段感情我是彻底放下了，你放心。
8: 哎，那好像是你前女友。
7: 你不用骗我，就这么说吧，今天就算她站在我身后，我也绝不回头。
8: 你可千万别回头。
7: 绝不回头。
8: 太好了，我的苦日子到头了。
9: 您好，一杯冰美式。
7: 悠悠，
10: 我是比你强。
7: 完了，
8: 我的苦日子掉头了。
10: 我的想象城堡，不知还有谁能。
8: 来，哥们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刚才干嘛呢？
7: 刚刚好像有人叫我
8: 啊。有人叫你？
7: 哦，
8: 啊，你就是那只被囚禁的鸟呗。你刚才怎么说的？
7: 真男人永不回头。
8: 那你刚才是干啥？
7: 不是江月，我是那样的人吗？啊，我是那种拿得起放不下的人吗？我是吗？我啊。
8: 看得行吗？
7: 得找角度，
8: 我帮帮你啊。
7: 帮我啥呀？不是，你以为我拿墨镜是为了看他最近胖了还是瘦了，头发长了还是短了，心里还有没有我，想不想我，还爱不爱我吗？
8: 你好像自首了呀，哥们儿。
7: 我去上个厕所。
8: 厕所在这边。
7: 我去买单。
8: 收银台在这边。
7: 那我回家。
8: 门也在这边。
7: 那边有什么呀？
8: 那边有你前女友吧。

0: 行，哥们儿，咱放下吧。不，你先把话放下吧。咱手没必要那么紧。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这也没响啊。
0: 喂，
1: 无实物个电话吗？
0: 什么？
1: 座机也太抽象了吧！
0: 回头就请我吃饭，
1: 这是个啥呀？
0: 对讲机。好的，没问题。
1: 你还真是个小天才。
0: 那小天才回头吃饭喽？
1: 你回头他也不会跟你吃饭的。我是被你吃难受吧，咱哭一。

0: 魔术三连。
1: 要不咱就回头看看呢？
2: 我不回，我帮你。
3: 哟，哟，哟，哟，哎，哦，看见了吗，哥们儿？这才是真正的掰头。
4: 看到吗，哥们儿？后边是你前女友。
3: 哎，还真是。
4: 哥们儿，你回头这么轻松吗？
3: 那是，回头哥们还请你吃饭呢。
5: 江玉，既然我决定分手，我是绝对不会回头的。
6: 你不用回头了，你前女友已经来了。
5: 悠悠，
7: 嗨，好巧
5: 啊，好巧。哇，
6: 幽唯就在你身后，你要不然回头看他一眼。
7: 不了吧，他一直没回头，那我也不回头了。
6: 我哥们儿，你没事吧？不是，幽唯干啥去啊？幽唯，你没买单呢？不，你在这倒了一地的蛋，你还点了咖啡75一杯，你说你，不，幼伟，幼伟。

0: 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老李，你再陪我跳会儿呗。
2: 兄弟，我都陪你跳6个小时了，我这鞋底儿都磨没了。你让我回去吧啊！你也快走吧，回家。
1: 我不回家，我儿子成天忙工作，也不搭理我，我回去干嘛呀？
2: 我不是让你装病吗？你一装病，你儿子不就关心你了吗？
1: 你出那什么主意啊？我都这岁数了，你让我装多动症，那我装的也不像啊。
2: 他咋能不像呢？我是根据你的特点给你挑这么个病啊。
1: 我什么特点啊？
2: 你广场舞跳这么好，大伙管你叫啥？
1: 广场杨丽萍儿。
2: 你都杨丽萍了，你就把你那些舞蹈动作揉到多动症里不就行了吗？
1: 对呀、啊，那我赶紧回家试试去啊！
2: 兄弟，加油！
1: 放心，我杨丽萍儿。
3: 哎，张秘书，晚上那个应酬安排的怎么样了？对，今天这个客户非常重要。对，
1: 儿子，
3: 爸，没叫你。
1: 儿子，一会儿别走了。爸给你包饺子，
3: 你把改完那个饺子赶紧给我发过来。不是，是稿子，
1: 芹菜馅的行吗？
3: 你干活能不能勤快点？不是，是勤快点。爸，我打电话。
1: 不是，儿子，儿子，我犯病了。儿子，怎么办？儿子，你快理理我呀！儿子，
3: 爸，你这病怎么还升级了呢？
1: 都病2天了，不得有点进步吗？
3: 哪有老头得多动症的呀？
1: 那我就得了，你看怎么办？
3: 行，你要非说你得了也不怕啊，我给你请大夫了。
1: 你请大夫干嘛呀？
3: 让大夫给你看看，大夫要说你没病，你就别吓唬自己了啊。
1: 那他要说我有病呢？
3: 那我就好好陪你看病，行不行？
1: 行，你放心吧，我肯定有病。大夫来了我也不怕他呀。他什么时候来？啊？你这不，
3: 爸。来了来了来了，
4: 是王总家吧？
3: 您好，您是艾医生吧？哎，
4: 别那么客气，什么医生不医生的，叫我专家就行啊。
3: 早就听说了，在治疗儿童多动症领域，您在全市可是首屈一指啊。
4: 听他们跟那瞎吹，什么全市，全世界啊。差一个字差不少的。不、哦，这大好差。行，赶紧把孩子叫出来吧。
3: 是这样，我们家这情况啊，都
4: 什么玩意儿跑去了？
3: 那是我爸。爸，你干什么去？爸，
4: 孩子在里屋呢，是吧？瞧给老爷子气的。行了，我进去瞅瞅孩子。宝贝儿，叔叔抓你来了啊！哈哈哈，
3: 爸。大夫都来了，你跑什么呀？
1: 我哪儿跑了呀？我们多动症就这速度。
4: 你家孩子可真够淘的啊，找一圈没找着，藏哪儿了？
3: 嘘，
4: 叔叔看见你了啊！你再不出来，叔叔打屁屁啊！
1: 就这智商还给我看病呢？
4: 什么意思？
3: 没事，我爸跟您闹着玩呢。坐坐坐坐，
4: 老爷子真有意思，逗我干嘛呀？行了，把孩子叫出来吧，快点。
3: 我们家没孩子，
4: 啊？
3: 是这样，是我爸得多动症了。
4: 我，行，那没事儿，我就先走了。
3: 别走啊！来都来了，你看一看呀、啊。
4: 不是你是不是拿世界级专家打岔呢？啊？哪有老头子多动症的呀？
3: 是我。
4: 多动症学名叫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是儿童常见的一种行为异常疾病。
3: 是，
4: 从理论上讲，老年人就不可能得啊。
3: 是，我也这么跟他说，但是他说他晚熟。
4: 你这样，你爸手里也太晚了。
3: 是，你给我爸看看吧，啊。
4: 行，不就跟老爷子说一声，他没病吗？
3: 你跟他对，是。
4: 有病。大爷，
1: 孩子造孩子，孩子造孩子，驾驭，不。
4: 王总没带大爷去精神科瞧瞧？
3: 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妇科，其他科室都检查过了，就说自己得多动症了。
4: 王总，不是说跟那动两下那就是多动症， 多动症得有几个典型的特征，比如说啊，小动作过多。你看，哎呀，好，
3: 爸，别玩了。
4: 情绪容易亢奋。
1: 那嗨，哈，嚯，嗨，大大，嚯。
4: 狂妄自大，还自责委屈。
1: 小枕头，我对不起你。
4: 不对啊，按说老年人不应该得多动症，可大这些症状全对上了，是不是？有点意思。来来来，大爷您坐下坐下，我好好给你检查检查啊。好，
3: 来吧，检查检查啊。没事，不扎针啊。摸摸毛，下不着。
4: 好好，
3: 来给我给我。
4: 大爷别紧张，来您坐。
3: 坐吧坐。
1: 那个，大夫啊，我。刚病两天，可能没什么经验，一会儿要是有什么病的不对的地方，您多包涵啊。
4: 大爷，您别客气，我也是第一次给老头看多动症，我比您还紧张呢。来，大爷，我先排除一下，您是不是腿部神经有问题啊？
1: 好，
4: 来，您坐好了。哎，
3: 啊！不是，哎，专家，你没事吧？
1: 不是，孩子呀、啊，大爷属实不想踢你这一脚，但是事儿赶到这儿了，不踢还不太对劲儿。
4: 是，
1: 这回我算是有病了吧？
4: 大爷，那个您有没有病先放一边，您是挺有劲儿。那个，但这也不能表明您是多动症，您这算正常啊？
1: 这还正常？那来吧，你试试这条腿。啊？啊？

0: 不是，安专家，我爸这怎么回事啊？是啊，这也太奇怪了。咱们做个小测试啊，大爷，您看啊，多动症有一个典型症状就是无法集中注意力。咱们，哎，大爷啊，您看啊，这有一个月亮啊，您盯住它，集中注意力，不要动啊。
1: 我在仰望月亮之上。 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
0: 行了，大爷，捂上了，看不见了，看不见，看见的，看不见的，看见的，看不见的。OK哟，
1: 这怎么还跳上了呢？
0: 我爸到底是有病没病啊？哎呀，这现在我也判断不好了。大爷，咱再来，咱们填个调查问卷吧。
1: 好，
0: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来，您坐好。我问什么，这上面都是一些儿童常见的疾病啊。我问什么，您有如实回答就行啊。
1: 好好好，
0: 叫什么呀？
1: 广场杨丽萍。
0: 是这样，我这是我爸在广场舞界的绰号，平时就喜欢跳广场舞。
1: 那是我喜欢跳吗？你也不在家，我不跳舞干嘛去啊？哦，
0: 那平常吃不吃手指甲呀？
1: 是好还是不吃好？<笑>
0: 有些小孩得多动症，就爱吃手指甲。
1: 那我吃，你啥时候吃手指甲了？
0: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吃不吃手指甲呀？<笑>
1: 那大夫，我天天吃，现在都不怎么吃主食了。啊？啊。<笑>
0: 那跟不跟家长顶嘴啊？
1: 顶，顶啥顶啊？我爷我奶都没多少年了，你上哪顶去？
0: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顶不顶嘴？前天你奶。

0: 我托梦，我俩还顶嘴呢。
1: 那上一次尿床是什么时候啊？
0: 1943年。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现在他也尿。啊？你怎么知道？我不在家，你什么事干不出来呀？对，我这病就是你不在家得的。
2: 你得不得病跟我在不在家有什么关系啊？
0: 那我一人在家没意思，憋出多动症来了。
2: 那多动症是憋出来的吗？我就怕你在家没意思，我给你报那么多兴趣班，攀岩、蹦极、滑翔伞，你倒去啊。
0: 你要嫌我命硬，你就直说。您这危险系数也太高了吧？
2: 那危险系数低的也有啊，插花、剪纸、十字绣。
0: 哎，医生，你听听，这是老头应该学的吗？
1: 您可以尝试一下。
0: 这再说了，我根本也不需要这些。
2: 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说呗。
0: 你是我儿子，我需要什么我不说，你也应该能猜出来。
2: 我一天那么忙，我哪有时间猜你啊，爸？
0: 那你就忙去吧，我不用你猜了，你快走吧。
1: 哎，行了，别吵了。我确诊了。
0: 这怎么样，大夫？
1: 大爷，有病。耶啊！
3: 我有病。
2: 不是，哎，什么？哎，我爸真有多动症了。
1: 但大爷得的这个不是多动症，是心病。你看大爷一直就拿你不在家说事儿，那他证明
3: 这个病是装的，就想让你在家陪陪他。嘿，
4: 我有病，我有病，我有病。
2: 爸，我别装了，
4: 别这露馅了。
2: 不是。你想让我在家陪你，你就告诉我呗，装什么病呢？
0: 那你成天不在家，在家也跟我说不上几句话，我没机会说呀。
2: 我出去不得陪客户吗？
0: 那你都有时间陪客户，为什么就没时间陪我呀？
2: 我得跟客户沟通感情吧。
0: 那你能跟客户沟通感情，为什么不能和我沟通沟通感情啊？
2: 那能一样吗？咱们爷俩之间还用沟通吗？
0: 儿子，是，你现在越来越忙了，能回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少了。你看，爸都给你记着呢，你去年一年啊，一共在家待了10天。有时候我就算，你说，我要是还能再活20年，那咱爷俩在一块儿的日子也就剩下200天了。你说，你要还能像小时候一样天天陪着我该多好，那会儿日子多的是，现在呀，爸能陪你的日子是越来越少了。行了，儿子啊，没事，说出来这心里就舒服了，快忙去吧，我这蹦的半天也累了，坐这歇会儿。
1: 王总，说句我不该说的话，钱呢，你怎么挣也挣不完，抽出点时间多多陪陪家里人，老人就知足了。子欲养而亲不待，孝顺不能等。
2: 爸，我以前一直以为让您吃好穿好，给您钱花就是孝敬您，我现在知道错了，我以后肯定抽时间多陪您。嗯，就不给您钱了。啊，
0: 不是，那也没有这个必要。你们年轻人做事就是太绝对，那钱你该给还得给我，但是你该陪也得陪我。
2: 行，爸，
0: 再说了，那钱我全留给我大孙子。
2: 行，爸。哎，专家，不好意思让您辛苦一趟，来，这是书费。
1: 这不行，我真的不能要。
2: 拿着，别客气。哎呀，
1: 没事啊，
2: 拿着，
1: 没事，
2: 拿着，
1: 没事吧，你松手掉不了。
5: 大爷，这个钱呢，我不能要，还得留给您大孙子吧。啊，
0: 嗨，给你跟给我孙子不一样吗？
2: 啊，没事。哎，专家，晚上别走了，一起吃饭吧。
0: 对，
5: 我就不吃了，我也有点难受，我也想回去陪我爸吃个饭。
1: 那行，老爷子，我走了啊。
0: 行，走，
1: 走吧。
0: 行，咱送
2: 司机送送您。
1: 好好好，
2: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人家。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3: 您锁定的是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乐动听。
1: Yeah.

选的鸭肠要七上八下，麻辣的毛肚儿要多淘几下，吃了老火锅喝点老鹰茶，保证你娃第二天吃不到喝不喝了。中到起慢慢来，边说边烫，啤酒喝到最后，紫薯香香，吃得飞快的那个是麻辣烫，茶树青青的那个是串串香。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1, 2, 3, 4，
8: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
7: Let's go！
8: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9: Go！ 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 ，Go Go Go！ 我是属鸡不属狗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周二来了，离小周末也是越来越近啊。晚高峰的路上呢，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呢是六月份的最后一天了哈。哎呀，上来那个 Go！ 我不知道今天大家有没有看世界杯的比赛啊？我们稍后再为大家分解，不要着急，不要着急，雨露均沾一下。对，因为马上应该今天夜里。或者是明儿什么时候不知道啊，反正就盛传什么我大哥二哥大大哥都要来啊。对啊，就是中雨大雨和暴雨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反正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吧。哎呀，真是雨露均沾，雨露均沾。大家呢听一个声音，这是昨天我们一鸣惊人环节当中播出的一声鸟鸣。其实啊，我昨天把这个声音播出来，我还跟大家讲了，我说是有奖竞猜，有奖竞猜，所以呢，大家踊跃参与，很多的开心果，反正除了正确答案没说出来，啥都说出来了。那是太难了，我们又不懂鸟语。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这个我们听过呀。正是昨天我带我女儿复习英语啊，我要求她不能够有一点错。她说为什么？我说因为这个你读过呀，是吧？同理可得呀，这个听过呀。哎呀，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说呀，我说听开心副驾驶不能光听啊，要拿本子和纸记录呀。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各位开心果，哎呀，不要再听了。看黑板呐！开玩笑啊，开玩笑啊！刚才这个鸟叫是谁叫的呢？反正不是我啊。这个鸟呢叫白头杯，这种鸟呢在您生活的小区或者是您附近家里，就是公园啊，肯定有， 因为它非常非常的多啊，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叫它白头翁白头翁啊，就是头发都白了啊，头发白那个白头翁，它的学名叫白头鹎。这种鸟呢非常的聪明，它会学各种各样的声音，学各种各样的声音。我们之前有一次给大家播了一个就是电动车那个报警的声音，那个不是白头鹎学的，那个是乌冬。他俩呢都是就是语言专业毕业的啊，我估计都上过什么北广啊什么。对，所以啊，因为最近世界杯非常的火嘛，因此我强烈怀疑这只白头鹎啊就直接飞到美加墨去了，看了一圈比赛然后回来了，回来以后他就学会了这样说话。大家听出来了吗？这什么声音？这什么音？踢球去不去？哎，踢球去不去？所以我讲真的，人有人言，兽有兽语，是吧？我们说什么鸟语花香，但这个东西啊，它是相通的，相通的。什么？不相信啊？我们再听一遍啊，我们再听一遍，是不是这么说的啊？踢球去不去？踢球去不去？是不是？
7: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10: 这样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星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11: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9: 今天中午呢有一位小逍遥子啊在正午乐逍遥里面参与互动。正午乐逍遥这个节目呢，妖哥呢给大家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提前来打卡啊，提前来打卡。想当年开心副驾驶风起云涌那会儿也是这样，大家主动来打卡，而且有的开心果是大概在下午两三点钟就在等着开心副驾驶开播了。因此呢，有人就是倡议全天安徽经济广播啊，就是开心副驾驶早班、中班、晚班、下午班、上午班、夜班，这循环来，你知道吧？循环来。对，言归正传啊，今天有个小逍遥子在打卡的时候呢，他那个声音我没有听出来他是多大岁数，但我可以判断他应该在5岁到50岁之间。后来他说他自己只有9岁，我说呢，我猜对了呀。今天这个小逍遥子啊，他叫七仔啊、哦，七仔，欢迎七仔啊，欢迎七仔成为了我们的开心果的一员啊。要不七仔你说一句话好吗？你就说我就是那个5到50岁的小家伙，好吗？你就用你正常的声音说一句，然后你让我们的开心果啊，开心果们听听。因为也有很多跟你同年龄段的小开心果在听节目啊，你让大家听一听，你多大岁数？反正有的时候啊，你看我的声音，大家可能会看到我这张脸都吓死了，说啊，这声音听着挺年轻，怎么长着这副德行？

0: 哦，212和5到50岁都是你是吗？好家伙，你真是跟就是数字绑定了，你数学一定很棒吧？好，不开玩笑啊！17:38，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我这两天呢也在想一个事儿啊，就是想着雨露均沾，一直说雨露均沾，但咱们90.8和97.1是不是也应该稍微雨露均沾一下？也就是说，把我们的山西老陈醋啊也向对方推广一下啊，推波助澜一下。什么时候？我估计是在这个礼拜吧，找一个契机，然后让大家也来品尝一下我们醋不醉人，人自醉哟。所以听开心副驾驶真的是啊，你看看，哎，又获得了快乐啊，又就是饺子就醋越吃越有。
1: 我妈妈喜欢听开心副驾驶，我也喜欢听开心副驾驶。希望你们可以播一点小孩子可以听的，因为小孩子有的时候也会坐车呀。

好嘞，17:41，安徽经济广播开庭副驾驶正在为您直播。再次跟大家说啊，这个天非常非常的闷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下雨，所以大家做好心理准备。而且这个雨下下来是不是就会很大啊？请大家未雨绸缪啊，未雨绸缪。来吧，我们今天首先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咱们就是7:01啊，安徽经济广播开庭副驾驶和中午正午乐逍遥90.8一样的啊。我们的话题呢就是你上一次熬夜是因为什么？我这个人是这样，我喜欢就是亲力亲为，我觉得一定要自己去感受，你才能够去把它说的尽量的具体和真实。就你的感觉很重要。最近世界杯激战正酣，我呢就是今天才看了三场。我今天啊就是才看了，到目前为止都已经是淘汰赛了嘛，1/16了嘛，是不是？我才看了三场，而且这三场呢看的都是断断续续的啊，但是呢也是看了。今天晚上就是，对啊，是今天晚上啊。今天的我看是凌晨2点钟夜里嘛，然后我定的闹钟，然后起来，然后在家里手机上网看了日本队对巴西队的下半场。上半场日本队还1-0领先，但是下半场踢得非常非常的被动啊，最终呢被巴西队扳平。在96分钟的时候绝杀，而且那个绝杀是1996年。哦、oh, ，I'm sorry， 是，1996

1966年以来，就是常规时间绝杀啊，时间最长的一次，90分钟不是就比赛结束嘛？但是因为有个伤停补时嘛，所以一直补到了96分钟。实际上，巴西进了那个球以后，好像又补了2分钟吧，是98分钟还是97分钟的时候，整场比赛结束。所以呢，就来问问大家伙儿，你上一次熬夜是因为什么？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今天上午，准确的讲是中午啊。然后呢，9.8的小子们说的基本上都是，我看看啊，有跟高考填报志愿有关的，还有跟孩子有关的，还有跟开车有关的，唯独没有说到的就是，那个过年晚上守岁吃饺子。

0: 可是熬夜是熬夜，一不小心。
1: 小雨，小雨，无论今天是什么话题，我还是要说《锵锵三人行》干了19年呀，19年呀，我们的开心副驾驶一定要干到29年呀，29年呀！
2: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3: 但是因为人家有广告呀。是不是广告之后见？你看现在的足球，你看现在的世界杯，世界杯现在居然在上下半场的中间还有一个什么堂而皇之的叫补水时间哦，大家能看懂吧？那个补水时间是干嘛用的？是给运动员补水吗？那为什么以前的运动员就不存在有这个补水时间呢？他是为了往里面塞广告啊！不好意思说世界杯。广告之后见。那补水时间知道吧，包括现在你看啊，为了增加可观赏性，因为很多的球员要是太累的话，他跑动没有那么积极啦，整个比赛就不是太好看了，于是呢增加了换人的名额，总共可以换5个人了，但是3次要换完，也就是说1次你可以换2个人。就那么夸张，就那么夸张。有开心果问我说，你是怎么看3场比赛的？你不用上班吗？首先你看啊，第一啊，我凌晨1-2点看，这没问题吧？不耽误打卡吧？第二场比赛是在早上5点多钟开始的，对不对？但是因为第二场比赛踢了加时，踢了点球，所以他很晚到了早晨7:30的时候，我记得我跟我女儿一起嘛，女儿今天早上在吃早饭，然后跟她一起看的点球大战，她还看了，说这个人肯定罚不进，因为他脸上好悲伤。结果德国队那个球员还真就没有罚进去，我吓死了。我后来问我女儿，我说你看一下爸爸今天的脸色怎么样。哦，就看人就看那么准，知道吧？这脸上很悲伤，那就完了。结果德国队真的是在我女儿的注视之下，她连续3次事不过三嘛，3次就是没有罚进点球，从而被淘汰啊，从而被淘汰。那第3场比赛我是在地铁上看了一会儿，我来的路上啊，它是9点钟开始的，结果我在上节目12点钟的时候，我看到啊90.8的导播间还在放这场比赛。我说这是在看录像吗？人家说这是直播。就这场比赛踢了将近3个小时，也是踢了加时，然后踢了点球，我2个欧洲劲旅荷兰和德国纷纷被淘汰出去，还有王法吗？哦，真的是这个剧本太精彩了，太精彩了。来吧各位开心果，说说看你上一次熬夜，你上一次熬夜是因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队长啊，队长说上一次熬夜是因为谈恋爱。啊，对，两个人那个时候哪有什么白天黑夜啊，我的天。也是啊，也是啊。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的小开心果七仔发的语音。
4: 吃太多了。
3: 所以啊，暴饮暴食啊不好啊，孩子。暴饮暴食，你属骆驼的吗？再来看一下这位开心果，他说上次熬夜是前几天高考刚结束，在一起狂欢来着。啊，那是，没有把书都撕了吧？你就给自己留个后路啊。
5: 你还看足球？知道足球是方的是圆的吗？知道足球往哪边门里踢吗？一边上多少人吗？有脸看球？你先把你工作干好了。看球，看球管饭吗？看球能挣钱吗？看球能养活你爹妈你孩子吗？
6: 他说的好有道理，我是无言以对。
7: 高考考试，每次放学我爸开车接我的车上都得听你们 KS 驾驶。
8: 开心抱一抱，
9: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小。
8: 开心抱一抱。
10: I want your papa。
3: 开车副驾驶去开心抱一抱。最近在江苏啊，网友发布了一段视频，一烧烤摊附近，人们的头发莫名其妙的都竖了起来。当地相关部门反馈呢，该现象是烧烤炉运行产生的静电导致，烧烤炉开启时静电极多，因此引发了头发竖起现象。现场不存在漏电的问题，属于正常的物理现象。有网友也说了，哎，小心点啊，雷公正在和你共享位置。真的，最近呢，雷雨天，雷雨可能都在后面啊，所以大家也是要小心，安全第一。我们再来看一下，近日一个学校的走廊，看到怀孕的老师摔倒在地，两位被罚站的小男孩立马跑过去将老师扶了起来。事后，老师送来炸鸡可乐，感谢给两位救命小恩人送餐。是老师啊，给这俩小男孩呢罚站，好像是作业忘带了吧，罚站。结果呢，老师回来的时候地上滑有水，没看到，出溜一下，老师还大肚子嘛，然后当时就起不来了。两个罚站的小男孩立马冲过去把他扶起来。所以，你看啊，就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调皮归调皮，还是好孩子，是吧？道德与法治应该得满分才对。正所谓道法自然。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近期济南领袖城小区的殷女士发现自家地下室耗电异常，几经核查之后才发现小区七户邻居用电线路多年来一直私自搭在她的个人电表下，整整17年了，七户邻居储藏室所有用电费用全部由他一人承担。话说邻居不交电费就自个儿不知道吗？邻居就非常惊讶吧，哎，就这个地下室好啊，用电嘿都不花钱。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7: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1, 2, 3, 4，
9: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0: 话说上一次熬夜，我们的开心果小排就说了，两个人聊天，一个熬夜，而另一个却不熬夜，你猜是为什么？他说啊，上一次熬夜呢是和一个国外的留学生在聊天，要了他的命了。说那位呢是挺亢奋的，我后来实在是忍不住说我要睡觉了，你可知道现在是夜里几点？他说不好意思，我忘记时差了。哎，你可以啊，小排，你跟一个外国的留学生聊天聊那么久， Can you speak Chinese? 来，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Hello 啊，我是小雨。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啊，周二来了，离小周末也是越来越近。晚高峰的路上，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呢，也是六月份的最后一天。小白说：“话说小雨，我想投稿。上周末在湖边蹲守几小时，拍到了野鸭，可以不？可以啊。”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啊，你就是跟我那只鸭鸭比一下，哪个鸭鸭更像鸭鸭呗，是不是、啊、哪个人的拍摄技巧更高超呗。我是在大雨里耶，当然我接受你的挑战。哎，你真是的。小排呢是一个观鸟爱好者啊，观鸟爱好者在他们的圈子里叫做打鸟，是吧？啊，打鸟。行吧，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各位，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什么日子呢？稍后跟大家来说的说的。小满小满，鸭子怎么叫呀？
11: 鸭。
10: 小猫咪怎么叫啊？
11: 鸭。
10: 小猫咪是

0: 喵，
1: 喵，
0: 小狗狗怎么叫啊？小狗狗是汪汪。啊，羊怎么叫啊？羊是咩。老虎怎么叫呀？老虎是哇哦。狼怎么叫啊？狼是嗷。最后一个问题，小满怎么叫啊？

0: 对，我们的开心果小豆米说，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中考放分数的日子啊。我刚看了，骆驼祥子也说了，说，今年分数是不是比去年要更低一点了，是吧？王小二过年是不是啊？这不能这么比啊，是不是？那怎么能拿我的身高跟我比呢？我不是说的是这个啊，相比于接下来的这个日子，可能你觉得它很大，或者觉得它很小，都可以，因为今天是6月30号，今天是国际小行星日。这个日子什么意思呢？6月30号国际小行星日，它是由联合国大会正式设立，旨在提高全球公众对小行星撞击风险的认知。那为什么会设在今天呢？各位，因为通古斯大爆炸是1908年6月30号7:15发生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河附近，巨型爆炸事件，爆炸相当于1500到2000万吨 TNT 炸药，摧毁了2000平方公里森林，被推倒了8000万棵树木，造成黑雨、19公里高的蘑菇云及磁场干扰现象，70公里外的人员遭受严重灼伤。70公里外啊，因此通古斯大爆炸，对，是应该人类有记录以来啊，就是小行星撞击地球最惨痛的一次经历。它就发生在1908年的6月30日，所以今天是国际小行星日。
1: 威慑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2: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3: 啊，
2: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1: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0: 人类在不断地关注着小行星的动向，每次发现一个新的小行星都会给它命名。那么今天国际小行星日，我们呢来跟大家互动这么一个话题啊。如果你给一颗小行星命名的话，你会用什么名字叫它呢？是你爱人的名字，还是你偶像的名字，亦或是你孩子的名字，还是叫他开心副驾驶呢？都可以啊，都可以。来，朋友们啊，如果你是一个天文观测者，你观测到了一颗小行星，这颗小行星并没有被其他人观察到，它也没有名字，它是一个无名氏，你可以给它起个名字，你会命名它为什么小行星呢？朋友们，今天这个起名权交给你了，名字太太重要了。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由你给一颗小行星命名，你会叫它什么呢？参与节目互动，注意安全第一。
4: 去什么地方呢？这么晚了，美丽的火车，嘟嘟的火车，稀土是你汽笛的声音，令人记起了很多事情。为什么我不带挥舞手巾？乘客多少都对我有心，去吧，但愿你一路平安。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来啊，今天是给小行星命名啊，真的是一个非常隆重的时刻。我们呢，可能给孩子命过名，对不对？给你家的宠物起过名，是不是？但今天是国际小行星日，我们给一颗小行星命名。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老师仰望，他会说什么呢？他的命名叫“开心果一号”。嘎！好生动的名字呀！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肯定馆七仔。七仔说叫中速天梯 Number One， 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就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中速天梯 Number One， 你们家是生产电梯的吗？Number One， 哎，你知道啊？你看，就像是仰望起的开心果一号，然后中速天梯 Number One 也是一号喽，也是一号了，对不对？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一号呢？都喜欢一呢？就像是我在交通广播，然后我听幺哥他们都是称呼交通广播叫 One FM， 就是 Number One 嘛，叫 One FM。哇，我就觉得这个压力好大，我就比较喜欢。2 FM， 就主打一个傻人有傻福，你知道不？就2 FM 啊，我们的开心果刘永浩起名630，你这测试关键词吧？你这是啊？630，这图还没印出来呢，你别着急，别着急，今天是宝贝，今天是宝藏，要给大家分享的，别着急啊。这个对数字啊，我突然想到了什么，就是以前外婆家附近有一排饭店，那排饭店要么叫什么14号饭店、15号饭店、16号饭店，一排啊全部是以数字命名的饭店，我觉得好随便哦。小排给他起名叫做长江8号，你也是喜欢星爷的长江7号是吧？

0: 明天吧，在幸福家时说不完你的笑话，我的下班都是关于你呀。
1: 雷电处处有，春夏尤其多。
2: 遇上雷雨天，防雷很重要。
1: 凉亭一出事，河边很危险。
2: 远离空旷地，不要树下站。
1: 人畜莫聚集，高处不可攀。
2: 金属不能摸，工具要拿低。
1: 雷静蹲在地，慢走不乱窜。
2: 门窗不忘关，电话不要打。
1: 电视拔天线，电器断电源。
2: 受到雷击时，切莫手脚乱。
1: 一要靠自救，二要靠医院。
2: 防雷设施全，人人保平安。
1: 又又切克纳
3: 啊 ，OK。
4: 好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因为后面几天都会有雨啊，再说一下，可能雨量会比较的大啊，大家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包括如果有雷雨的话，那更要小心，那更要小心。来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今天要给大家看的图呢，就是。我不说了吗？礼拜天的时候，我带我女儿到了东势笋景区。为什么去那里呢？主要是为了那里的宝藏啊，真的是宝藏啊！那位说，那你们有没有找到宝贝呢？那必须的，一个个累得跟孙子一样，那还……
5: 大家好，我是妞妞。
6: 大家好，我是小马。
5: 这里是我爸爸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6: 祝所有的哥哥姐姐们，
5: 也祝所有的叔叔阿姨们
6: 永远快乐。
4: 好嘞，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们来马上给大家看宝了啊、哦、看宝。小豆米说起名叫晚福星哦，晚就是安徽对吧，福星就是福星高照，晚福星啊、哦、挺好挺好啊，这个名字起的比较好啊、嗯、有福，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山里在生活当中找到属于你的那块宝。来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630。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630。昨天没有给大家看图啊、哦、就给大家听了那个鸟叫对吧，所以呢可能好多的开心果们啊昨天晚上都没吃好饭，昨天晚上也没有睡好觉，就是总结一句话，寝食难安。今天给大家补上啊，今天给大家补上这个宝贝啊，大家看一看啊，我今天才拍的啊，我们从山里面然后呢那个啥，就是你们看一下这个宝贝，就是我们也模仿一下某鉴宝栏目，就发阿拉伯数字630，你愿意出价多少。

来吧，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630，来看一下我们此行啊，来回车程大概有个将近4个小时来回啊，然后花了大概有80多块钱的过路过桥费，然后寻到的宝贝，银子看到这个宝贝以后呢，开价10块钱，有没有比10块钱更高的了？有没有比10块钱更高的了？

0: 我们的开心果小排说：“乖乖冷迪等，不得了不得了，这个银耳怎么也值20000块？好嘞，成交。”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安徽经济广播，安徽 Economic Radio FM 97.1。只要路上不堵车，便是人间好时节。开心副驾驶，你值得拥有。
2: 你值得拥有，
3: 你值得拥有，
2: 你值得拥有，
3: 你值得拥有。
0: 哎，今天是二话不说每周一博的时候，每次带大家进博物馆，然后看到一些好物、一些老物件，对吧？都是有故事、有背景。那，今天呢与众不同，我给大家看到的是大自然的产物啊，大自然造就的鬼斧神工。大家刚听那个歌就知道了，给大家看到的是水晶啊，水晶。我首先跟大家讲一下哈，就这三块真的是我们此行的收获啊，不止这三块。你看那个石头上面亮晶晶的，我都觉得不像水晶，我都觉得我淘到金子了。那是我捡的啊，亮晶晶那个。那个白色的呢是妞妞捡到的啊，是我大女儿捡的。然后下面那个拖着的那个一大块那个也是，你其实仔细看那上面都是水晶小芽长出来的。我首先说一下啊，

2年前还是3年前的时候，反正2、3年前吧，然后去看的时候，地上真的是有大块的那种水晶，我当时还用铲子去挖，但是挖不动。我真的想干过那种事儿，但是我现在觉得是特别不对的事情。我今年去看的时候，已经这样的大块的没有了，没有了。但山下呢，有人在卖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太合适，你知道吧？其实东石笋它就是一个水晶山，我女儿就给它起名叫水晶山，大家可以去那边看一看啊，还是挺奇特的。反正周围我知道的啊，我孤陋寡闻，知道的就是东石笋，东石笋的水也特别的好，明天我给大家看一些图，那个水真的是，啊，真的是。我看到以后，我就想到了陶渊明的那首诗，叫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哇，一路溪水啊，潺潺啊，然后泉水叮咚，然后我们从就是泉水里看到小鱼、小虾、小蟹。我还带女儿去抓小螃蟹，但是女儿就是非常严肃的跟我讲，就我们抓了，然后必须把它放掉啊，就绝对不带回来。他们在这里生活得更快乐，我觉得特别的好。特别的好啊，什么景区在哪里是吧？东石笋，东石笋就在六安，我们安徽六安，然后毛坦厂中学的旁边，你导航就可以看到了啊。但是我再次强调一下，大家不要去挖，你去体会，包括那上面有一个，你上到山顶以后啊，有个超长的滑梯，你可以直接滑下来。当然那个是要收费的啊，那个是要收费的项目，你就是不想花这个钱，我就走下来，我看看风景也可以。那山不高，但是呢，就是。陡升陡降，明白吗？就是没有大蜀山高，但是它不像大蜀山那么缓，你可以走环山路嘛。那个没有，那个就是直接干上去，直接干上去。带小朋友去的话呢，就是有一个心理准备，但是一路上都是游山玩水，特别好，特别好。大家看一看这个大头宝宝开不了价，感觉这是无价之宝啊！无价之宝，好嘞，好嘞。发送阿拉伯数字630啊，发送阿拉伯数字630，小满是不是爆了一大块？我跟你们讲，小满，我明天啊隆重介绍他，真的是坠崖，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哦。啊，小满就在我眼前，爸爸啊，摔下去了。你不要笑，我讲的是真的，我当时真吓死了，知道吧？无敌管，所以在哪里，不管你在晚高峰的路上，还是去东石笋景区去山上玩，一定要注意安全。暑假了，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水晶已经非常小了，但是很开心，很快乐。而且是我女儿没有去怎么样，她就掉在地上的碎渣，我们捡起来，水里有一块，她就把它拿起来看看玩玩。很多我们都丢掉了，就放在景区里面。我们想都捡完了，那接下来谁呢？对不对？那你还可以看到大块的那种巨大无比的岩石，上面都是水晶，不灵不灵的，很漂亮，很漂亮啊！真的，东石镇景区知道的人也不多，因为它就是这个很，不算大，小小的地方。我也是听别人讲的，然后才知道这个地儿啊，人也少啊，而且这几天要下大雨的话，那边的水就更丰沛了，我觉得会更好看一些啊。好吧，算是把这个。宝藏小景点啊，介绍给大家吧。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哎，小裴，你不要走啊！第一，你鸭子发过来啊；第二，你不是说要开价一万的吗？哎，你别跑，你那个地址发给我，怎么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是小雨，这钱我拿定了。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了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可哪有那么容易？我曾经的爱都在这里。
1: 感情越丰富，现实越麻木。爱情这么美好，为什么不去寻找？理想很坚固，可现实不在了。种子倒在泥土旁，幻想盛开时的模样。感情越丰富，活着越愤怒。爱情虽然美好，不能总在寻找。理想越坚固，现实越残酷。种子倒在泥土旁，待到花儿盛开时。

0: 写一首还能感动自己的歌，让自己再次投入地去热爱生活。我不想让自己变得麻木，我也不想看个夏洛都没完。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7: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五爷蒋德芳来到了风刀台。这五爷啊，在江湖上这是一个能杀能打的战将，什么阵势没见过呀？这两人盘龙棍大战萧金台，棍打林世佩，这武林当中这是个人物。赶这位病汉呢，五爷可心中有数，这叫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你别看这位病病歪歪的，知道此人内力极强。金头老贾来到当中做说和人。
8: 哎呦我说呀，我那位大哥呀，不管咋说嘛，是不是咱可别整胡了八道的，这玩意磕碜呢。你看看这台里这些人物们，这些英雄们，你说万一在当场你要败了，这多丢人呢。明白事儿的赶紧走，这事儿就算拉倒。别的你起来，我跟他整一下子。
7: 五爷两个人盘龙棍当场斩，哎，扎背吧，这棍横到这儿了。
8: 来吧，
7: 商鞅可知道自己这位武帝的功夫非比寻常。蒋伯方力气足，先天强，往前一纵身来到且近，这两人盘龙棍棍起朝天，一炷香啪往起这么一举，扎背到且近，抡圆了这棍，普奔病汉的头顶下来了。哎，棍往前一路，谁也没成想这病汉呢敢用这破刀往上躺，直晃荡。
8: 哎呀，
7: 眼见这棍要砸上的时候，这刀上去了，
8: 别闹，
7: 就往上这么一迎。贾宁在这一闭眼睛，完了完了完了，
8: 这回是非

0: 吹那麻辣杆屁朝凉不可呀。我这么劝你你就不听，你这玩意儿哎完了。娘邪门呢，这棍砸下来他用这刀往上一弹，五爷往后退了半步，那可是飞天玉虎啊，得退半步。怎么退半步呢？砸上以后他这铡草刀往上迎，兵刃一碰上，蒋伯方就觉得有一种无穷的力量，一种大气流顺着棍就传过来了，进入掌心劳宫穴，不由得把五爷震得倒退半步。就看这病符往后踉踉两步，行，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再会了。第二下都没动手，飘身行霎时间影无踪，台底下哗炸了营了。哎呦兄弟，行啊，这病符五爷这一棍，我看五爷都往后退半步。我告诉你，那五爷没使劲儿，大家都猛劲儿捧五爷。蒋伯方可心里明白，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就这一下就足以见得此病汉绝非寻常之人。看着远去的背影，沉思半晌，声音过来了，五弟大哥，此人非比寻常，并非等闲之辈，不过从此人的招式来看并无恶意。三哥呀，哎，你不要金盆洗手了，我知道你的难处。袁春风劫走了400,000两官饷，把你的徒弟黄三太扣为人质，咱们可以去找啊。你这是干什么呢？有五弟在此，什么困难咱们都能解决，万望三哥听小弟之言。圣婴想了一想，三哥，如果你要不听小弟的，蒋国芳今天就跪在这台上，我不走了。辽大带躬身行，啪给圣婴跪在这儿。贾明一看，三大爷不能金盆洗手不干了，干啥隐退江湖啊，跟着整啊，抠。我就不信这400,000两官饷弄不回来，黄三太我师兄救不回来。你放心，有我师叔，有我老贾，什么事儿都能整得明白白白的。五弟平身，如三兄不答应小弟之事，我跪而不起。圣婴知道蒋伯方的脾气，说到哪儿就能做到这儿，跪到这儿就跟你不起来，逼到圣婴没办法，点头默许了。老贾从底下开始吹号，嗯哼哼哼哼哼，他这鼻子有点不好使。各位听吧，这事儿就算黄了，我三大又干了，你们也别在这捂着了，知道不？我三大能金盆洗手隐退江湖吗？这不明摆着点事儿吗？那个我五叔又来了，出了点小小的事儿，包括这点事儿在我们心中不算什么。大家回去告诉武林当中的同道，我三大爷圣婴不金盆洗手了。大伙都散去了，圣婴把蒋伯方请到家中，自己的亲师弟呀。老贾也来了，坐到屋中一合计一计，蒋伯方在地下转了两圈，大哥，我知道袁春风的下落，离此不远150里地有一个岛叫九龙通天岛，我可听说袁春风占据九龙通天岛，他把这400,000两官饷肯定是劫到那儿去了，黄三太也背不住压在了九龙通天岛，咱们马上启程够奔九龙岛前去要镖。这一整顿带了几个能杀能打的，有五爷有圣婴，老贾也去，后边背了紫金降魔杵，10来个人由盛家寨出来了。书说简短，第二天中午 走到了一个大镇店，老贾就饿了，咱那呀，今天昨天就没吃太好，今天我看这么的，咱们到酒楼是吧，喝两杯。好，你看没呢？八个幌的大饭庄，三层楼，门口那跑堂呢，直奔往里让起。哎呦，里边请，里边请。哎呦，哎哎，几位，里边请。一看盛英人家这穿着打扮，远近衣帽近近财，这句话不假。一从这外观举动，盛英往这一站非常绅士，五爷往这一站精神，老贾往这一站，虽说看的不太得劲儿吧，也觉得挺哏儿的。后边那几个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粗胳膊根忙丢身棒小伙，都愧的兵人，扎着背膀。跑堂就琢磨，可能是哪个村庄的庄主爷，得好好的往里让。里面请。哎哎，几位爷吃饭呢？没话，上茅厕谁往你这地方出来？都爷，您这是怎么说话？就那么说话，看见没？后边呢？啊，那老爷子有名的，上楼，噔噔噔噔，到了三楼。这一到三楼啊，亮金旗，大八仙桌，大伙围在一起，过来。哎哎，都有啥玩意儿？耽误耽误。哎呦，魏猛爷，我们这儿啊有上中下三等酒席。
1: 那上等酒席都有啥玩意儿？
0: 上等酒席有什么？后特尔沃鲨鱼刺、海参鱼肚、鱼鲍鱼、干黄鹿、鹿菌菜、青肚蘑菇、愣炖煎、清蒸八宝猪、酱米灌枝芽、灌川鹿齿甲、鹿舌，有山鸡、土佛、彩蟒、银鱼、清蒸哈斯麻、烩腰狮、烩鸭腰、烩鸭条、焖黄鳝、焖白鳝、刀齿鲶鱼、清蒸甲鱼，有南煎丸子、死喜丸子、海参丸子、鱼肚丸子、溜丸子、爆丸子、炒丸子。
1: 别耽误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就照这捣鼓给我来一桌，听懂了吗？
0: 哎，听懂了。好了爷，转身，这位告诉灶房。不大伙酒菜上来了，老贾呀给盛英倒了一杯，
1: 咱拿呀别着急啊，慢慢喝。
0: 刚倒上这杯，楼底下有动静。
1: 爹，您楼上请。
2: 哎，好，走吧啊。
0: 哟呵，这声音像那牛一样。老贾听这动静有点难受，
1: 你这么个声音，这动静呢，是吧？
0: 咚咚咚咚，踩这个楼梯板呢，这个楼梯有点颤巍。正英等人闪身，定目观瞧，哎呦，上来这位这个能有1丈2尺高，头如麦斗，眼似钢铃，这个大眼珠子。要没有鼻梁骨隔的喷啪能碰，穿一个鹿皮大坎肩，背着一对皮囊，光着脚丫，那脚底掌多了厚，就跟那鞋底子一个样的，这裤腿网着，那腿那汗毛啊，能有2寸多长，就野人一样。左边这个眼睛微微小了一点，右边的眼睛大，说大到什么程度呢？像个鸡蛋一样。右边的眼睛跟那乒乓球差不多。拿着眼睛看，老三不敢惹呀。
1: 哎呦，爷，您吃饭。
2: 对，吃饭。都啥菜呀？我照这样点点啊。
0: 他这位下馆子不会叫菜，所以要照样点。来到盛英这桌子边上，
2: 那啥呀？
0: 哎呦，那是清蒸鸭。
2: 哎，一个。这啥？
0: 这个红烧燕翅。
2: 来五个。
0: 就照这桌子点。老贾心里就有点不舒服。
1: 干嘛呀？这有这么整的吗？你看，你这玩意儿，你吃饭那有菜谱，你说拿这玩意儿。你说站在边上就这么一顿指挥，这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
0: 心里有点不得劲儿。要了10来个菜，就坐到离盛英不远那张桌子那儿等着。老贾看了看，
1: 你干大爷，这位肯定是练武的。
3: 贾明，不得有事啊，咱们在江湖上行走，
1: 一定要讲究规矩，弄完人呢。我说你看这玩意挺好啊，这个长这么高，你这家伙那家跟牛似的。另外你瞧，你看那腿上的汗毛，那家伙两寸多长。我说啊，兰达呀，这家伙能有300来斤，不大伙韭菜上来了，就看这家伙颠个大甩个腮帮，撑开肚头，兜住底气，开吃，吃完了一抹的嘴巴，走了。跑堂的拦住了，哎呦，可爷，哎，您吃好了吗？
2: 吃好了，等不错。哎呀，就这么的，
1: 那您得算账。
2: 什么？怎么着？
1: 算账？
2: 干啥？
1: 算账？
2: 算账？算账好吃吗？
1: 算，就是算，
2: 怎么？算账啊？啥叫算账呢？
1: 老贾这一心鼻子，我哎呀我的妈，这连算账都不当，你这玩意这不浑人吗？我说算账就是您得给钱。
2: 啥玩意？吃饭还给钱
1: 呀？多新鲜呢。老三心在想，那可不得给钱怎么着
2: 呀？这麻烦了，没钱。没啥叫钱啥样的我看看。
1: 老三一想，我得给他讲道理，能没钱吗？啥样的到柜台那儿弄出2两银子来，爷，就这样的，你有没有？
2: 我看看，啊，就这样的啊，这就是钱，
1: 对，
2: 这就能吃东西，
1: 对，
2: 那当我饿了拿这个东西也能买这些东西，
1: 那太对了，
2: 那好了，就这么的。
1: 哎，我你等我干嘛呢？你怎么揣兜？
2: 这，
1: 你这不强抢？
2: 啥叫强抢啊？啊，啥叫强抢？你给我说说，我不知道，
1: 啥乱七八糟的。这老三呢一想，这不遇个浑人吗？拾了个菜你给吃了得给钱，另外你把这2两银子还给我抢去了。
2: 别说别的啊，别惹我动怒。
1: 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混搅搅，你可知道我们这酒楼是谁开的，听明白？没两下子敢开这么大个酒楼吗？拿钱，要不然今天你连这屋都出不去。
2: 呀，你再比划比划，这价不错呀。
1: 这位大汉往外走，老三就拦。这大汉急眼了，把那大巴掌抡起来，照准这小子腮帮子。
2: 反正我了不行。
1: 你说他这个大掌跟熊掌一样，打到这腮帮子上，啪一声把这小子打的噔噔噔噔噔咣！哎呀，哎呀我，噗了，整掉俩牙。哎我你这小子你怎么打人呢你啊，你吃完饭还不给钱，你说你我来人呐。后边灶房里出了一堆为首，这小子是个面二，挺老高，跟这位大汉呢奶也奶不多少，拎个擀面杖都这么粗，光个膀子护心猫多了厚，大肚气管翻吃着，这肚脐子多了瞎话，就跟那3号酒盅差不多，提着擀面杖晃出来，怎么事怎么事，我上王二。谁欺负你了？
3: 我说，你看不这小子啊，吃完饭不给钱，问我啥叫钱，我先给他比划比划呗。
1: 嘿，这可倒好，他都揣兜了，那2两多银子。
3: 哎，哪儿的？
2: 哎，你哪儿的？
3: 他俩这个差不多。你吃完饭为什么不给钱呢？
2: 我吃饭从来不给钱的，就这么事儿。
1: 啥叫这么事儿？把钱拿出来。
2: 别跟我比划啊，再比划我揍你。
1: 揍我小子到底给不给？
2: 再比划一下我就削你。

0: 没法不给钱，咔嚓一下滚脑箍，这什么了？嗯，啊，骨头没折呀，擀杖折了，怎么着把擀杖震折了？紧接着大汉把这面二这小揽过来，
1: 去你姥姥去吧，
0: 就像扔面口袋似的抓过来，顺着楼梯通就弄下去，把这小拽着噔噔噔噔，顺上面咕噜下去了，整个浪酒楼乱套了，哇！全起来了，灶房里出来了，提着十八般兵刃，什么方刀、片刀、大剁刀、漏勺、马勺和铁勺、肉叉子、火烧、烧棍、擀面杖、肘锤、大铜条、水烧扁的大锅盖、掏灰耙、擀面杖、外带泔水瓢，全拽出来，呼家群殴上去就打，这一顿砸热闹了。这个大汉呐，打这帮人像打鸡崽子似的，一巴掌给抡下一个。这酒楼还吃啥酒了？哇，炸铃了，都纷纷往外跑。这大汉不是吗？把这桌面大圆桌面拿过来，嗖飞出去了，成桌的酒席往外飞。底下是街，满街是人，正好俩老哥呀，农村赶集来，走到这楼底下。哎，二哥，真不错啊！啪呀，啥玩意儿？呀，锅包肉，咸个字儿挺好啊。一抬头，那圆桌面下来了，这小孩猜呢，呀，你看那大馅饼，哎，真挺好，哎，到跟前看明白，我的奶，往边上躲，怎么的？大圆桌面，就看这大汉在楼上这一顿暴砸，假命王起一站，用手一指，重伤。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6: 书接上讲，上文书咱们正说到这酒楼，这大汉行凶把这酒楼啊给砸得一塌糊涂的，这人都往外跑，伙计们就有点忙活不住了。贾明来劲儿的，你等会儿，你小子还真没你的了呢啊！怎么的？盛英一把手就没拉住，贾明蹭就干过去了。住手！贾明有仗呀，仗什么呢？后边有他的五师叔飞天玉虎蒋国方。要说论力气大，蒋国方在天下武林当中那可是个人物。我说哥们儿，怎么的？报让明来，这酒楼就是我的。你是干啥的？我是这酒楼掌柜的。掌柜的是干啥的？我跟你解释不明白这玩意儿，你赶紧把钱拿出来，要不然的话，金头老虎贾明我饶不了你。
7: 别陈大哥，你也是一伙的哈。
6: 大

0: 蒋国方站起来，住手！什么人？大汉惊魂手蒋国方往前一近身，朋友，你怎么不讲理呢？
1: 啥叫讲理啊？
0: 吃我一棍！
1: 哎，
0: 把后边两人盘龙棍拉出来。横棍在此，五爷那意思，我教训教训。可没成想，这大汉在后边的皮囊里，噌，拉出一对懒龙锤，说两个龙头，这对锤啊，上秤一炮能有100多斤。
1: 来吧，怎么整？
0: 蒋文心想，什么叫怎么整啊？两个人盘龙棍呐、啊，当年在萧金台，一棍圈三鼠，棍回八大锤，棍打林四配。横推八匹马是倒夜九牛回，五爷是人物，把这棍抡圆了，照准这大汉的头砸下来了。就看这大汉用懒龙锤往上一架，开，这动静，底下有俩走道的，正走呢，上边扑汤家伙，把这小整一撅个子。
1: 哎呦我的妈，兄弟，什么这么响啊？

0: 蒋国芳把眼珠瞪圆，这大汉也把这眼珠瞪圆了。行啊，大汉怎么想的？下山以来我还没遇着过这么大个力气人呢。蒋国芳心里琢磨，能挡我一棍的不多。朋友，报上名来。
1: 行，整整，再往下整。你要不砸我，今天我砸你。
0: 拎着这懒龙锤就上来，照准五爷飞天玉虎的头顶，这锤抡圆了，一砸呀！姜维一想，我别躲，知道这大汉是动憨力气的，五爷呀是寸打巧接，论武功好。但一想，我别闪呢，我要是躲了，你该说我没能耐了。举火烧天，哎，这棍往上一架，正砸到两个人盘龙棍上，啪，这俩人就像砸夯似的，就在这酒楼上，这叮当叮当叮当，一下他一下，把这楼整的忽悠忽悠，二楼都跑了。怎么的，还吃啥饭了？过去那楼还不像现在都玉石板的，那都是木头的，有缝，这一动的那灰尘全落下来了。那个还让那个吃菜呢，哎，二哥，哎哎哎，吃菜啊，来来来，上面吊一盏灯，哭腾就下来了，啪嚓，一家伙掌柜的来了，把地方都整来了，不少差人弹压地面的，早有人报告掌柜的，掌柜的，呵呵，酒楼被砸。掌柜的报告官府，来了二十多位挎腰刀差人站这儿干什么？傻看，不敢动地方，这都练武术的亡命之徒啊，这一顿暴砸，书说简短，拿现在的钟点计算，能有二十多分钟。楼梯板噔噔噔上了一位，哎，等一会儿，大伙儿回头观瞧，圣婴圣子川就看这人，这个面孔是非常的熟，一时想不起来。两位，住手住手！大汉也闪身。请问哪位是圣三爷？哎呦，老人家，这人来到切近，扑通就给圣婴跪下。赶来大傻汉呢、啊，看了看，
1: 哎，我是你昨天来的，
0: 拿手也指这人，你是什么人？哎，三爷，小您不认识吧？我家主人您太熟了，他不是旁人呢，就是，那说呀，到底是谁呀？大伙都围过来了，就看这傻大个也过来了，来到前近。
1: 喂，爹在家呢吗？
0: 在家。圣婴圣子川一看此人跪讲在地，把他主人的名字往外一报，圣婴感觉都特别惊奇。当年呢，有这么哥三位，号称为三侠，大爷叫镇三山侠武要赶浪无私，鬼见愁福姓夏侯，自表伤员，夏侯伤员。那么老二呢，就是这位圣婴圣子川，老三叫金头狮子孟凯，哥三个闯的江湖，号称为三侠界。后来啊，哥几个分手了，圣婴呢就回到了北京城开镖局子，我们这位孟三爷回到自己的老家山东济南府孟家寨。他的媳妇啊姓马，叫马氏，过去那个女人呢没有名，不像现在啊。

你长多高？还长得粗实、胖大。嘿，这脑袋头发也黄焦焦的，大眼珠子，大嘴叉。我们这位孟奶奶这嘴呀、啊，格外那么大，要没耳朵割，你看这么说吧，没准鸭格子卷圈都能撑嘴，能耍圈。抹那口红，他不敢都抹上，像吃死孩子似的，抹那么一点点儿。笑呢都不敢张嘴笑，张嘴笑能看得心肝肺，撅嘴笑显嘴小。就这动静，挺粗腰，大脚片一尺八寸长，秃老婆那颜色，这鞋帮上还净绣一些花红柳绿的，左鞋帮绣的是百花朝凤，右鞋帮绣的是孙悟空保唐僧西天去取经，棒打七十二洞，洞洞还有妖精，怀揣有孕。正常生产呢、啊、这个怀揣有孕啊九个月，我们这位奶奶不是吗，舍不得生，到十四个月才生产，大胖小子上秤一泡21斤，你这孩子这个大还能吃，长得雌雄眼儿，孟爷就看，哎呀，嗯，这孩子将来有猎虎的话，可是个好坯子，嗯嗯嗯嗯，他这能吃，孟奶奶奶水不够，就吃牛奶，啊，过去那个牛奶，也不是现在有奶粉，就把这牛奶拿来煮了，这孩子咕噜咕噜就喝。浑身都腱肉，等到七八岁的时候还喝牛奶呢，有时候供不上，他饿急眼了自己呀、啊、到那牛圈拽住那牛那乳头就开果，整个让喝生牛奶长大的，这骨头姐嘎巴嘎巴直响啊，有劲。孟爷开始教他武术，就一般的班的班的孩子都打不过他，你敢到十二三岁的时候就跟二十几岁的人打，伸手就干。起什么名呢？叫孟金龙。这孟金龙啊，天性水性好，通一个猛子扎到水里头，俩时辰不带出来的，起了个外号叫炸海金龙，孟金龙。给他打造了一对兵刃叫懒龙锤呀、啊、今年已经18岁了。哎呀，孟三爷就想啊，我这儿子我要是教他的话呀，我还舍不得打他，严师出高徒嘛，他舍不得揍他，要这么的，将来一瓶子布板半瓶直逛的，我得给他选一高人。想到了圣婴圣子川，对，让我的儿子找他大爷去，到北京城找到圣婴，这就好了，跟他圣伯伯学武术。就这么找的圣伯伯，写了封信，把管家王忠叫过来了。王忠，你过来。哎，主人呐、啊，你跟金龙上北京啊，拿这封信找到圣婴圣子川，你不认识吗？总上我们家来，那我太认识，那很好。领着孟金龙进北京，一打听，回盛家寨，追到盛家寨，说奔这边下来了，两个人就撵下来了，走走走丢了。孟金龙饿了，酒楼大闹。王忠上来看着了，哎，三爷在这儿坐着呢，急忙跪了，磕头。三爷。孟金龙，你过来，少爷，嗯，小六，跪下磕头，这就是咱们要找之人，他就是你伯伯圣婴圣子川。拿出信来递给圣婴，圣婴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明白，哦，这是自己三弟的儿子，让我教他武术，给他开坯子。嗯嗯嗯嗯，点了点头。金龙啊，跪下

0: 哎，好，扑通就跪下来，给大爷磕头了。
1: 老贾在那儿一听，哎呀妈，整了半天还一伙的，你说这整渣呢不是？哎呀，赶紧起来吧。蒋国芳也乐了，这是孟凯的儿子，赶紧过来把孟金龙拉起来。大伙都坐下，盛英拿出200两银票，把掌柜的叫过来，所有的损失都由我们包赔，我们是一家的。这掌柜挺乐够呛啊，这损失啊，这银票200多两啊，那得干一个月能净赚200两银子。哎呦，要照这么砸的话，一个月弄几回可也合适。刚才的一听，人家里头内部事儿也不便干涉，行了，咱们走吧。这场是非平静了，这一闹扯到晚上了，走不了了。金龙啊，
0: 哎，
1: 好好的啊，要听话。
0: 哎，放心吧。
1: 这孟金龙就看着贾明啊有点招乐，他就跟贾明啊挺对心思。
0: 贾明啊，
1: 啥事啊？
0: 咱们日后好好的啊。
1: 那当然都好好的，是吧？怎么能那样？我说王忠，你回去吧，告诉那个孟三爷，就是孩子在这儿呢，没事，啥毛病没有，你放心。一般的事都由我归拢，是吧？不用看这样有点虎超的吗？我就得着虎超的，保证把那归拢到人道上，就这么地了。王忠走了。由酒楼上下来，找了个店房住店。这店小二一看，呵，高矮的，胖的，瘦的，来了这么一帮人，包了个东跨院住下了。盛英、蒋五爷住到西宅院。赶贾明不是吗？单跟这孟金龙俩人住一个屋，在西厢房。咱俩住西厢房，
0: 行，咱俩就住西厢房吧。
1: 也没打听这个店呢到底是谁家开的，这就住下了。到晚上，孟金龙闹肚子，换水土不和，
0: 老贾，怎么着？你这待会儿我上外头放没放？
1: 傻爷出来了，直扑后院找茅房。他猛然抬头，这边是马棚，这马棚里边拴着一匹骆驼。这骆驼啊，孟金龙不认识，没见过。
0: 这什么？
1: 白骆驼。这个骆驼要白色的，那就是稀有了。没有马，孟金龙把裤带紧了紧，来都切近跟这玩意说话。
0: 哎，你谁呀？
1: 这正常人家不虎的话能干这啥事儿？他跟这玩意吵吵。
0: 我说
1: 他见过有骑马的，给牵出来了。这一拉出来呀，翻身行，孟金龙就坐上了。
0: 哎呀，挺好啊，这前后还有鞍子，你看这玩意还软乎的。
1: 溜屁股就一掌，
0: 走，走，
1: 啪，坏了！你院墙不高啊，一抬腿就看着骆驼，嗖就过去了。孟金龙心装一下，这玩意这么快，由这村庄出去了，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这蹄子抖。50多里地，越骑他觉得这玩意越好玩。
0: 那这真好玩，你看这玩意站下，腾，
1: 站在那儿，顺上边孟金龙就蹦起来。
0: 哎呀，这是哪儿呢？
1: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再找回头路没了。孟金龙忘了，傻吗？
0: 哎呀，这哪儿呢？这玩意。
1: 他发现前边有灯光，有灯光就有人家，
0: 我上这儿来。
1: 他在前边走，后边这骆驼跟随着，走出半里多地儿，漫山坡一间草房，孟金龙把这骆驼拴到这院外，把这柴扉门开开，来到这草房的窗下，把这窗户往上

0: 一周他一探脑袋，呀，吓得孟金龙是捏呆呆发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购九零八，
1: 乐购908，
0: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徽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0: 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
1: 乐购908，
3: 乐购908，
1: 严选好物惠万家。
3: 乐购908
4: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3: 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徽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骤然转向，意外坠落，伊莱克特拉号究竟遭遇了什么谜团危机？传言四起，发动机内清理出的可疑物能否揭开坠机真相？入侵的生物，有羽毛的子弹。1960年10月4日，经过连绵的阴雨后，波士顿终于放晴，天空一尘不染，透露着纯净的蓝色，偶尔几朵白云轻盈地掠过。然而
4: 在这宁静的天空下，即将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悲剧。在波士顿洛根机场上方约120多米的空中，一架名为航空指挥官的商务飞机正盘旋在机场上空，随时等待降落。机上的三名飞行员经验丰富，眼神锐利，全神贯注地盯着九号跑道，他们等待着375航班的起飞信号，那也是他们降落的信号。地面上，375航班上的67名乘客和5名机组人员已经开始期待着从波士顿到费城400多千米的飞行过程中尽情享受美丽的日落。他们将在90分钟内走完全程。随着巨大的噪音和震动，这架客机开始在9号跑道上狂奔，随即离开地面，准备直冲云霄。然而，就在375航班起飞后的短短几十秒，航空指挥官号飞机上的驾驶员杰克·里格斯的眼睛突然瞪大，他看到375航班的飞机在空中突然做出急剧的倾斜和向左的急剧爬升。正当他还在疑惑于飞机做出的怪异动作时，突然飞机开始大头朝下急速下落。塔台，我看到375航班正在下落。里格斯的声音在麦克风中急切而惊恐地响起。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那架飞机在空中翻滚，直直坠入水中。过了一会儿，才传出塔台沉重的声音。是的，我们看到了，我们已经向救援队发出了飞机坠毁警报。两位幸存者针对飞机遭遇险情的时间点的证词是矛盾的，到底谁的证词更准确？纽曼需要更多的线索。这时，375航班上的两位驾驶员和一位工程师的调查报告被交到了纽曼的手上。可当纽曼仔细看完这份报告后，他的思绪却变得更加混沌了。59岁的机长柯蒂斯·菲茨是一名在航空公司服役26年的退伍军人，他拥有23000小时的飞行时间，其中近1100小时是在伊莱克特拉系列飞机上担任主驾驶员。很少有飞行员比菲茨机长拥有更多驾驶伊莱克特拉系列飞机的经验。而副驾驶马丁·卡洛维，他在航空公司的服务年限差一天就满7年了。飞行工程师马尔科姆·霍尔也已经在该航空公司工作了整整7年。按照霍尔自己的话说，他了解飞机的每一寸结构以及发动机的内部和外部运行方式。飞行工程师的工作是在起飞和巡航期间监视和控制所有飞机系统，以减轻飞行员驾驶飞机并及时做出决策的压力。两名飞行员都通过了联邦航空管理局严格的一级健康检查，这是驾驶商用飞机的人员所要求的。飞行工程师霍尔也已经通过了其岗位所需的二级健康检查。不仅如此，驾驶舱机组人员都会定期接受飞行检查，以确认他们的技能和能力。菲茨、卡洛维和霍尔最近几个月都顺利通过了审查。简而言之，机组里全部成员都完全适合在这一天驾驶这架飞机。事故发生当日天气较好，而且没有证据表明飞行员有技术资格上的不符，线索再次断掉。就在此时，纽曼接到了负责机场现场调查的调查员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的仅仅几个字却令他感到无比绝望，受害者又增加了。
6: 前文所说的受害者不是人类，而是一群鸟。在调查的过程当中，人们发现九号跑道附近有大量的鸟类尸体，这些鸟遍体鳞伤，凌乱地散落在跑道左侧，在长约130米、宽约65米的区域内，竟然有70多只鸟类死亡。 又是九号跑道，人们对此感到非常的疑惑。难道说这些鸟和飞机之间有什么关联吗？现场调查人员立刻计算起飞机从起飞之后到有人看见坠落这段时间飞行了多远，飞到了什么位置。经过认真测算之后，人们发现这些鸟死亡的位置与375航班冲出跑道的位置完全吻合。于是调查组迅速请来了哈佛大学的鸟类学专家雷蒙德·佩恩特博士，委托他对跑道上的鸟类残骸进行详尽的专业鉴别。对于佩恩特博士而言，这些鸟的种类很容易判定，它们的体型相对较小，个头不大，羽毛光滑细腻，闪烁着蓝黑色的金属光泽，在阳光下能够发出迷人的光彩。它们的喙则显得犀利而坚韧。对于经验丰富的鸟类学家来说，这种特征鲜明的鸟类并不陌生。佩恩特博士迅速得出了结论，这些死去的鸟就是欧洲椋鸟。
4: 在九号跑道发现欧洲椋鸟尸体后，克萨达与纽曼都不禁愕然，连这些无辜的鸟儿也成为了这场灾难的牺牲品。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更深的疑云开始笼罩在他们心头。随着飞机的残骸在温斯洛普湾被打捞出水，调查组的专家们紧锣密鼓地进行了详细的检查。这架飞机一共有四个引擎，在四台引擎的发动机中居然都藏匿着异物。在一号、二号和四号引擎的深处，他们小心翼翼地取出了夹杂有血肉与内脏的碎片，其中还夹杂着未知生物的羽毛。尤其是一号、二号引擎的发现让人心惊胆战，血肉碎片的数量超乎想象。为了确认这些碎片和羽毛来自什么动物，克萨达和纽曼决定再次请来佩恩特博士进行鉴定。然而从飞机引擎中取出的动物残骸已破碎不堪，无法重新拼凑成完整的动物形态，唯一可供研究的便是那些从引擎深处提取出来的烧焦羽毛。佩恩特博士凝视着这些羽毛，脑海中却浮现出一个名字：羽毛女士。
6: 发动机当中这根烧焦的羽毛到底属不属于欧洲椋鸟？佩恩特博士一时不敢确认。看着这根烧焦的羽毛，他的脑海当中想到了一个人，或许只有他才能解开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个人就是当时被称作羽毛女士的罗克西·雷伯恩，她是在羽毛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专家。于是美国联邦航空局的局长克萨达和纽曼带着所有的样本踏入了史密森尼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生物调查部。当他们抵达时，雷伯恩正在全神贯注地利用显微镜观察羽毛。近期他研发了一种显微识别技术，能够精确识别每一根羽毛，哪怕是被火焰烧焦的微小碎片。雷伯恩小心翼翼地接过克萨达他们带来的从引擎当中取出的烧焦羽毛，放置在显微镜下。紧接着他打开了一个抽屉，里面放满了鸟类的标本和羽毛样本，他从中挑选出了几根，依次放入显微镜下进行观察对比。经过了一连串紧张而有序的忙碌后，雷伯恩终于给出了答案，这些羽毛同样属于欧洲椋鸟。听到了他的鉴定结果，克萨达初时的震惊迅速被沉思所取代。
4: 随着飞机的残骸在温斯洛普湾被打捞出水，调查组的专家们紧锣密鼓地进行了详细的检查。而发动机中取出的未知生物残骸和烧焦的羽毛引起了调查人员的注意。为了确认这些碎片和羽毛来自什么动物，克萨达和纽曼找到了被称作羽毛女士的鸟类鉴定专家罗克西·雷伯恩。经过雷伯恩的鉴定，确定了发动机内的残骸来自欧洲椋鸟。听了鸟类专家的鉴定结果，克萨达又回想起了他最初在九号跑道附近看到的那些欧洲椋鸟尸体。 虽然许多都已烧焦，但大部分仍然保持完整。他原本猜测，这些鸟可能是在飞机发动机停止运转并起火后，被喷发出的火焰烧死的。然而，眼前这些从发动机中提取的破碎至极的鸟类尸体，却彻底推翻了他的初步猜想。他开始意识到，这些欧洲椋鸟与飞机的相遇，必然发生在飞机发动机全力运转的时刻。唯有如此，才能将这些鸟儿搅碎至此。一个更大胆、更惊人的猜测开始在克萨达的脑海中呈现。飞机起飞后不久，欧洲椋鸟群突然出现在飞机前方，紧接着一部分鸟被机身撞死，掉落在机场跑道边缘，另一部分被吸入正在高速运转的一号和二号发动机内，因有异物卷入，一号发动机顿时冒出了火光，浓烟四起。克萨达不禁思考，在这场空难中，欧洲椋鸟也许并不是受害者，而是肇事者。
6: 随后，联邦航空局局长皮特·克萨达的话语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将这场坠机事件的谜团推向了高潮。我知道，如果我宣称鸟可以击落一架大型客机，人们可能会嘲笑我，但我坚信，伊莱克特拉坠机事故正是由欧洲椋鸟的撞击引发的。一些欧洲椋鸟的瞬间涌入，导致了多个发动机出现故障。这番话语一经抛出，立刻在美国联邦航空局和美国民航局之间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如果真的是因为欧洲椋鸟飞进了发动机导致坠毁，那么这就是一起骇人听闻的鸟撞飞机事件。美国民航局对这个说法并不认同，虽然说在历史上出现过类似的事件，但无论是飞机的个体还是鸟的大小来说，都跟这次完全不同。1912年，美国飞行员卡尔·罗杰斯在驾驶一架早期的螺旋桨飞机进行飞行时，因为与一只海鸥相撞，海鸥冲破了机翼并缠住了操纵杆的控制线，导致飞机失控，机毁人亡。这的确是历史上第一次飞机撞鸟导致灾难性后果的记录。但那个时代的飞机是没有外部蒙皮的，况且当年的飞机个头是无法与这架飞机相提并论的，这是一架有外部金属蒙皮的满载乘客的现代商用客机啊。海鸥也绝对比只有80克左右的欧洲椋鸟大很多，80克，一两多，可能也就是拳头大小一块肉，真的能够有能力在一分钟之内击落飞机并夺走60多人的生命吗？按照不少人的想象，80克重的一只鸟撞到了飞机发动机的螺旋桨上，那应该就像是遭遇了绞肉机一样，立刻被打得粉碎，不可能会对飞机发动机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而且在此前也没有因为鸟类撞击发生过这么严重的坠机事故，因此当克萨达提出了坠机事故是由欧洲椋鸟导致的，美国民航局立刻就表示了怀疑。更加让人困惑的是，坠机事件的目击者们并没有看到鸟，空中交通管制员也未曾提及与鸟类有关的信息。仅有一位幸存者回忆道，曾经有一个黑影穿过了螺旋桨，越过了飞机的机翼，但这个黑影是不是鸟类不知道。如果真的是有成百上千只欧洲椋鸟在飞机起飞之后与这架飞机发生了碰撞，那为什么大多数的目击者都没有察觉呢？就在双方对这个问题争论得不可开交之际，又有一场类似的事故发生了。
4: 就在那场骇人听闻的坠机事件发生2周后，年轻机长詹金斯驾驶着另一架伊莱克特拉飞机，同样准备从洛根机场起飞。飞机呼啸着沿着跑道加速，就在即将腾空的瞬间，一群欧洲椋鸟突然涌现，如同机枪扫射般疯狂地撞击着飞机的前部，甚至将整个机头遮盖。 幸运的是，飞机尚未脱离地面，且前方仍有足够的跑道供他刹车。他果断地终止了起飞，确保了整机人的安全。詹金斯机长的这次惊险遭遇，不由得让人联想起两周前在这里发生的那一起悲惨事件。当时，柯蒂斯·菲茨机长驾驶的飞机也是在刚刚起飞时遭遇了一群良鸟，那他为什么没能像年轻的詹金斯机长那样及时刹车终止起飞呢？在随后的调查中，詹金斯机长的证词为我们揭开了谜团。你可以轻松地抬起飞机的一个翅膀，飞过一只懒惰的海鸥，詹金斯说，但这些欧洲良鸟却完全不同。当你发现它们时，它们已经在你飞机的前面了，你根本无法避开它们。也就是说，欧洲良鸟凭借着体型小、飞行速度快、灵活的特点，人们很难通过肉眼洞察或判断它们的位置走向。这番话让人不禁感到背脊发凉。体重仅有80克左右的欧洲良鸟，相较于那架四引擎的民航飞机来说，是那么微不足道。欧洲良鸟真的能对庞大的飞机造成如此巨大的威胁吗？
6: 同型号的飞机同样是在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遭遇了飞鸟撞击，这迅速让舆论的风向开始发生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375航班坠机的原因就是遭到了飞鸟撞击。但美国民航局对此持谨慎态度，他们认为仅凭目击者看到发动机冒烟起火以及在发动机中找到鸟类遗骸并不能够轻易下结论，于是一场关于鸟机测试的实验开始了。在印第安纳州的实验场，工程师们展开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实验。由于此前鸟类学家根据发动机里的鸟类残骸大致推断出一号发动机内飞入了4只欧洲良鸟，二号发动机飞入了6只，三号发动机几乎没有，四号发动机飞入了3只。于是，在实验过程当中，人们准备了几十只被麻醉的欧洲良鸟和其他体型类似的鸟类，用空气枪分别以1只、2只、4只、6只和8只为一组的方式，射入了与伊莱克特拉飞机上相同的几台发动机当中。高速摄影机捕捉到了鸟类被涡轮叶片撕碎的瞬间，以及发动机后部突然喷发出的巨大火舌，看得人惊心动魄。但实验结果却似乎支持了美国民航局的质疑，因为在测试过程当中，哪怕是射入了8只鸟的情况之下，发动机也从未熄火。在测试过程当中，从未出现过发动机长时间停车的情况。可是375航班的发动机在被打捞上来之后，工程师们发现一号发动机已经完全损坏，二号发动机虽然还能够工作，动力却明显不足。这远比实验过程当中发动机遭到的损毁要严重得多。然而，联邦航空局局长克萨达却认为，这个测试还不足以还原飞行过程当中鸟飞入发动机后的真实效果。他坚持认为，飞行中的飞机发动机与做实验时固定在台架上的发动机存在着本质区别。为了得到更准确的结果，似乎只有安排一次更为真实的飞鸟撞击事件，才能验证这一切。
4: 1961年，美国民航局精心设计并实施了一次空前的实验。他们从千余名驾驶过伊莱克特拉系列飞机的飞行员中，甄选出16位顶级航空公司的机长。这些机长都是业界的佼佼者，经验丰富，技艺高超。然而，他们被神秘地邀请到了迈阿密的国家航空公司，对即将面临的挑战一无所知。一抵达目的地，飞行员们就被引导进入了一套价值高达800万美元的新型伊莱克特拉模拟器。这台模拟器被誉为伊莱克特拉飞机的最精确电子复制品。机长们看到后跃跃欲试，准备在这套模拟器中大展身手。然而他们并不知道， 工程师早已在起飞前对模拟器进行了特殊编程，这场模拟飞行将重现375航班坠毁前惊心动魄的状态。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飞行员们将逐个进入模拟驾驶器中，单独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
1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哦！
1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乐购908，
6: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好物推荐，
6: 好物推荐。
7: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2合1，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8: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9: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8: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骤然转向，意外坠落。伊莱克特拉号究竟遭遇了什么？谜团、危机、船眼刺激，发动机内清理出的可疑物能否揭开坠机真相？入侵的生物，有羽毛的子弹。1960年10月4日，经过连绵的阴雨后，波士顿终于放晴，天空一尘不染，透露着纯净的蓝色，偶尔几朵白云轻盈地掠过。然而在这宁静的天空下，即将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悲剧。在波士顿洛根机场上方约120多米的空中，一架名为航空指挥官的商务飞机正盘旋在机场上空，随时等待降落。机上的3名飞行员经验丰富，眼神锐利，全神贯注地盯着9号跑道，他们等待着375航班的起飞信号，那也是他们降落的信号。地面上，375航班上的67名乘客和5名机组人员已经开始期待着从波士顿到费城400多千米的飞行过程中尽情享受美丽的日落。他们将在90分钟内走完全程。随着巨大的噪音和震动，这架客机开始在9号跑道上狂奔，随即离开地面，准备直冲云霄。然而，就在375航班起飞后的短短几十秒，航空指挥官号飞机上的驾驶员杰克·里格斯的眼睛突然瞪大，他看到375航班的飞机在空中突然做出急剧的倾斜和向左的急剧爬升。正当他还在疑惑于飞机做出的怪异动作时，突然飞机开始大头朝下急速下落。塔台，我看到375航班正在下落。里格斯的声音在麦克风中急切而惊恐地响起。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那架飞机在空中翻滚，直直坠入水中。过了一会儿，才传出塔台沉重的声音。是的，我们看到了，我们已经向救援队发出了飞机坠毁警报。
1: 第一位飞行员娴熟地对飞机系统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和校准。飞行管理器的屏幕上显示出了详细的航路计划，所有准备都已就绪，飞机开始滑行。仅仅26秒后便顺利冲向天际。而就在此时，令飞行员惊悚的一幕发生了，一群小鸟迎面撞上了挡风玻璃，它的前方视野瞬间被遮蔽。紧接着一号发动机发出警报，并在1-2秒后彻底停止运转。在飞行员还未回过神来的时候，第二台发动机失去了部分动力，飞机开始向左倾斜并急速下落。飞行员虽然没有感到恐惧，但是也在手忙脚乱地处理这种紧急情况，但无论他做什么动作都无法改变飞行姿态，最终飞机坠毁在机场的尽头。飞行员深知这幸亏是在模拟驾驶的过程当中，倘若要是真实情形发生的话，那么现在他和那些鸟儿恐怕已经在天堂相会了。随后，第二位飞行员进入到了模拟驾驶舱当中，很快他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形，有众多的鸟儿向飞机袭来，导致发动机接连发生故障。他迅速采取措施，试图手动控制动力转向，但系统毫无反应。尽管如此，他仍坚持不懈地尝试夺回控制权。这时，模拟器按照程序突然恢复了动力转向系统的功能，飞行员激动不已，趁机奋力控制飞机的平衡。但没过几秒，第四台发动机也失效了，所有的努力化为泡影，飞机最后还是不受控制地坠毁了。这第二位飞行员也非常庆幸， 这幸亏是模拟驾驶，否则真的是生死难料。而第三位飞行员同样也未能逃脱机毁人亡的命运。最终的结果，在这次模拟飞行当中，16名顶级机长所驾驶的飞机全部遭遇坠机事故。这一结果震惊了美国民航局的调查人员。1961年2月16日，美国民航局发布了一份令人震撼的中期报告，在综合了多项实验结果后，他们终于认可了当年联邦航空局的结论，确定了波士顿空难的真正原因是那群欧洲椋鸟击落了客机。
0: 事故报告揭示了375航班坠毁的悲剧经过。那是1960年10月4日的傍晚，时钟刚刚指向5:35，波士顿港的海水随着退潮慢慢退去，洛根机场四周的泥滩裸露无遗，为聚集在附近的欧洲椋鸟群提供了一个觅食的绝佳场所。当夕阳洒落在机场九号跑道的尽头时，数千只欧洲椋鸟已经享用完他们的美餐，于海水中嬉戏轻喜，准备启程飞往他们夜间的栖息地托宾桥。然而命运的捉弄却在此刻悄然降临。与此同时，375航班在地面滑行了700多米，速度逐渐加快，最终达到了每小时200多千米，顺利地冲出了九号跑道的尽头。但不幸的是，就在这关键时刻，飞机意外地与空中飞翔的欧洲椋鸟群发生了猛烈的碰撞。这场突如其来的撞击让菲茨机长瞬间面临了一个无法回避的抉择。在飞机失去动力的危急关头，他必须迅速而果断地找到一个安全的降落地点。然而眼前的选择寥寥无几，一边是茫茫的大海，另一边则是人口稠密的温斯罗普。在这生死攸关的瞬间，菲茨机长竭尽所能，但最终飞机还是坠毁在了温斯罗普港。
1: 欧洲椋鸟是一种羽毛如墨，同时点缀着白色斑点，眼神灵动的小鸟，身材娇小，平均体长只有22厘米左右，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通常在海边、田野、公园、乡村、城市的交错地带生活，与人类世界紧密相连。然而就是这种非常活泼灵动的小鸟，在与飞机发生碰撞时引发了一场无可挽回的悲剧。在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欧洲椋鸟空难之后，美国联邦航空局和民航局不仅在飞机发动机的测试和认证中添加了鸟类飞入测试，更与飞机制造商联手研发出了更为强韧的涡轮叶片和座舱盖。这些新型材料不仅能够有效抵御飞鸟撞击带来的冲击，还能在极端环境下维持稳定的性能。值得一提的是，在飞鸟撞击事件发生之前，机场也会定期的驱赶鸟类。在这场灾难发生之后，机场的管理部门也开始在机场及其周边地区引入众多的驱鸟手段。当时美国的机场管理人员会安装能够播放恐怖叫声的大喇叭，以及发射闪光弹以驱赶鸟群。后来呢，他们在机场周围种上了一种名为羔羊毛草的植物，它体内含有一种真菌，这种真菌对于鸟类来说不仅味道不好，还会导致消化不良，难以下咽，这样就可以控制鸟类在此栖息的数量。另外他们还把机场附近草丛的高度控制在15到25厘米，减少鸟类在此筑巢栖息的可能性。另外他们还曾经投放老鼠药，希望通过控制啮齿动物的数量，避免由它们

0: 在机场九号跑道的尽头时，数千只欧洲椋鸟已经享用完它们的美餐，于海水中嬉戏清洗，准备启程飞往它们夜间的栖息地托宾桥。然而，命运的捉弄却在此刻悄然降临。375航班在地面滑行了700多米后，顺利地冲出了九号跑道的尽头。但不幸的是，就在这关键时刻，飞机意外地与空中飞翔的欧洲椋鸟群发生了猛烈的碰撞，造成了一场空难悲剧。时至今日，欧洲椋鸟的聚集仍困扰着美国人。2020年2月，美国休斯顿市的一个停车场突然沦陷，被一群黑云笼罩，成千上万只欧洲椋鸟席卷而来。它们肆意妄为地站在道路中央，傲慢地在空中盘旋，甚至厚颜无耻地从路人手中抢夺食物。最令人恼火的是，它们还带来了一场鸟粪雨，让停车场里的每一辆车都沐浴其中。飞行炫耀结束后，这些黑色小家伙们还得意洋洋地停在车顶上欢唱跳跃，仿佛在庆祝他们的胜利。整个停车场一时间被这片黑云所吞噬，仿佛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黑客帝国。你可能会好奇，原本主要生活在亚欧大陆及非洲北部的欧洲椋鸟为何会大量出现在位于北美洲中部的美国呢？这背后的答案与一个名叫尤金·席费林的人密不可分。
1: 19世纪末，美国的一个制药商尤金·席费林出于对大作家莎士比亚的喜爱，萌生出了一个想法，他要把莎士比亚戏剧当中提到的每一种鸟都引入美国。于是在1890年到1891年间，席费林将莎士比亚提到过的云雀、红腹灰雀、欧洲椋鸟等多种鸟类引入到了美国，而欧洲椋鸟则是席费林最想引入的。这种鸟不仅聪明，还可以模仿人说话，我们国家常见的八哥就是它的近亲，都属于雀形目椋鸟科。这种模仿天赋在它的家族当中比比皆是，其中有一种名为紫翅椋鸟的，还可以模仿出莫扎特的 G 大调第17号钢琴协奏曲当中的一段。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席费林带着60只欧洲椋鸟来到了纽约的中央公园，颇有仪式感地把它们放生了。最终活下来的只有32只。起初，席费林也担心过这些椋鸟能不能够适应美国的生活，因为欧洲椋鸟是一种特别怕冷的鸟类，如果在夜里找不到足够温暖的地方，很可能第二天就会死去。可是这一群欧洲椋鸟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屋檐下找到了栖身之所，幸运地活了下来。不仅如此，仅仅过了10年，欧洲椋鸟就在美国变得无处不在，甚至还在无意中做了一件大好事。
0: 欧洲椋鸟是一种杂食性鸟类，它们不仅吃昆虫，还吃果实和种子。在北美大陆，随着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欧洲椋鸟的食物来源也变得越来越丰富。昆虫数量的激增为欧洲椋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使得它们的种群数量迅速增长。而这些欧洲椋鸟又反过来帮助农民控制了昆虫的数量，尤其是那些对农作物有害的蝗虫。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椋鸟成为了当地农民口中的益鸟，它们不仅有效地控制了害虫的数量，保护了农作物，还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生态系统的平衡。农民们开始欢迎这些小鸟在他们的田地里筑巢觅食，甚至有些人还会特意为他们设置鸟巢，以吸引更多的欧洲椋鸟来帮助控制害虫。就这样，欧洲椋鸟在北美大陆的生态系统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与人类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它们不仅为自己找到了新的家园，也为这片土地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益处。
1: 随着蝗虫数量的减少，欧洲椋鸟们面临着食物短缺的困境。但是这些鸟儿并未坐以待毙，它们为了适应环境，迅速地调整了自己的食谱，将自己的

0: 食物投向了丰收之后的庄稼，每年因此造成的农作物损失高达数亿美元。更为霸道的是，他们还将本地的一些鸟类从人家的巢穴当中驱逐出来，霸占其领地，导致整个生态系统开始失衡。欧洲椋鸟还成群结队四处排便，散播疾病，人类和家畜因此纷纷感染了真菌和沙门氏菌。人们终于忍无可忍了，开始想方设法地驱逐这些令人头疼的鸟儿。然而很快就发现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一旦激怒一只欧洲椋鸟，就意味着很有可能它的七大姑八大姨整个家族都会向你发起猛烈的报复。他们会迅速集结在门前窗前，不停地聒噪叫嚣，还会喷洒粪便。无论是家中的猫猫狗狗还是老人小孩，都会遭到他们的无差别攻击。美国人对这些欧洲椋鸟的忍耐一度达到了极限。为了遏制欧洲椋鸟的疯狂增长，人们想了不少办法，比如驯养了他们的天敌游隼，希望通过这种捕食的方式来减少欧洲椋鸟的数量。另外，人们还在欧洲椋鸟喜欢停留的区域涂抹上了一些化学药剂。欧洲椋鸟非常讨厌这种化学药剂的气息，只要一经接触，它们就会迅速的飞离。但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欧洲椋鸟的数量并未明显减少，相反，它们似乎变得更加团结了，成群结队地在美国的天空当中翱翔，仿佛在向美国人的驱逐行为发出挑战。经历了这样的事件之后，美国人就产生了一个疑问：欧洲椋鸟在老家欧洲的时候，怎么没听说过掀起这么大的阵仗呢？
1: 这些欧洲椋鸟在亚欧大陆和非洲北部的老家，生态系统早已形成了稳定的生物链。它们虽然繁殖力惊人，但在天敌游隼和环境因素的制约下，数量始终保持稳定。然而，在美国这个新大陆，它们作为一个被人为引入的物种，像是找到了天堂，没有天敌，没有竞争者，简直就是他们的自由之地。于是数量激增，原本和谐的生态链被这些不速之客打乱，本土的鸟类因为食物减少而面临生存危机，昆虫也因为欧洲椋鸟的捕食而数量锐减，一些珍稀植物因为失去了传粉昆虫，繁殖受到了严重影响。但欧洲椋鸟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它们的活动还可能对当地的植物传播造成影响，因为它们的取食和栖息习惯可能会加速某些外来植物的扩散，从而威胁到本土植物的生存。事实上，欧洲椋鸟的入侵并非孤立，在人类的历史上有许多类似的案例，都是因为人为引进物种而导致生态失衡。比如水葫芦，这种原产于南美洲的植物曾被作为观赏植物引入，但最终在许多水域泛滥成灾，严重影响了水质和生物多样性。同样，原产于美洲的巴西龟也经历了相似的命运，因其易于存活，这种龟类被全球广泛地作为宠物引进。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巴西龟被放生或逃逸到野外，它们开始与本土龟争夺食物和栖息地，对原生生态系统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些鲜明的例子无不表明，每一次新物种的引进都需要我们进行详尽而谨慎的评估，否则我们可能会无意中触发一系列难以预料的生态问题。
0: 一个人的行为在无意中引发了一场生态灾难，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在面对着由人为引入物种所带来的复杂问题。波士顿伊莱克特拉号坠机事件作为航空史上由鸟击导致的最严重空难，其背后反映出的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在这场看似是人类与鸟类之间的驱鸟大战当中，我们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关于如何与自然界和谐共存的探索。这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而是一场关于生存与和谐的考验。
1: 物种入侵是一个复杂且严峻的全球性挑战。

0: 它深刻地揭示了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平衡之间的微妙关系。人为引入外来物种，往往出于美好的愿景或特定的需求，却可能在不经意间对当地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的破坏，甚至引发连锁反应，导致生态灾难。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鸟类被引入美国引发的悲剧，到波士顿伊莱克特拉号坠机事件所暴露的航空安全与鸟类的冲突，这些都警示我们必须更加审慎地对待人为引入物种的行为。面对物种入侵的挑战，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如何在保障人类活动的同时，充分尊重并保护自然生态，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新路径，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呐！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2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2: 上文书说道，张献信的话，这岳云神了，这么点岁数还会用兵，好，听你的，来呀，驾云梯攻城。将领一下，再看宋兵，前面是藤牌手、弓箭手，扛云梯的、挠钩手，一直奔南城门冲下来，杀呀！杀声震天呐！守城的金兵金将一看，哟，要攻城，来呀，给我放箭！箭似飞蝗，往下扔灰瓶炮子，滚不雷石。再看宋兵被打退下去了，一会儿又攻上了，很快到护城河边上，有的把云梯往这护城河边一放，军兵噔噔噔噔噔跑过来，来到了对岸，把云梯立在靠城墙着，然后爬云梯。金兵一看爬上了，这块嘁了咔嚓连砍带剁，一时半时攻不下来。岳云一看前功伤亡太重，我要是能上城头把主将杀死，金兵成了无头的苍蝇，此城就可得下。对，看我的！想到这儿，他抖抖精神，舞动双锤，催马直奔护城河，上边啪啪啪啪啪往下射箭。岳云舞动双锤，上不骑身，下不骑马，战马很快来到护城河边。突然，他一踢马的丝缰，用这个锤柄一扫马的三叉骨，这匹马心是暴叫，前蹄子一起腾空而起，唰跳到河的对岸，再往前一窜，就来到城根下。说时那是快，岳云急忙跳下战马，把双锤挂在了腰的皮带上，然后拿过盾牌，这手抽出肋下宝剑登云梯。拿盾牌干嘛呀？好护着自己的身子的，用盾牌挡着凋零剑，这手拿着兵器，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往上爬。岳云登云梯呀，都不用手抓呀。你想啊，他在高山学艺，天天登山呢，叠翠峰叫他走了多少个个啊？那就像飞的一样那么快，很快就上来了。上边的金兵看，哎，上来人了，嗨，举刀往下一剁。岳云一抬盾牌，嘡，给扛住了，一扬胳膊，去你的吧！一剑把上面那人的胳膊削掉了。啊！他往旁一撤，岳云，噌，上来了，站在城头，盾牌不要了，宝剑环如鞘内，一伸手，歘，把双锤拿出来了。只要到了近前，弓箭手不起作用了。弓箭射远不射近，哗，弓箭手一撤，削刀手上来了。金兵的削刀手各摆兵刃，嘁哩咔着奔岳云砍了过来。那岳云舞动双锤，噼里啪啦一顿乱砸，那可真是劈着扑哧，爱吃不吃，像砸西瓜一样。一会儿的功夫，这块没有有气儿的了，他冲着下边喊：“哎，我在这守着，你们快上城啊！”张宪一看，哎呀，我兄弟先登城头，太了不得了，快上！几十架云梯呀，摆好了，蹭蹭蹭，很快宋兵来到了城头。岳云到城门洞底下打散了守城门的军兵，砸开了锁头，撤栓开开城门，把吊桥搅起来。张宪带大队人马占领随州，正像岳云呐预料的，拓跋野兀身受箭伤，无法恋战，带兵从北门逃走了。咱们书要简断，得下了随州，除榜安民，打扫战场，都督府变成江

将军大堂岳云立头功。张宪马上派人写好公文送到岳飞那儿，叫岳飞报请皇上请功，城里头军兵共同庆贺胜利，品酒方肉，热闹了三天呢。下步怎么办？王贵来了，岳飞有令说现在我正忙，我也不见岳云，岳云也不用到我那去了，既然他来了就留在军中，在张县帐前停差。另外告诉他们，这座城由老将董先镇守为总兵，其他人去打邓州。张宪得了信儿之后，歇兵三日，带人马奔邓州出发。岳云高兴，到连营就立功了，呵，士气正旺，来着就想出战。张宪说别忙，我派人打探打探。就这么安营扎寨，铡草喂马，派细作到四周围打听打听城里的情况。等把情况摸准了，回来一汇报，张宪犯愁了，这座城比随州难打。为什么呢？主将黑风大王，副将叫刘准，是刘裕的叔伯哥哥，这个家伙挺有智谋。再有拓跋野乌也在这儿呢，总结了随州教训，邓州死守城门不出战，说攻城攻不了。怎么？拓跋野乌说了，我随州就这么吃的亏，你呀准备好吧，就在城池的四周围挖好了陷坑，梅花坑啊，陷阱里边栽的牛耳尖刀，过护城河下边陷坑掉下去就别活了。城头上准备堆积如山的灰瓶炮子、果木雷石，这还不说，还有火炮，一打一溜火线。城关乡的房屋全给拆了，把那砖瓦石料都运到城里来了，准备死守这座邓州城，并且派人给金兀术和大王粘罕送信儿，叫他来增援来。张宪一看，这可怎么办呢？愁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岳云过来了。哥哥，干嘛这么愁啊？人家不开城，咱没法动手。攻城周围有陷阱，咱不白送死吗？哥哥，我有办法。要想打开邓州，必须里应外合。有人在城里做内应，给我们开开城门，我们冲进去，这不就成了吗？哎呀，要有内应，我就不犯愁了。咱没有啊，没有不会找啊，找谁去？我找去。啊，你认识谁呀？不认识，现交啊。这么办吧，你放我出去三天，我保证能找着内应。你自己走我不放心。这么办，我带着孟将军，我们两个一块儿去。嗯，那也好，我可告诉你，你可早点回来，你放心吧。就这么，岳云和孟邦杰换上老百姓的衣服，俩人离开了连营，溜溜达达的围绕这个邓州城转开了。邓州周围啊，30里地内没人家，人家就怕混进奸细。那么周围官乡的老百姓哪去了呢？房子给烧了扒了，老百姓有的迁到城里住，有的被撵出50-60里地的地方居住去了，没有人连打那个消息地方都没有。这怎么办呢？俩人转来转去，嗯，东边一片坟地，在坟地旁啊搭个小地窝铺，要是不注意根本看不见。打地窝铺里钻出个老太太，白发苍苍。岳云一看可乐了，哎呀，可算看见人了，走过去问问。哎，俩人来到切近，老奶奶你好啊。把老太太吓一跳，哟，你们是哪儿来的？怎么到这儿啊？啊，我们是过路之人，口渴，想要点水喝。哎，水倒是有，不洁净，就是那河沟里的水，我舀了一点儿，在盆子里沉淀沉淀。要不给你舀一碗，碗一碗递给岳云。岳云接过来喝一口，放下。老人家，你怎么在这住啊？又矮又湿，容易生病的。

仨就金兵烧了，没地方去呀、啊。为什么不投奔亲戚朋友呢？我儿子在城里，我不能搬走。他要是回来，上哪儿找我呀？你儿子到城里干什么去了？嗨，他是这么回事儿。我儿子是打柴的，我们家姓韩，我儿子叫丑娃，今年40岁了，不怕你笑话，还没娶上媳妇儿。我们娘儿俩是打柴为生，他每3天往城里江记瓷器铺送一车柴火，换点油盐酱醋，我们好过日子。这不吗？半个月前，我儿子往城里送柴火，偏赶上戒严，4门紧闭，老百姓不让出城，不让进城，我儿子被扣到城里了。我呀，都急死了，我在这等他呢。那你老吃什么呢？可不是吗？没吃的，这不抓把糠，弄点野菜，凑合活吧。哎呀，真够可怜的，老人家。这么办，我送你一袋米，我要是能够进邓州，我一定帮你找儿子。哎呦，老身可谢谢你了。岳云告诉孟邦杰，你到连营弄袋子米给老人送来，我在这再跟他聊一聊。你可别走啊，我不会走的。你快去快回来。孟邦杰走了，岳云继续跟老人谈。老人家，你说这周围就再没有人家了？有，从这儿往那边走啊，有个凤凰坡，那个庄的人一家也没搬，那是为什么呢？那个庄子有个有钱的，姓聂，聂员外，据说跟那个城里的大都督叫什么黑风大王有过交情。黑风大王打邓州的时候，在他家住了一天，还吃顿饭，他感激恩德，就把那庄子留下了。哦，云听这话，心里高兴。既然这样，我何不到凤凰坡找那个姓聂的，叫他把我送到城里。老人家，那我告辞了。一会儿我那朋友来，你就说我到凤凰坡去了，好不好？哎，行行，我得怎么走才能到凤凰坡呢？你看，出门往左走，再往前去，见着庄就是。哎。岳云转身出来，天色已经不早了。小伙子一哈腰，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将近2更，前面来到凤凰坡，往村里一看呢，黑咕隆咚的，一点灯亮都没有，静悄悄的。哎，这庄人睡得这么早？我进去砸开一家瓮，他蹭蹭蹭刚往里走，打树林里呼啦过来10多个棒小伙子。一个个拿刀持枪，站住！干什么的？再往前走，宰了你啊！岳云吓一跳，你们是干什么的？问我们？你来干什么？你不知道啊？岳云说：“我来干什么？我是走道的。”胡说！快快快，把火把点起来！高挑火把，亮子油松，往前一照，哎呀哈，是个小孩啊！哎，我的妈呀！你可把我们吓死了！岳云说：“你们讲理不？”你们劫我的道，我没说害怕，害怕你吓着了。哎，行了，认错人了。你干什么来了？我打死路过呀。兵荒马乱的，半夜3更你不在家里睡觉，走什么路啊？哎，你这不讲理，半夜就不许走道啊？那么你不睡觉，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我，哎，你别问了，跟你说有什么用？净添麻烦。你要不说，我就不走。有个岁数大的庄丁说：“别啰嗦了，行不行？有这功夫都说明白了。小孩啊，你要问呢，哎，就告诉你。别看我们现在一个个活蹦乱跳的，一会儿就得尸横当场啊。”岳云说：“你讲了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老庄丁就把发生事情从头至尾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岳云听完气坏了：“诸位大爷叔叔哥哥们，你们别害怕，把心放到肚子里，有我在，我保证你凤凰坡安然无事。”旁边有人不爱听了：“小孩，别吹了，我们村本来精牛就不够用，
你再吹呀，就都死绝了。我说，你不那点个孩子，你能办什么？哦，你瞧不起我是不是？哼，牛不是吹的，事儿是人做的。你放心，我准能保护住你们庄子的老百姓。说了半天，凤凰坡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个凤凰坡，别看村子不大，很有名气。什么出名呢？出美女，也不知道是这个地方的水田还是景色好，这里的姑娘个个姿容秀丽，妩媚动人。据说老老娘也不知道什么年头啊，还出了个娘娘，这下名气更大了。方圆百八十里的，包括邓州的大户人家，都愿意娶凤凰坡的姑娘。本地啊，有个大户姓聂，聂员外喜迁乌儿，只有一女，叫聂玉环。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今年16岁，人送外号赛嫦娥。这姑娘不但长得好，而且识文认字儿，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是名声在外。远近百八十里的有钱的都来求亲。据说呀，康王赵构登基以后，到处选美女，张邦昌派人到这村儿，就想叫聂玉环入宫当贵妃。因为金兵进犯，把邓州一带占领了，这事情就压下了。老聂家也免去一场灾难。该着出事儿，这个姑娘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整天在楼里，可是闷得慌啊。每天早上固定的开开楼窗啊，往外瞧瞧，探身啊，看看景色。这件事儿不知道叫哪个小伙子摸着规律了，一个传俩，俩传仨呀，差不多远近都知道了。为了看姑娘一眼，呵，有人竟半夜就在外边蹲着，就等着早上起来姑娘开楼窗一探身儿。小伙子下边看一眼，半年都不忘啊，这叫以饱眼福。就在一个月前，姑娘的妈妈病了，姑娘为了尽其孝道，到庙里烧香许愿。嚯，这后边人跟的呼噜呼噜呼噜，也不知道有多少啊。到庙里烧完香，往外一走，迎面碰着两个人。这俩小子看见了聂玉环，当时啊，眼珠子都拧了，半天都没回过神儿啊。这小哪的，离这个村子不远，十里地儿有个火石岗，火石岗住着一家姓葛的。老头叫葛从周，身旁两个儿子葛明葛亮。这家人家很精明，他们以呀开山凿石卖石头过日子，竟到外地啊招了不少的石匠。这些石匠工人到他家给他干活挣钱。老葛家人挺刻薄，对待工人非打即骂，克扣工钱。不过他真发财了，这家业就是啊，越有钱越有钱，有了钱睡不着觉，怕人抢他，怎么办呢？他又招了好几十名家丁。

0: 正赶上金宋两国交战，天下大乱，黎民不安。葛从周和俩儿子一合计，得了，咱呢也揭竿而起吧。乱世出英雄嘛，就这么，他们在火石岗自立为王，又招兵买马，集草屯粮，现在有300多人。这个葛从周还不错，兔子不吃窝边草，从来不在这方圆左右抢劫。可是他的两儿子就不是东西喽，从小练个三脚猫四面斗的，后来又拜高人，学了点武功，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在这一带名声不好，这俩小子每人都娶了4、5个老婆，还到外边寻花问柳。这一天，这哥两个也是到庙里溜达来了，逛庙会。一进庙门一抬头，哟，看见聂小姐，俩人以为仙女临凡呢，站了半天没回过神儿啊。等姑娘都走出二里地了，俩人才想起来，哎，这女的哪去了？追，骑着马追上去，拦住姑娘的小轿，百般调戏。聂员外不愿意了，你们干什么？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这是干什么？我们相隔不到10里地，乡里乡亲的，你这太不像话。哎，啊，聂员外啊，这是另爱千金。嘿，我说你老人家福气可不小啊。对对对，我听说了，因为您这个姑娘，听说招引的周围的人都当您的门槛子，踢破门槛子，没别的，您把姑娘给我们哥俩得了。你们再胡说八道，可别说我告到官府。告谁去？告大金，告大宋。告诉你，这个地方金国不管，大宋不问，我当地的祖皇上，我告诉你，我派媒人来提亲啊！你姑娘嫁得嫁，不嫁也得嫁。走，这帮小子回去了。俩回到家，打起来了。怎么呢？哥哥说，这个聂小姐得归我，给你当嫂子。兄弟说，不行，给你当弟妹。俩为这事儿打了好几天，最后协商好了，这么办，咱俩娶一个，135归你，246归我。就这么派媒人到老聂的提亲，没把聂员外气死，既读孔孟书，就该答周公礼呀。有这么干的吗？把媒人轰出去，把礼物给扔到庄子外边。媒人回来一说，葛明葛亮气坏了，哈哈，这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敢绝我的面子，去告诉他们，下月15我去娶亲，应的应，不应的应，不应2更天抢去。日子定的就是今天晚上。聂员外一听可吓坏了，他是个文人呐，读书人呐，怎么办？把左邻右舍都找来了。在那个年头都有庄丁，大户人家养一些护庄子的壮汉，因为连年战争啊，没人保护不行啊。说你们看我家出这事儿怎么办？这个聂员外挺好，为人呢很和善，乐善好施，修桥补路，济困扶危。庄子的人没受过人家好处的没有几家。老员外，您的事儿就是我们事儿。虽然葛氏弟兄厉害，可是我们也是人呢。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们的姑娘凭什么叫他抢去呢？这么办，我们全村人等着，葛明葛亮不来便罢，来我们会得以死相拼。哎呀，就怕打不过他们，打不过也得打，我们认了。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

0: 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3: 推荐
4: ，Listen，
5: yeah。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9: 上文书说道，凤凰坡的庄丁告诉岳云，我们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别看我们现在一个个活蹦乱跳的，一会儿就得失衡当场啊。岳云说，你讲了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儿？老庄丁就把发生事情从头至尾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小娃娃，现在村儿都乱了，大人孩子把包裹衣服收拾好了，我们这边要打了败仗，他们就逃跑。聂员外说了，他女儿就上吊，他就抹脖子。你说你到我们这庄子倒霉不倒霉？渊渊说，有什么倒霉的？我来了，你们不用走也不用死，我把葛明葛亮抓住要他们的命。呀哈，我说您还有两下子，那是吹的吗？放心吧，你领我去见聂员外。哎，好好好，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瓢碗，走走走走，有人领着。到了十字街头，坐北向南，一片房屋，青汤瓦舍，前后3层院子，大门虚掩着，门口挂着气子崩的纱灯。等会儿啊，我们给送信儿。庄丁来到里边，倒在客厅，聂员外背着手在屋里转来转去，眉头紧皱，急得像热锅麻一样。员外爷，外边有个小孩求见。 他说他可以帮我们守庄子。聂元威一听就不爱听了，去，谁呀？就快走吧，别在这趟浑水，要把他命搭上，我更作孽了。不进。他说他有，哎，快走走走走走，哎，好好。转身这个庄丁出来了，儿子，小孩啊，聂元说了，不见请吧。哎，这老头儿，哎，好倔的脾气，我偏要见。哎呀，你别添堵了，行不行？那小姐都哭死了，老太太本来就有病，这回啊，快咽气了，快走吧。这么的行不行？我在这里多待一会儿，讨顿饭吃可以不？这，哎呀，我说你到哪吃饭不好，非在这儿吃呢？不行，我就看这家好。那好，我到里边问一问。不一会儿，这个庄丁回来了，员外说了，到下屋吃去。要吃什么，告大师傅给做。他不借，行，叫我进院就行。庄丁在前，岳云在后，很快来到院里。他不往下屋去，腾腾腾奔上屋，一边走一边喊：“聂员外，我来拜访您了。怎么不见呢？不见也得见。”聂员外一听客人来了，出于礼貌，赶紧的迎了出来。小公子，是你呀，找老夫有事吗？岳云这么一瞧，你看老头眼珠子哭得通红，胡子也东一绺西一绺，都打卷儿了。老人家，你别难过，我到这儿保你全家安然无事。小公子，他是这么回事儿，你岁数太小，我怕你不是敌人对手，一旦把你伤着，我对不起你父母。既然你这么说，请到厅里一叙吧。好好好。岳云进来了，分宾主落座，一点手叫庄丁给倒上一杯水来。小公子啊，你是哪儿的人？到这有事儿吗？我是河南相州汤阴县人，自幼在衡山叠云峰铁佛寺学艺，这次奉师命下山回家探望老人，路过这村庄，听说这里出事儿，我愿意帮忙除掉恶霸，保护一方百姓，老夫多谢了。只是怕你，就在这阵儿，庄丁噔噔噔噔跑进来一个，员外可了不得了，葛明葛亮来了，抢亲的到了。这可怎么办？云顺，你别着急，我看过去。他随后跟出来，来到村头，往对面一瞧啊，一看对面好热闹，来了四五十匹马，高挑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薄昼一样，一边跑还一边吹着打打的，呜啦哇呜啦哇，咚咚叮当，带放鞭炮的。凤凰坡的庄丁一看就吓坏了，哗就退下去了。云说别跑，胆小的回村，胆大的跟我来。他迎出来往大道上一站，在这看着，一看队伍很快来到切近，借着灯光看得很清楚，队前有两匹马，两匹枣红马，马上坐两个人，都是20多岁，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左边这个细高细高的，右边这个矮胖矮胖的，一个像打枣杆子，一个像狗熊，这俩小子帽插宫花，十字披红，美都美出鼻涕泡来了。庄丁告诉我，看着没有，瘦子葛明，胖子葛亮，就这俩小子可坏了，你可小心啊，心狠手黑。不要紧。呸，给我站住。鱼，葛明葛亮抬头一瞧，村头站了不少人，一个个拿着刀枪棍棒，举着火把，最前边站了个小孩，10多岁。哎，你们是干啥的？送亲的。甭送了，我们自己接就行了。岳云说，我要你命的。你是谁？我是葛明。
2: 我是葛亮。
9: 你们俩小子真脸大，不知道害臊。哥俩娶一个 人家不嫁你嘛，你就抢。你凭什么这么做？你仗着什么？耶，你是哪的？外来的，好打抱不平。你是不是三个鼻子孔多出那口臭气呢？抢你们家人了？滚开！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不然我们要大开杀戒。别说你呀，我爹怎么样都管不了我们。哼，你爹管不了你呀，今天小爷爷管你。回去，我再说一遍，滚呀小崽子，我要你命。再看葛明伸手唰把帽子扔了，把衣服也扒了，一伸手从捞兵的手里夺过一把钢刀。小崽子，我要你脑袋，一个缠头裹脑唰就劈过来。岳云看着刀道猛然往前蹭的一近身，一伸手唰抓住了葛明的手腕子，嘎巴一拧，这小子手腕子一翻个呀，刀就到了岳云手里，随后往怀里一带，去你地步。这小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十多步，扑通坐在了地上。葛亮一看他哥哥摔倒了，可急了，不那么句话吗？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哥俩娶媳妇儿都要娶一个，何况打仗。急忙把衣服也扒了，一伸手夺过一把铁尺来，好小子，噗，哎呀，呜，把岳云

顶梁打来。那岳云人小，身子灵便，一看两人同时扑来，望心耳身，嘿，他躲过去。你说这哥俩笨不笨吧？噗，哥俩抱到一起去了。岳云这个乐呀，这俩小子分开，只见葛明再次往上一扑，岳云下边来个扫堂腿，嘿，扑空，把葛明绊趴下。这个小子来个蛤蟆过门槛，连抢鼻再抢脸啊。葛亮上前要救哥哥，岳云滴溜一转身转到身后，照进后胸打了一掌。这一掌打着小子噔噔噔噔往前抢了七八步，觉得五腑六脏翻了个，一张嘴吐血了，蹲在了地上。岳云上前一阵拳打脚踢，告诉庄丁绑，把哥俩全给捆上。再看杨倩

公。哎呀，我居家满门的性命是你给的，待老夫给你磕头。老人家快起来，那你折杀我了，这不算什么。天下人管天下事，暴打不平是我们练武人应该做的。嘿，你看人这孩子怎么长的，会说话。来到大厅，让岳云上座，老员外一旁相陪。来啊，把葛明葛亮带上来。哈，他升堂。一会儿把这俩小子推上来，这俩小子被打得鼻青脸肿啊。跪去，俩人真窝囊，扑通。好汉爷饶命。葛明葛亮，哎呦，你们两个东西不学好，无故的占山为王，还抢劫人家姑娘。来呀，把他给我杀了。好汉爷留命留命，我们改还不行吗？下次再也不敢了。岳云心里暗乐，心想我吓唬吓唬你。好，这么办，先把他压起来，我问问聂员外怎么处置，然后再说。就这么，有人把他们俩压下去了。老人家，是把这俩小子送到县里，叫县里处置啊？哎，不行，小公子，你不知道我们这种情况。金宋两国在这拉锯儿，一个月前呢，县太爷是宋国的，半月前是金国的，最近宋兵攻打邓州，谁也不管了。哦，那这俩人怎么办？杀了，他们还没犯十恶不赦的罪，还没有死罪，那放了，哎呦，这可放不得，他非找我算账不可。少爷你走了，你说我怎么办呢？哎呀，这事儿还真不好办。有了，我把这俩小子送到大宋营去，叫他到那服苦役，你说好不好？这个聂员外正拿不定主意，外边有人报：老员外，老寨主葛从周求见。啊，哎呀，不好，葛明葛亮的爹来了。嗨，岳云说他爷来能怎么样，叫他进来。哎，好，那叫他进来吧。时间不大，从外边走进个老者，四十八九岁，头戴员外巾，身穿对花裳，往脸上看，黄白镜子，细眉长目，花白胡须。只见老人紧皱双眉，来到里边低着脑袋。聂员外，葛从周请罪来了。哦，葛老英雄，请起请起。岳云一看傻了，呀呵，儿子不讲理，他爹还真懂礼貌。我看他说什么，书中暗表，这个葛从周倒是正经人，也会武艺，虽然稀松平常，但是足可防身。常言说得好，儿大不由爷，女大不由娘。你别看他占山为王，是为了保护自己家产，万没想到儿子在外边横行霸道，方才喽啰兵一送信儿，葛从周脑子转悠开了。这个家伙是买卖人出身，脑瓜反应快啊。他一想，我这俩小子虽然武艺不怎么地，比我强，竟然被个孩子给抓去了，我去白给，倒不如以礼相待，把孩子要回来。就这么，他亲自登门拜访。聂员外，千错万错是老夫之错呀，都是我教子无方，两个逆子到贵宅搅闹，样抢小姐，我给你赔礼道歉来了，并且带来东西作为补偿。聂员外一听，把这心放到肚子里。哎呀，葛老英雄，快别这么说，他是这么回事儿。我这个闺女啊，早就许给人家了。你说令郎公子哥俩娶一个，世界上没有这个理呀。偏赶上这位少爷赶到，打了令郎，我还感到不安呢。你要不生气呀，哎，我就知足了。替我教训儿子，这是应该的。

0: 难不知小公子是谁呀？小公子，你替我教训儿子，我多谢了。袁把脸一绷，你说的是真话假话？嗯，三字经写得好，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那爹怎么当的？葛从周脸腾就红了。是是是是是是。小公子，你看能不能把我的两个儿子放了，老夫回去严加管教。住嘴。你不说你管不了你儿子吗？嗯，你带回去，等我一走，你儿子又回来了，又来找老聂家了。我明白。不会的，老夫担保绝无此事。这么办吧，我在你儿子身上做个记号，我一个人剁一只手，叫他记住我，叫他学好，我就放他。哎呀，这恐怕不合适吧。你把你两个人叫进来，我问他同意不。聂元王说，哎，使不得，哎，你甭管了，我有办法。不一会儿把葛明葛亮带上来，葛从周上前一阵拳打脚踢。你们两个奴才给我惹祸，去给那少爷跪着，跪个丁遭磨烂，多字饶了你，多字起来，不然你就跪死在这儿。小少爷，小公子，小爷爷，小老爷，我们给你磕头了。岳云瞧了瞧，低声问聂员外，哎，把他放了能不能行？
1: 哎呀，
0: 放不得，放不得，压不得，那你叫我怎么办呢？
1: 我怕还找我算账啊。
0: 葛从周听见了，聂员外，你放心，老夫拿人头担保，这两个奴才真敢到你家闹事，我就把他杀了。你还是把他饶了吧。
1: 这
0: 岳云说，饶不饶啊，在我不在他。你知道我是谁不？我是大宋营的战将，我姓岳，叫岳云，我在张宪手下听差。这俩小子占山为王，就是个朝廷作对，本就该杀，今天又来抢人家姑娘，被我抓住了，我想把他带到军中。你要是乐意我就带走，你要是不乐意，你给我下保证，这俩小子如果以后再犯到我手，我就要他性命。
2: 哦，
0: 葛从周、聂员外、葛明、葛亮这才明白，怪不得这小伙子这么大能耐，闹了半天是宋营战将，这回葛从周扑通跪下了。
1: 哎呀，小将军，我知罪，我知道我错了，富而不仁，挣了钱就胡作非为，我敢就是。
0: 岳云一看这样，也就把他饶了。既然这样，你把俩人领走吧。葛明、葛亮，
1: 哎，岳将军，
0: 记住我模样没有？我使锤
1: 啊！
0: 我姓岳，我叫岳云，家住河南象州汤阴县孝悌雷永和庄。我的父亲元帅，数个字说，岳飞。你要想起岳飞、岳云，你们俩就老老实实，不然我随时都到这找你算账。
1: 哎呀，我的妈呀！知道了，
0: 脸磕头如同鸡千岁米。就这么，岳云把他们放了，这俩小子真就学好了，也得感激岳云。爷儿仨走不提，再说聂员外一听是岳飞后代，又惊又喜呀。公子啊，我可不是讹你啊，我们居家老少的命是你给的，没有别的，我把女儿许你为妻，你带走吧。岳云的脸腾就红了，跟巴掌打一样。这可使不得，我才多大呀，我姑娘不大呀，我姑娘才16啊，你得了吧，我不要。哎呀，那送你金银你不能收，我女儿给你总可以吧，给你爹床费。哎，别说别说了，我还在前街打仗呢，那老夫能给你干点什么呢？干
2: 有点事儿想求你，就怕你不肯帮忙。
1: 有用我之处，老夫万死不辞。
2: 真的？
1: 我这么大年纪能说谎吗？
2: 那好，你把左右退下，把门关上。
1: 是是是，
2: 左右退下，把门关好了。
1: 岳少爷，你有什么事儿？跟你说实话，我不是盗这儿闲走来了，我是奉了张将军之命，密探邓州。邓州四门紧闭，我们打不开。想要强攻，城的外边有陷阱，没花坑，我们上不去。我们想找个人在城里做内应，里应外合，取邓州，可是进不去城，故此。 我在这转悠，就赶上你们家摊这个事儿。老员外，能不能给我们帮个忙呢？这，哎，好吧，按说我不该帮你，你对我有这么大恩情，我该报。我和城里的黑风大王有一面之交，就是大都督，他在取邓州的时候。
2: 人马住在我的庄子，我请他吃过饭，倒不是说我这人没骨气、头大筋，我是老百姓，他们进犯我有什么办法？我是为了保护一方百姓不受灾难。这黑风还挺有良心，占了邓州之后，曾经派人看过我，这次把邓州周围的人都撵走了，房子烧掉，唯独这个村子留下来，是因为我在这儿。 这点面子，可是我要找黑风大王不容易，我有个亲侄子叫聂有德，哎，其实缺德。这个孩子从小学点武功，他的父亲死得早，有一份家业，因为好交朋友吃吃喝喝的花光了。黑风大王住在我这时候，我这个侄子聂有德。 就跟黑风大王说了，他愿意吃粮当差，就这么进了邓州城。现在守东门，还是个小头目。我生气呀！我说，既然这样，咱就断去叔侄关系。从他走了之后，一直没见面。你要想进城，我去找我的侄子去，我叫他把你放进去。你看这是不是个道呢？好啊！ 太好了，这咱们什么时候去啊？天亮之后，我准备点东西，到里边瞧瞧。我得想一想怎么说好。哎呀，老人家，那我谢谢你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5: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五爷简伯方来到了风刀台。这五爷啊，在江湖上这是一个能杀能打的战将，什么阵势没见过呀？这两人盘龙棍大战萧金台，棍打林世佩，这武林当中这是个人物。敢这位病汉呢、五爷可心中有数，这叫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你别看这位病病歪歪的，知道此人内力极强。金头老贾来到当中做说和人。
6: 哎呦我说呀，我这位大哥呀，不管咋说嘛，是不是咱可别整胡了八扭的，这玩意磕碜呢。你看看这台里这些人物们，这些英雄们，你说万一在当场你要败了，这多丢人呢。明白事儿的赶紧走，这事儿就算拉倒。别的你起来，我跟他整一下子。
5: 五爷两人盘龙棍当场斩，哎，扎背了，这棍横到这儿了。
6: 来吧，
5: 什 张英可知道自己这位武帝的功夫非比寻常，蒋伯方力气足，先天强，往前一纵身，来到且近，这两人盘龙棍棍起朝天，一炷香啪往起这么一举，扎背到且近，抡圆了，这棍普奔病汉的头顶下来了。哎，棍往前一路，谁也没成想，这病汉呢，敢用这破刀往上躺，直晃荡。哎呀，嗯，眼见这棍有砸声的时候，这刀上去了，别闹，往上这么迎。贾明在那一闭眼睛，完了完了完了，这回是非得吹能拔浪杆劈朝梁不可呀！我这么劝你，你就不听，你这玩意儿，哎，完了，娘，邪门呢？这棍砸下来，他用这刀往上一弹，五爷往后退了半步，那可是飞天玉虎啊！该退半步，怎么退半步呢？砸上以后，他这铡草刀往上迎，兵刃一碰上，蒋伯方就觉得有一种无穷的力量，一种大气流顺着棍就传过来了，进入掌心劳宫穴，不由得把五爷震得倒退半步，就看这病符往后踉踉两步。行，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再会了。第二下都没动手，飘身行，霎时间影无踪，台底下哗炸了营了。哎呦兄弟，行啊，这病符，五爷这一棍，我看五爷都往后退半步。我告诉你，那五爷没使劲儿，大家都猛劲儿捧五爷。蒋伯方可心里明白，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就这一下就足以见得此病汉绝非寻常之人。看着远去的背影，沉思半晌，声音过来了，五弟，大哥，此人非比寻常，并非等闲之辈，不过从此人的招式来看，并无恶意。三哥呀，哎，你不要金盆洗手了，我知道你的难处。袁春风劫走了40万两官饷，把你的徒弟黄三太扣为人质，咱们可以找啊。你这是干什么？有五弟在此，什么困难咱们都能解决，万望三哥听小弟之言。圣婴想了一想，三哥，如果你要不听小弟的，蒋国芳今天就跪在这台上，我不走了。辽大带躬身行，啪给圣婴跪在这儿。贾明一看，喂，兰大爷，不能金盆洗手不干了，干啥隐退江湖啊，跟着长啊，抠。我就不信这40万两官饷弄不回来，黄三太我师兄救不回来。你放心，有我师叔，有我老贾，什么事儿都能整得明白白白的。五弟，平身，如三兄不答应小弟之事，我跪而不起。圣婴知道蒋伯方的脾气，要说到哪儿就能做到这儿，跪到这儿就跟你不起来，逼到圣婴没办法，点头默许了。老贾从底下开始吹号，他这鼻子有点不好使。各位听吧，这事儿就算黄了，我三大又干了，你们也别在这捂着了，知道不？我三大能金盆洗手隐退江湖吗？这不明摆了点事儿吗？那个我五叔又来了，出了点小小的事儿，包括这点事儿在我们心中不算什么，大家回去告诉武林当中的同道，我三大爷圣婴不金盆洗手了。大伙都散去了，圣婴把蒋伯方请到家中，自己的亲师弟呀，
6: 老贾也来了，坐到屋中一合计一急，蒋伯方在地下转了两圈。大哥，我知道袁春风的下落，离此不远150里地有一个岛叫九龙通天岛，我可听说袁春风占据九龙通天岛，他把这40万两棍饷肯定是劫到那儿去了，黄三太也背不住压在了九龙通天岛，咱们马上启程够奔九龙岛前去要镖。这一整顿带了几个能杀能打的，有五爷有圣婴，老贾也去，后边背了紫金降魔杵，10来个人由盛家寨出来了。书说简短，第二天中午走到了一个大阵店，老贾就饿了，咱那呀，今天昨天就没吃太好，今天我看这么的，咱们到酒楼是吧，喝两杯。好，你看看那8个幌的大饭庄，3层楼，门口那跑堂的直奔往里让起，哎呦，里边请里边请，哎呦，哎哎，几位里边请。一看盛英人家这穿着打扮，远近衣帽近近财，这句话不假，一从这外观举动，盛英往这一站非常绅士，五爷往这一站精神，老贾往这一站虽说看着不太得劲儿吧，也觉得挺哏儿的。后边那几个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粗胳膊根莽牛身棒小伙，都愧的兵人，扎着背膀。跑堂就琢磨，可能是哪个村庄的庄主爷，得好好的往里让。里面请，哎哎，几位爷吃饭呢，没话，上茅厕谁往你这地方出来，都爷，您这是怎么说话，就那么说话。看见没，后边呢，啊，那老爷子有名的，上楼，噔噔噔噔，到了3楼。这一到3楼啊，亮金旗大八仙桌，大伙围在一起，过来，哎哎，都有啥玩意儿？耽误耽误。哎呦，魏猛爷，我们这儿啊有上中下3等酒席，那上等酒席都有啥玩意儿？上等酒席有什么？后腿窝鲨鱼刺、海参鱼肚、鱼鲍鱼、干黄鹿、鹿菌菜、青肚蘑菇、愣炖煎、清蒸八宝猪、酱米灌枝鸭、灌川鹿翅加鹿舌，有山鸡、土佛、彩蟒、银鱼、清蒸哈斯马、烩腰石、烩鸭腰、烩鸭条、焖黄鳝、焖白鳝、刀翅鳗鱼、清蒸甲鱼，有南煎丸子、死喜丸子、海参丸子、鱼肚丸子、溜丸子、爆丸子、炒丸子。别耽误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就照这耽误给我来一桌，听懂了吗？哎，听懂了。好了，爷转身，这位告诉灶房，不大伙酒菜上来了，老贾呀给盛英倒了一杯，咱拿呀别着急啊，慢慢喝。刚倒上这杯楼。

0: 底下有动静。爹，您楼上请。
1: 好，走吧啊。
0: 哟呵，这声音像个牛一样。老贾听这动静有点难受。这么个声音，这动静呢是吧？咚咚咚咚，踩这个楼梯板呢，这个楼梯有点颤巍。正英等人闪身定目观瞧，哎呦，上来这位这个能有1丈2尺高，头如麦斗，眼似钢铃，这大眼珠子要没有鼻梁骨疙瘩喷啪能碰，穿一个鹿皮大坎肩，背着一对皮囊，光着脚丫，那脚底掌多了厚，就跟那鞋底子一个样的，这裤腿网着，那腿那汗毛啊能有2寸多长，就野人一样。左边这个眼睛微微小了一点，右边的眼睛大，说大到什么程度呢，像个鸡蛋一样。右边的眼睛跟那乒乓球差不多，拿着眼睛看，老三不敢惹呀。
2: 哎呦，爷，您吃饭。
1: 对，吃饭。都啥菜呀？我照这样点点啊。
0: 他这位下馆子不会叫菜，所以要照样点。来到圣婴这桌子边上。
1: 那啥呀？
0: 哎呦，那是清蒸鸭。
1: 哎，一个。这啥？
0: 这个红烧燕翅。
1: 来五个，
0: 就照这桌点。老贾心里就有点不舒服，干嘛呀？这有这么整的吗？你看，您这玩意儿，你吃饭那有菜谱，你说拿这玩意儿，你说站在边上就这么一顿指挥，这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心里有点不得劲。要了10来个菜，就坐到离圣婴不远那张桌子那儿等着。老贾看了看，你干哪呀？这位肯定是练武的。
2: 贾明，不得有事啊，咱们在江湖上行走一定要讲究规矩。
0: 那么您呢，我你看这边挺好啊，这个长这么老高，你这家伙那家跟牛似的，因为你想你听那腿上的汗毛，这家伙2寸多长。我说咱拿呀，这家伙能有300来斤，不大伙酒菜上来了，就看这家伙颠个大甩个腮帮，撑开肚头兜住底气开吃，吃完了一抹着嘴巴
1: 走了。
0: 跑堂的拦住了，哎呦，可爷，哎，您吃好了吗？
1: 吃好了，等不错。哎呀，就这么的。
0: 那您得算账。
1: 什么？怎么着？
0: 算账？
1: 干啥？
0: 算账？
1: 算账？算账好吃吗？
0: 算，就是算，
1: 怎算账啊？啥叫算账呢？
0: 老贾这一心鼻子，我哎呀，我的妈，这连算账都不当，你这玩意儿这不浑人吗？我说，算账就是您得给钱。
1: 啥玩意儿？吃饭还给钱
0: 呀？我心心，老三心在想，那可不得给钱怎么着？
1: 呀，这麻烦了，没钱没。啥叫钱？啥样的？我看看。
0: 老三一想，我得给他讲道理，能没钱吗？啥样的？到柜台那儿弄出2两银子来。爷，就这样的，你有没有？
1: 我看看。啊，就这样的啊，这就是钱。
0: 对，
1: 这就能吃东西。
0: 对，
1: 那当我饿了，拿这个东西也能买这些东西。
0: 那太对了。
1: 那好了，就这么的。
0: 哎哎哎，我你等我干嘛呢？你怎么揣兜？
1: 这。
0: 你这不强抢？
1: 啥叫强抢啊？啊，啥叫强抢？你给我说说，我不知道。这
0: 啥乱七八糟的？这老三呢一想，这不遇个浑人吗？10来个菜你给吃了，得给钱。另外，你把这2两银子还给我抢去了。
1: 别说别的啊，别惹我动怒。
0: 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混搅搅。你可知道我们这酒楼是谁开的？听明白？没两下子敢开这么大个酒楼吗？拿钱。要不然今天你连这屋都出不去。
1: 呀，你这表明了这价不错。
0: 这位大汉往外走，老三就拦。 这大汉急眼了。

0: 把那大巴掌抡起来，照准这小子腮帮，完了不行。你说他这个大掌跟熊掌一样，打到这腮帮子上，啪一声把这小子打的噔噔噔噔噔噔咣！哎呀，哎呀，我噗了，整掉俩牙。哎我你这小子你怎么打人呢你啊，你吃完饭还不给钱，你说你我来人了。后边灶房里出了一堆，为首这小子是个面二，踢老高，跟这位大汉的奶也奶不多少，拎个擀面杖有这么粗，光个膀子，护心猫多了厚，大肚气管翻吃着，这肚脐子多了瞎话，就跟那三号九中差不多，提着擀面杖晃出来，怎么着怎么着，我上王二。谁欺负你了？
1: 我说，你看吧，这小子啊，吃完饭不给钱，问我啥叫钱，我先给他比划比划呗。
0: 嘿，这可倒好，他都揣兜了，那二两多银子。
1: 哎，哪儿的？哎，你哪儿的？
0: 他俩这个儿差不多。你吃完饭为什么不给钱呢？
1: 我吃饭从来不给钱的，就这么事儿。
0: 啥叫这么事儿？把钱拿出来。
1: 别跟我比划啊，再比划我揍你。
0: 揍我小子到底给不给？
1: 别再比划一下我就削你。
0: 拿钱来吧，这擀面杖抡过去。正打到这大个的脑门子上。就听咔嚓一声，贾明在边上就捣鼓，对，赶紧走赶紧走，哪有吃完饭不给钱，咔嚓一下滚脑箍。这什么了？骨头没折呀，擀面杖折了，怎么的把擀面杖震折了。紧接着大汉把这面二这小来过来，
1: 去你老实去吧，
0: 就像扔面口袋似的抓过来，顺着楼梯通就弄下去，把这小拽着噔噔噔噔顺上面咕噜下去了，整个浪酒楼乱套了，哇全起来了，灶房里出来了提着18般兵刃，什么方刀、片刀、大剁刀、漏勺、马勺和铁勺、肉叉子、火烧、烧棍、擀面杖、肘锤、大铜条、水烧扁的大锅盖、掏灰耙、擀面杖、外带盖水瓢，全拽出来，呼家群殴上去就打，这一顿砸热闹了。这个大汉呐，打这帮人像打鸡崽子似的，一巴掌给抡下一个，这酒楼还吃啥酒了？哇，炸铃了，都纷纷往外跑。这大汉不是吗？把这桌面大圆桌面拿过来，肉飞出去了，成桌的酒席往外飞，底下是街，满街是人，正好俩老哥呀，农村赶集来，走到这楼底下，哎二哥，真不错啊，啪爷啥玩意儿，爷锅包肉，闲个字儿挺好啊，一抬头那圆桌面下来了，这小孩还猜呢，爷你看那大馅饼哎。真挺好哎，到跟前看明白，我得往边上躲，怎么的大圆桌面，就看这大汉在楼上这一顿暴砸，贾命往起一站，用手一指，重伤。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3: 书接上讲，上文书咱们正说到这酒楼，这大汉行凶把这酒楼啊给砸得一塌糊涂的，这人都往外跑，伙计们就有点忙活不住了。贾明来劲儿的，你等会儿，你小子还真没你的了呢啊？怎么呢？盛英一把手就没拉住，贾明蹭就干过去了。住手！贾明有仗呀，仗什么？后边有他的五师叔飞天玉虎蒋国方。要说论力气大，蒋国方在天下武林当中那可是个人物。我说哥们儿，怎么呢？报上名来，这酒楼就是我的。你是干啥的？我是这酒楼掌柜的。
4: 掌柜的是干啥的？
3: 我跟你解释不明白这玩意儿，你赶紧把钱拿出来，要不然的话金头老虎贾明我饶不了你。
4: 你别扯那个，你也是一伙的哈！呜，
3: 这大巴掌整过去了，老贾妈呀一声，哎呀我的妈！噌，钻在桌底下去了。这大汉这一掌就把这桌子给打个稀碎。老贾妈呀一声，给这桌子往那桌底下钻。蒋国方站起来，住手！
4: 什么？
3: 大汉惊魂手，蒋国方往前一起身。朋友，你怎么不讲理呢？
4: 啥叫讲理啊？
3: 吃我一棍！
4: 哎，
3: 把后边两个人盘龙棍拉出来了。横棍在此，五爷那意思我教训教训。可没成想，这大汉在后边的皮囊里噌拉出一对懒龙锤，说两个龙头。这对锤啊，上秤一炮能有100多斤。
4: 来吧，怎么整？
3: 蒋文心想，什么叫怎么整啊？两人盘龙棍呐、当年在萧金台一棍圈三鼠，棍回八大锤，棍打林四配，横推八匹马，是倒夜九牛回。五爷是人物，把这棍抡圆了，照准这大汉的头砸下来了。就看这大汉用懒龙锤往上一架，开！这动静，底下有俩走道的，正走呢，上边哭嘡一下，把那小整一撅个子。哎呦我的妈，兄弟，什么这么响？大家都往上看。五爷两个人盘龙棍举起来往下砸。这个力量几千斤，往上架，震了这两人都是噔噔噔噔倒退三步。啊，蒋国方把眼珠瞪圆了，这大汉也把这眼珠瞪圆了。
4: 行啊，
3: 大汉怎么想的？下山以来我还没遇着过这么大个力气人呢。蒋国方心里琢磨，能躺我一棍的不多。朋友，报上名来。
4: 行，整整，再往下整。你要不砸我，今天我砸你。
3: 拎着这懒龙锤就上来，照准五爷飞天玉虎的头顶。这锤抡圆了，一砸呀！蒋伟一想，我别躲，知道你这大汉是动汗力气的。
4: 五爷呀、是寸打巧接，论武功好。
3: 但一想我别闪呢，我要是躲了，你该说我没能耐了。举火烧天，哎，这棍往上一架，正砸到两个人盘龙棍上，嘡！这俩人就像砸夯似的，就在这酒楼上，这叮当叮当叮当，一下塌一下，把这楼整的忽悠忽悠，二楼都跑了。怎么的？还吃啥饭了？过去那楼还不像现在。都玉石板的，那都是木头的，有缝，这一动的那灰尘全落下来了。那个还让那个吃菜呢，哎，二哥，吃菜啊，来来来，上面吊一盏灯，哭通就下来了，啪嚓，一家伙掌柜的来了，把地方都整来了，不少差人弹压地面的，早有人报告掌柜的，掌柜的，酒楼被砸。掌柜的报告官府，来了二十多位挎腰刀差人站这儿干什么？傻看，不敢动地方。这都练武术的亡命之徒啊！这一顿暴砸，书说简短，拿现在的钟点计算，能有二十多分钟。楼梯板噔噔噔上了一位，哎，等一会儿，大伙儿回头观瞧，圣婴圣子川就看这人。这个面孔是非常的熟，一时想不起来。两位住手住手，大汉也闪身，请问哪位是圣三爷？哎呦，老人家，这人来到切记扑通就给声音跪下，赶来大傻汉呢看了看，
4: 哎，我是你昨天来的，
3: 拿手也指这人，你是什么人？
4: 哎，
3: 三爷，小您不认识吧，我家主人您太熟了，他不是旁人呢，
4: 就是
3: 那说呀，到底是谁呀？大伙都围过来了，就看这傻子哥也过来了，来到切近，
4: 喂，爹在家呢吗？
3: 在家。圣婴圣子川一看此人跪讲在地，把他主人的名字往外一报，圣婴感觉到特别惊奇。当年呢，有这么哥三位，号称为三侠，大爷叫镇三山侠武要赶浪无私，鬼见愁复姓夏侯，自表伤员，夏侯伤员。那么老二呢，就是这位圣婴圣子川，老三叫金头狮子孟凯，哥三个闯的江湖，号称为三侠界。后来啊，哥几个分手了，圣婴呢就回到了北京城开镖局子，我们这位孟三爷回到自己的老家山东济南府孟家寨，他的媳妇啊姓马，叫马氏，过去那个女人呢没有名，不像现在啊起个名，过去呢就是氏，张的张氏，李的李氏，孙的孙氏，要姓炫呢就叫炫氏。这个金头狮子孟凯孟三爷身大魁伟，满脑袋黄头发，绰号金头狮子，大背头，翻鼻孔，大嘴叉，长得男子汉风度。你敢我们这位孟奶奶不是吗？也大个儿，你长多高啊？还长得粗实胖大，嘿，这脑袋头发也黄焦焦的，大眼珠子，大嘴叉。我们这位孟奶奶这嘴呀、格外那么大，要没耳朵割，你看这么说吧，没点鸭格子卷圈都能撑嘴，能耍圈，抹那口红他不敢都抹上，像吃死孩子似的，抹那么一点点儿，笑呢都不敢张嘴笑，张嘴笑能看得心肝肺，撅嘴笑显得嘴小，就这动静，挺粗腰，大脚片一尺八寸长，秃老婆那颜色
4: 这鞋帮上还净绣一些花红柳绿的，左鞋帮绣的是百花朝凤，右鞋帮绣的是孙悟空保唐僧西天去取经，棒打七十二洞，洞洞还有妖精，怀揣有孕。正常生产呢，这个怀揣有孕啊9个月。我们这位奶奶不是吗？舍不得生，到14个月才生产，大胖小子上秤一泡21斤。你这孩子这个大，还能吃，长得雌雄眼儿。孟爷就看，哎呀，这孩子将来有猎虎的话，可是个好坯子。他这能吃，孟奶奶奶水不够。

0: 鼓的也嘎巴嘎巴直响啊，有劲。孟爷开始教他武术，就一般的班的班的孩子都打不过他。你敢到十二三岁的时候就跟二十几岁的人打，伸手就干。起什么名呢？叫孟金龙。这孟金龙啊，天性水性好，通一个猛子扎到水里头，俩时辰不带出来的，起了个外号叫炸海金龙。孟金龙给他打造了一对兵刃叫懒龙锤呀、啊、今年已经十八岁了。哎呀，孟三爷就想啊，我这儿子我要是教他的话呀，我还舍不得打他，严师出高徒嘛，他舍不得揍他。要这么的，将来一瓶子不满半瓶直逛的，我得给他选一高人。想到了圣婴圣子川，对，让他儿子找他大爷去，到北京城找到圣婴，这就好了，跟他圣伯伯学武术。就这么找的圣伯伯，写了封信，把管家王忠叫过来了。王忠就过来，哎，主人呐、啊，你跟金龙上北京啊，拿这封信，找到圣婴圣子川，你不认识吗？总上我们家来，那我太认识。那看到，领着孟金龙进北京，一打听，回盛家寨，追到盛家寨，说奔这边下来了，两个人就撵下来了。走走走丢了，孟金龙饿了，酒楼大闹。王忠上来看出了，哎，三爷在这儿坐着呢，急忙跪了磕头。三爷，孟金龙你过来。少爷，小六，跪下磕头。这就是咱们要找之人，他就是你伯伯圣婴圣子川。拿出信递给圣婴，圣婴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明白，哦，这是自己三弟的儿子，让我教他武术，给他开坯子。点了点头，金龙啊，跪下。
1: 哎，好，
0: 扑通就跪下了，
1: 给大爷磕头了。
0: 老贾在那儿一听，哎呀妈，整了半天还一伙的，你看这整渣呢不是？哎呀，赶紧起来吧。蒋国芳也乐了，这是孟凯的儿子，赶紧过来把孟金龙拉起来。大伙都坐下，圣婴拿出200两银票，把掌柜的叫过来，所有的损失都由我们包赔，我们是一家的。这掌柜挺乐够呛啊，这损失，这银票200多两啊，那得干一个月能净赚200两银子。哎呦，要照这么砸的话，一个月弄几回可也合适。当差的一听人家里头内部事儿，也不便干涉，行了，咱们走吧。这场是非平静了，这一闹扯到晚上了，走不了了。金龙啊，
1: 哎，
0: 好好的啊，要听话。
1: 哎，放心吧。
0: 这孟金龙就看着贾明啊有点招乐，他就跟贾明啊挺对心思。
1: 贾明啊，
0: 啥事啊？
1: 咱们日后好好的啊。
0: 那当然都好好的，是吧？怎么能那样？我说王忠，你回去吧，告诉那个孟三爷，就是孩子在这儿呢，没事，啥毛病没没有，你放心，一般的事都由我归拢，是吧？不用看这样有点虎超的吗？我就得着虎超的，保证把那归拢到人道上，就这么地了。王忠走了，由酒楼上下来，找了个店房住店。这店小二一看，呵，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来了这么一帮人，包了个东跨院住下来。圣婴蒋五爷住到西宅院，跟贾明不是吗？单跟这孟金龙俩人住一个屋，在西厢房。咱俩住西厢房，
1: 行，咱俩就住西厢房吧。
0: 也没打听这个店呢到底是谁家开的，这就住下了。到晚上孟金龙闹肚子，

0: 灌水土不合，嘟嘟，老贾，怎么着？你这待会儿，我上外头放没放？傻爷出来，直扑后院找茅房。他猛然抬头，这边是马棚，这马棚里边拴着一匹骆驼。这骆驼啊，孟金龙不认识，没见过。这什么白骆驼？这个骆驼啊，要白色的，那就是稀有了。没有马，孟金龙把裤带紧了紧，来都切近跟这玩意儿说话。
1: 哎，你谁呀？
0: 要正常人家不虎的话，能干这傻事儿吗？他跟这玩意儿吵吵，
1: 我说
0: 他见过有骑马的，给牵出来了。这一拉出来呀、啊，翻身行，孟金龙就坐上了。
1: 哎呀，挺好啊，这前后还有鞍子，你看这玩意儿还软乎的，
0: 溜屁股就一掌，走，走，啪，坏了。你院墙不高啊，一抬腿就看着骆驼嗖就过去了。孟金龙心中一想，这玩意儿这么快，要我这村庄出去了，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咔咔咔咔，这蹄子叨叨五十多里地，越骑他觉得这玩意儿越好玩。
1: 那这真好玩，你看这玩意儿啊，站下，腾，
0: 站在那儿。顺上边孟金龙就蹦起来，
1: 哎呀，这是哪儿呢？
0: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再找回头路没了。孟金龙忘了，傻吗？
1: 哎呀，这哪儿呢？这玩意儿，
0: 他发现前边有灯光，有灯光就有人家，
1: 我上这儿来。
0: 他在前边走，后边这骆驼跟随着。走出半里多地儿，漫山坡一间草房，孟金龙把这骆驼拴到这院外，把这柴扉门开开，来到这草房的窗下，把这门窗户往上一周，他一探脑袋，呀，吓得孟金龙是泥呆呆发愣。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4: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3: 走，过去看看。
1: 老奶奶，你怎么了？
3: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4: 谢谢
2: 孩子们，
4: 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5: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5: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5: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5: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5: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3: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4: 儿啊，好好改造。
15: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6: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6: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7: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8: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9: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7: 爬山去不去？
8: 不去。
7: 游泳呢？
8: 不去。哪儿也不去。
7: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嗯，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

0: 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1: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2: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3: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4: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3: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5: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3: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心是诚信。
1: 我是装铆中，做杆秤40年，选料铆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您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
3: 1、2、3，
2: 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1: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

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块、十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6: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7: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8: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9: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8: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9: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8: 俗话说，人多嘴杂，
9: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8: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9: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0: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1: 三二一，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了，
1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5: 哇，好美哦。
1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呀、
0: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0: 听。

0: 下去。
1: 我是林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林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2: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3: 横要平，竖要直。
4: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3: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5: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3: 哦呦，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5: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3: 请问孔夫那么贼？
5: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

0: 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8: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9: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7: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0: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1: 忙着呢，找别人去。
9: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2: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3: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2: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4: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5: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8: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2: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 BMW 就是公交车、 bus、 地铁、 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3: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5: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6: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7: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8: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9: 哎呦，爸爸晃。
8: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0: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8: 这。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11: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0: 北纬四十五度，东经一百二十七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 北纬四十二度，东经八十九度，西北沙漠中的阴阴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三十度，东经一百二十二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二十五度，东经一百零一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三十九度，东经一百一十六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0: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3: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4: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5: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

0: 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

0: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2: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哎呦，我的腿！
7: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8: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7: 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9: 走过去看看。
7: 老奶奶，你怎么了？
9: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8: 谢谢
10: 孩子们，
8: 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1: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8: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1: 普普通通。
8: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1: 还行吧。
8: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1: 一般。
8: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1: 凑合吧。
8: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1: 妈妈，我好累。
8: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达，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达，
6: 琳达，
5: 琳达，
3: 琳达，
4: 琳达，
7: 琳达，
8: 琳达，
9: 琳达，
10: 琳达。
11: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2: 儿啊，好好改造。
13: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4: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4: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美羊羊，
9: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0: 一月，二月，
1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1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1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1: 对呀，对呀。
1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1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1: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

0: 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老钟，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

0: 就是上善若水啊。
1: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0: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4: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5: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4: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5: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6: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7: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4: 你这是我应该的。
5: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4: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推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欢迎。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8: 喂，爸爸。
9: 喂，宝贝儿。
8: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9: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8: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10: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8: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10: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7: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11: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2: 爸爸，
11: 还没睡啊？
12: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11: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2: 10块、10块、103块、328块。
13: 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7: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成。

0: 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2: 这什么呀，老古董。
1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3: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5: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16: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5: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16: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15: 请问孔夫那么贼？
16: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

0: 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0: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2: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4: 大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7: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8: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7: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8: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7: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0: 你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6: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5: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7: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8: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9: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
4: 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3: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4: 嘿，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啊。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5: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4: 这，哎，
3: 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6: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0: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6: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6: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0: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1: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7: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8: 啊，
7: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6: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9: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10: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11: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10: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11: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10: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11: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10: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11: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10: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11: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12: 3、2、1，
1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14: 哇，
15: 别只认识现象。

0: 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绵，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伴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0: 源。
1: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2: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石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3: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4: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5: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6: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7: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那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8: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9: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三百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2: 这个味道真不错。
1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中山风云，
15: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晋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6: 中国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5: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标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7: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8: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9: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7: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20: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1: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1: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2: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3: 喂，谁呀？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2: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7: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8: 宝宝，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7: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9: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10: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2: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3: 哦，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4: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5: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4: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5: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6: 我要
2: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7: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8: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

0: 古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4: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吴翔最领先的位置，吴翔赢了，吴翔创造了历史。
5: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6: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11: 最怕麻烦。
12: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4: 不会写的字
15: 用拼音，
14: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5: 会的。
16: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7: 爷爷是苦不是虎，
18: 艰苦奋斗，对长子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他的精神传承下去。
19: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4: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 用一首歌
14: 在心里头铭刻，
1: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357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9: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来，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
8: 偷东西啊？
9: 他。
6: 我偷什么了？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6: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7: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1次，500万，2次，500万，3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8: 1100万，
9: 1500万，
10: 2500万，
11: 5000万。
7: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8: 我出1亿，
10: 我出2亿，
8: 5亿，我出8亿，10亿，
10: 20亿。
12: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6: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

0: 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住。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1: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可是，
0: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1: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2: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3: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明中。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7: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8: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6: 爬山去不去？
7: 不去。
6: 游泳呢？
7: 不去。哪儿也不去。
6: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4: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坟墓上的。

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数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怎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鸣鸣鸣。
2: 370升以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五星红旗
7: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8: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7: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9: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7: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0: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7: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

0: 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我爱超女，
2: 我爱超人，
3: 我爱超市，
4: 我爱超车。
5: 哟，前面有大卡车，
4: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5: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4: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6: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7: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8: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8: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我女儿很乖，我心情很差，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0: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0: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2: 她需要倾听，
10: 我用心倾听。
12: 她需要陪伴，
10: 我用爱陪伴。
12: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0: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1: 慢慢懂我了，
10: 我想更懂你。
11: 生活其实很阳光，
10: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1: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3: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4: 爸爸，什么是爱国？
15: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4: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5: 你爱我们的家吗？
14: 爱。
15: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4: 不会。
15: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4: 嗯。
15: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4: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6: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17: 低碳的生活，咱得
1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9: 少用点纸，
20: 多栽点树，
19: 少坐点车，
20: 多走点路，
19: 少开空调，
20: 多开窗户，
19: 少坐电梯，
20: 多爬楼梯，
21: 少点懒惰，
22: 少点研究，
21: 少点装修，
22: 少点垃圾，
21: 少点奢侈，
22: 少点攀比，
21: 少点包装，
22: 少点排场，
21: 少点浪费，
22: 少点排放，
21: 少点污染，
22: 少点遗憾。
23: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8: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4: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5: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5: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6: 人均碳排放量50克，

0: 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4: 乘客们，
3: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3: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滨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5: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7: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6: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8: 开飞机
9: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6: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0: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6: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1: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6: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2: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6: 走基层，听民生。
13: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1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小金盾来了！啊，儿童玩具不能当做化妆品使用哦。
16: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7: 小金盾，
16: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8: 妈妈，
17: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6: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7: 还有
16: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9: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19: 是啊，
4: 真不错，好嘞，
6: 不错呀，这个。
19: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8: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8: 嘿，看着就敞亮。
20: 又老到了。
21: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8: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2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2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8: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2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可怕。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真的是滔滔不绝。
3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2: 3、2、1，
3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5: 我来了。
3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6: 哇哦，好美哦！
3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7: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力蓄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
5: 妈，妈，怎么摔倒了呀？哎，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灯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6: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飞翼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9: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

0: 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0: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0: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0: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0: 好生活，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9: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8: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10: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1: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0: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8: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9: 妈妈，这题我不会。
12: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面那个数。
11: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2: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8: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0: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8: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1: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9: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8: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1: 哎，怎么又回来了？
1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1: 好，
8: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9: 妈妈，我最爱你啦。
12: 宝贝，妈妈也爱你。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9: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9: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0: 你太过分了。
1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2: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6: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3: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6: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

0: 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

0: 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用哪？
6: 哟呵，这么多人呢、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前相声演员、现美食从业者李菁啊，给大家伙鞠躬了啊。今天呢，我来给朋友们分享一下我的从业经历。
7: 师傅，师傅，师傅，
8: 师傅，师傅，
7: 走走走走走走
6: 走。意思，
7: 不是您怎么还能站在相声的舞台之上呢？您现在得跨界了。
5: 不知道啊，我已经跨了，我跨成美食行业了。
7: 那不行，
6: 那我还说相声来，
7: 那不又跨回来了吗？呀，
5: 您行。不懂这跨界的含义吧？
6: 什么含义？
5: 跨界呀，它就得等于是跨到新的行业，就是跟别的行业得近乎近乎。您知道吗？跨界，
6: 停停停停，现在就跨界了。
8: 就是，离咱师傅这么近干嘛呀？
6: 行行行，
5: 你还不如他呢。你们什么意思吧？
7: 您不明白吗？啊，您得跟别的行业呀跨一跨界，哦，改变一下。
8: 是，
7: 就这么说吧。嗯，很多行业都做出改变了。嗯啊，你看啊，写信现在变成邮件了。
5: 哎，超市都开了网店了，
8: 厕所都叫卫生间了。哎，
7: 说相声的也该诈骗了。
5: 什么？
7: 不，也该做出改变了。
6: 你说清楚了
5: 啊！我那意思，您得改一改了。哦，您现在必须得破了。
6: 我得破了。哎，你找块砖头一拍，我就破了。
5: 不懂这时尚名词儿啊，就是说您不能老在相声这个圈待着了，您得到别的圈去。
6: 那叫破圈儿。
5: 对，就是您不能老在相声这个破圈待着了。
6: 我们招你了。我那意思，这相声这圈怎么了？
7: 不是您不明白，您跨界过吗？
6: 我怎么没跨界过呀？这些年拍电影、拍电视剧、主持节目，我没少跨界啊。
7: 说了半天还是演艺行业呀。啊，您这算小跨，哎，要真跨您得大跨，
8: 对，
7: 知道吧？您大跨怎么样？
6: 我大跨结实极了。
7: 大跨
5: 没明白，大跨什么呢？就是说您跟相声周边有关的行业都不能干了。
7: 对呀、啊。
5: 完全进入到一个陌生的行业当中。
6: 那我干什么呀？
5: 我给您出个主意怎么样？
6: 啊，你说。
5: 保证您的名气再上一个台阶
6: 啊！什么主意？
5: 当运动员，
6: 我
5: 参加冬奥会，
6: 这太好了，行吗？
7: 没问题。您想一想，冬奥会啊，它需要雪橇犬，
6: 你看，对不对？
8: 像话吗？
6: 怎么意思？
8: 听说什么拿您当雪橇犬啊？多可乐！
6: 这有什么可乐的呀？
8: 不行啊！啊，您听我的吧。嗯，我给您出个主意。
6: 什么主意？
8: 绝对这个项目适合您。嗯，参加女子速滑。
6: 我呀报不上名，
8: 您找找人，
5: 行行行，
6: 找人的事儿。
5: 哎，一个一个说的都没溜。游泳您行吗？
6: 不行，我不会游泳啊。
5: 没关系啊，我教给您。
6: 你能教给我？
5: 专门训练您呐。
6: 哦，怎么训练？
5: 训练您，但我先问问啊，您能吃苦不能？
6: 这个我没问题，我最能吃苦。
5: 能吃苦啊？因为咱们国家运动员啊，训练的非常艰苦，
6: 是
5: 每天训练都12个小时。哦，您要想成功，您练的比他们还得苦。
6: 那我每天练多少个小时？
5: 您每天最少练35个小时。
6: 我上哪儿偷那11个小时去啊？
9: 一天才24个小时。
5: 我那意思，您一练就得练35个小时。
9: 那我盯得下来吗？
5: 我们有训练方法呀。
9: 什么方法？
5: 您进了游泳池之后啊，我们往里放30条鳄鱼。

0: 不缺德呀？
1: 实际上这鳄鱼是我们训练好的哦，到时教你一口令，一说这口令，这鳄鱼就散开了。
0: 哦，还有这口令？
1: 当然了。
0: 什么口令？
1: 找您熟悉的，
0: 最熟的
1: 来一个。来最熟的
0: 啊？那行，我现在就说一遍
1: 啊，您来一个，我们听听。
0: 说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1: 好，
0: 怎么样？
1: 就这段，就做完这口令，
0: 是
1: 等这鳄鱼往您身上一扑，到时您一说这口令，再看这鳄鱼
0: 都走了，
1: 吃饱了，
0: 啊、还是把我吃了？
1: 不是，是您说的那板凳的时候呢，您就剩一大腿了，就。
0: 那我说你短点的不好吗？
1: 咱这不行，鳄鱼的耳背，
2: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不能听他的，知道吗？啊、
0: 根本这主意就不行，
2: 这有危险的、
0: 啊。对呀、啊，
2: 再说他这主意不赚钱。
0: 哦，那你说一赚钱的主意？
2: 我这绝对赚钱呀！
0: 你说，
2: 比您说相声挣钱多了
0: 啊？什么主意？
2: 您想一想啊！您说相声，演多长时间能挣够60亿？
0: 啊，你从事什么行业？这60亿也不好挣着。
2: 我这没问题啊，
0: 是吗？
2: 您卖房去呀、啊？
0: 卖房能挣钱？
2: 投资房地产呀、啊？
0: 哦，
2: 卖一套房
0: 是
2: 几百万呢？
0: 哦，
2: 您说一场相声也就几百块啊，
0: 倒也不至于，
2: 反正不一样啊，
0: 是
2: 对不对？尤其一卖房，您这么有名气
0: 啊，
2: 您这么会说，
0: 是
2: 他这么一说，准卖得出去啊。
0: 我不会这词儿啊，
2: 没关系
0: 啊，
2: 我现在就卖房呢，
0: 是吗？
2: 我一交给您，准成。
0: 那你教给教给我，
2: 这里个门道比较多
0: 啊，
2: 什么这个朝向吧、楼层啊、容积率啊、绿化率啊，您都懂吗？
0: 都不懂，
2: 不懂就好办了。
0: 哎，你打算蒙我呀？
2: 蒙你干嘛呀？
0: 啊，
2: 不懂就用别的办法教给您了。
0: 什么办法呀？
2: 您看您说相声啊，有这么一段叫夸住宅，您会吗？
0: 啊，会啊。
2: 您用这方法一卖，你看哪个卖房的会这个呀？
0: 拿夸住宅这词儿卖房子，
2: 没问题呀、
0: 啊。那行吧，
2: 照您这说，我帮您。
0: 我们这套房子
2: 啊，
0: 远瞧雾气昭昭，
2: 近瞧这门没有啊，
0: 那就甭卖了。这门没有还卖什么呀？
2: 咱这是期房
0: 啊、哦，还没盖，
2: 没盖呢。
0: 哦，
2: 凭那个想象
0: 是。
2: 您往后夸，再说咱这不是平房，
0: 得夸，
2: 得按楼房那么夸，
0: 还是这词儿，
2: 编点新词儿啊。
0: 夸楼房，
2: 对呀、啊，
0: 这是31厅一套住房，
2: 没错。
0: 往里头一看
2: 啊，
0: 真是画露天机，别有洞天，
2: 特别好。
0: 迎面摆丈八条案，上摆尊窑瓶、狼窑罐、宣窑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这里有一架广阔钟，案前一张一木。
2: 这都东西你给买是怎么的？
0: 我
2: 得花钱，
0: 我姐小就背的这套词儿。
2: 是啊，
0: 啊，
2: 这一个玩意儿就比那房贵多了。
0: 没有，那我
2: 没有
0: 花呀，
2: 这房毛坯。
0: 毛坯呢，没得夸呀，
2: 没关系啊，
0: 啊，
2: 从地段上夸呀，
0: 哦，从地段上。
2: 问问您啊，您平时工作生活在什么区域？
0: 南五环。
2: 太好了，我这房子适合您啊。
0: 你这房子在
2: 北五环呢。
0: 我一天来10环，我射击合适了。
2: 有问题您自己克服，
0: 那克服得了吗？
2: 我跟您说，我这房子现在合适，
0: 啊、
2: 也就500多万
0: 啊。
2: 今天您付这首付呢，我给您便宜这个21.35块，行不行、哎？您这卡搁这兜了吗？
0: 先等会儿，等会儿。你要是交给我卖房啊，还是要卖给我房啊？
2: 这差不多，差不多，
0: 差远了。这两
2: 这房真好，
0: 是吗？
2: 朝向跟一般房子都不一样。
0: 哦，你说你朝向
2: 不朝南，不朝北，不朝东，不朝西，
0: 它朝
2: 朝天。
0: 这是井，朝天干嘛呀？
3: 别
0: 啊！
3: 气死我了！
0: 是，
3: 您听听他们俩，给您出的都什么破主意呀、
0: 啊？是，
3: 都不行。
0: 您说一好的，
3: 太不靠谱了。
0: 哦，
3: 我告诉您吧，我给您出完这主意，您绝对满意
0: 啊。那您说说，
3: 找一个适合您的职业，
0: 什么职业？
3: 您呐，
0: 当
3: 空姐儿。
0: 哎。先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行了行了，
3: 当空姐
0: 行了。打刚才你就没分清楚雌雄，啊，我当空姐
3: 啊，
0: 那像话吗？
3: 不像话。
0: 就是
3: 当空姐像话吗？
0: 哎，
3: 当空婶儿
0: 啊，这不是岁数，
3: 因为岁数大了。
0: 行了，
3: 岁数大了呢。
0: 我要当也得当空哥去。
3: 您听我的，
1: 师傅您听我的，当空姐太合适了，
0: 是吗？
1: 您想，您要成了空姐，您参加那女子速滑不就能报名了？
0: 哎，
3: 就得当空姐。
0: 是吗？
3: 为什么呀？您琢磨琢磨，师傅。
0: 哦，
3: 咱相声界有当过空姐的吗？
0: 没有。
3: 咱弥补这个空缺。
0: 好，我填补这空白去。
3: 太对了。
0: 哦，
3: 您想想，您是名人呐，您要服务一个头等舱的客人，有多少人憋着买机票跟您偶遇呢？您脑补一下这个画面。
0: 我脑补不出来了。
4: 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我是今天的空姐李菁。
0: 怎么听怎么别扭啊！
4: 非常高兴啊！今天我们这个航班从北京 T3 国际。

0: 机场启发，蜻蜓 T 二降落在 T 一。
1: 路线呢，我不如坐大巴。
2: 我说错了，它是从 T 三起飞啊，降落在北京西客站长途客运中心。
1: 这还不如他那个了，那往哪儿落啊？往远点飞，
0: 还得往远点飞。
1: 哎，
0: 从 T 三起飞，蜻蜓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的怀来、沙城、宝爱、下花园。
1: 地理图，蜻蜓这么些地儿，这飞机跟跳楼机似的，一起一落。那能那么飞吗？
0: 应该呢，
1: 应该往远处飞呀。
0: 没关系，下面进行旅客服务
1: 啊。
0: 二位旅客需要什么餐食？
3: 都有什么餐食啊？
0: 那太多了，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金鲜丸子、鱼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
1: 行了，又报上菜名了。
0: 哎，这些菜爱吃不爱吃？
3: 爱吃。
0: 好吃不好吃？
1: 好吃啊。
0: 好吃也吃不了。
3: 怎么呢？
0: 小桌板放不下。
3: 走，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0: 是？您别着急啊。赖我了，全是我的问题，您就拿我当一个莽撞人就行了。
1: 莽撞人你别聊，那是一辈古人，我说说你们听听，在想当初。
0: 行了，
1: 别被扒山皮了啊！背完乘客都走了，你们这改来改去，这没离开相声啊？
0: 不是，我们就想做出点改变嘛。
1: 对，要想改变呢，先把自己这行业做好了再改变，知道吗？
0: 没问题
1: 啊。
0: 师傅，我们有主意
1: 啊！
0: 哎，让您既不离开现在的本行，
1: 哎，在相声行业里呢也取得一定的突破。
3: 哎，您呐，别当我们师傅了，
1: 那我
4: 当我们徒弟
1: 去。行了，你们呐。接着在这磨蹭吧啊！我呀还得研究研究我这煎饼的事儿，我还没唠完呢啊！
0: 咱这主意挺好的，我觉得不错。
3: 我认为啊，您是参加女子高尔夫，
0: 不是？他还得当我徒弟，
1: 会多
0: 会多，你当我徒弟，
3: 你听我这么
0: 说，
3: 你们俩拜我，咱俩拜我，咱俩
1: 拜我，鳄鱼给我带上。
5: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我还得给您介绍一下
7: 啊，
6: 我们的关系不一般。
7: 对，
6: 这是一对父子，爷儿俩给您说相声。
7: 没错。
8: 我得声明一下啊，我是爸爸。
6: 我没和您争，
8: 争我也不干呢。跟我
6: 虽然长得很像，但是大伙儿您仔细看看
8: 啊，
6: 我还是那偏向于就更帅一点的，是不是？
8: 我要是留起头发来往这一站，不定咱俩谁帅。
6: 您也不用自卑了，
8: 谁自卑呀？
6: 您看看您
8: 啊，
6: 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我来成长，您来衰老。多不容易啊。
8: 是，
6: 我们知道感恩。
8: 哎呀，我跟你说孩子
6: 啊，
8: 不要这样，且行且珍惜。
6: 说实在的，
8: 嗯，
6: 我这颗心啊都在颤抖。
8: 是啊，
6: 我一见着您的衰老啊，我就很难过。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您把我养大。
8: 哎呀，
6: 感恩的心。
8: 别，我跟你说啊，以后我还得靠你养我，
6: 凭什么呀？
8: 这
6: 不是，别乐，不是，我是说，您说作为我们这种有孝心的年轻人，
8: 哦，
6: 凭什么才能让老人过得更好呢？
8: 嗯，
6: 我爸这人本身安排自己的时间就很充裕，
8: 对，
6: 业余爱好很丰富。
8: 哎，
6: 前些日子，
8: 嗯，
6: 爱好那些收藏，
8: 是，
6: 买了一些古玩，
8: 哎，
6: 买了很多的瓷器啊，尤其喜欢瓷器。皮儿啊，碗儿啊，罐儿啊，反正家里买了好多单色釉，
8: 哦，
6: 茶叶末釉，
8: 没错，
6: 窑变釉，
8: 是，
6: 特别喜欢。我爸跟我说了
8: 啊，
6: 都是官窑的，
8: 当然了，
6: 可值钱了。那天我拿起来翻过来一看，这款儿
8: 写的什么呀？
6: 微波炉专用，
8: 饭盒啊。
6: 后来不买瓷器了
8: 啊，
6: 改了买这文玩杂项了。
8: 对，
6: 葫芦核桃啊，
8: 嗯，
6: 琥珀蜜蜡呀，
8: 喜欢，
6: 戴个手串，戴个挂坠啊，
8: 没错，
6: 特别流行。
8: 嗯，
6: 哎，买这个，尤其琥珀、蜜蜡类的，特别喜欢。
8: 当然，
6: 你看这琥珀分类很多啊，
8: 嗯，
6: 各位您不知道吧？血珀
8: 是，
6: 蓝珀，
7: 对，
6: 绿珀
7: 都值钱，
6: 花珀，嗯，尤其我爸喜欢血珀，
7: 对，
6: 哎呦，晶莹剔透的，给我看，
7: 好看好，
6: 太漂亮了，啊，这个颜色跟红酒似的，
7: 是，
6: 买了很多的血珀，我们家一屋子血珀，每天我回家啊，看见我爸就躺在血珀之中。
7: 我活这么大也不容易，我告诉你，
6: 老爸啊，您得改改这些乱花钱的毛病。我决定了，
7: 怎么了？
6: 把您存折先没收了啊啊！而且把您跟我妈接过来，跟我们三口子一块儿生活。
7: 我跟你说呀，我在你们那儿不习惯，
6: 我妈可都同意了。
7: 没关系，让你妈给你们看孩子，
6: 那离得远没法照顾您呢。
7: 不要紧，为了我这孙子，我在家里当孙子，我认了。
6: 您这话说出来让人笑话我。
7: 什么笑话？
6: 您身体不好啊。前些日子又查出来了，嗯，又有点堵塞，又做了几个支架。
7: 是。
6: 您说您血压高，嗯，多担心呢。血脂高。
7: 对呀。
6: 血糖高。
7: 不错。
6: 除了个儿不高，哪儿都高。让我们做儿女的太担心您了。我不能让人说我不孝，我没有孝心呢。
7: 是。
6: 对不对呀？我不能那样。爸。所以我特意。在我父亲过生日的那天一大早，哦，又偷偷地跑回了家，
7: 哎，给我个惊喜。
6: 轻轻地推开屋门，哎呦，悄悄地来到床前，哇，
7: 嘿，我的妈呀，吓死我！你在，不是干嘛呢？这里
6: 是不是跟您开玩笑吗？
7: 别跟我这么闹，
6: 小时候您就这么跟我闹，
7: 我都多大岁数了？这
6: 孩子，哎，啊。我爸呢？
7: 你把我抖了哪儿去了？这是，
6: 老爸啊，老爸，
7: 找找吧，
6: 你去哪里了？嗯，爸比，
7: 不是，这，
6: 爸比，
7: 行，
6: 爸比，
7: 好好找找吧，别爸比了啊！
6: 您好意思说
7: 怎么了？
6: 根本没在家，
7: 我出去了，
6: 大早上起来，哎，不好好睡觉，我天天跟那几个老太太一块儿。挤眉弄眼儿，
7: 行，
6: 你说这话我都没法说。
7: 票房活动，
6: 票房活动，
7: 哎，票房，
6: 顺着河边儿，停，
7: 怎么了？

0: 多好听，
1: 准是我爸要唱戏呢。
0: 当然了，
1: 您说说我怎么跟您说那么多遍您就不听呢？
0: 我又怎么
1: 不让您听京剧啊？进气往上涌，嗯，对心脏刺激。
0: 是啊，
1: 您每天早上得服两粒降压药，血压才降到160。
0: 对啊，
1: 这铜锣铜镲这么高的分贝 ，count lazy， 180了。哦 ，count lazy， 200了。
0: 火
1: ，count lazy， 250了。
0: 我这嗨。有这么厉害吗？
1: 我这不担心您的心脏受不了。
0: 我跟你说呀，
1: 不理解我的好心啊。
0: 我就喜欢马连良、梅兰芳，多好啊！
1: 说多少回，您听听那流行的不也挺好吗？马连良不要紧，那不台湾有一个叫张宇的唱的也有这个韵味吗？
0: 是吗？
1: 对呀，各位都爱听啊，刺激小一点啊。哦，张宇没听过？
0: 没听过。
1: 你仔细听听。嗯，马连良啊，喜欢？
0: 是啊，
1: 你听听马连良那味儿。嗯。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就像一个又一个橱窗，只想等天亮。你看多有韵味，你可以听听那个林忆莲，至少还有你，青衣。哎呦，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感觉你是真的。
0: 我想上厕所。
1: 直到感觉。好，我这么卖力气，这么用心的给您设计您的晚年生活，您怎么就不理解呢？
0: 你说了半天这些位，我都不认识。
1: 您听听不就认识了吗？
0: 啊，
1: 您听听去，
0: 听听也不认识。
1: 你再说一遍。
0: 不认识。
1: 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我告诉你，嗯，
2: 这大文吧，
0: 我吓干嘛呢？你这，
1: 你这急死我了！
0: 你着什么急？
1: 这不是我的孝心吗？您各位，您说，您说我爸这老就是
0: 老东西，
1: 那这老
0: 老家伙，我替你说，
1: 您这老人家，您得理解我们的孝心呐，这不都为您好吗？您看今天推了一天的事儿，嗯，回来干嘛来了？
0: 干嘛？
1: 今天什么日子？
0: 什么日子？
1: 好好想想。56年前的今天，哦，您降生到了我的家庭。哎呀，全家人都太高兴了。
0: 是，
1: 那正是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你妈说你是狮子座，嗯，我说你是属狗的，我们都管你叫狮子狗。
0: 听我这小名儿，你听。
1: 哎呀，当时我把你抱起来一看，这孩子太漂亮了。
0: 当然了，
1: 那真是浓眉大眼啊，大屁股圆脸，
0: 像话吗？都，听你这意思，我是你生的是吧？
1: 不是，我刚才是在替我爷爷回忆你小时候那些事儿。
0: 行了，
1: 我祝您生日快乐，
0: 谢谢，
1: 好不好？
0: 好好好好，
1: 今天啊，不怕花钱，
0: 怎么了？
1: 请您吃顿好的，上外边。
0: 别介，
1: 我买单啊！请您吃稀的，
0: 有干的吗？
1: 干的干嘛呀？
0: 流食我吃不饱。
1: 请您吃西餐，
0: 刀削面。
1: 你也就吃刀削面了，
0: 不是小炖肉？
1: 行啊，不，别说，西餐就外国那特别贵那个，您不舍得花，您没吃过，你这么办？哦，随便点，别怕花钱。
0: 不，我不能。
1: 您看看，您看看。
0: 我点不了。
1: 怎么了？
0: 这都英文，我哪认识啊？
1: 英文看不懂？
0: 看不懂。
1: 那小时候你让我学英语的时候，你干嘛去了？你有说我这功夫，你自己背几个单词好不好？
0: 我，
1: 这真是的。
0: 哎，行，
1: 还得我点吗？
0: 行了，你看看，
1: 我看，我不看，
0: 你干嘛不看？
1: 我也看不懂啊。没事。
0: 你要看不懂，咱们回家了，吃刀削面。
1: 别，没事啊。叫服务员，
0: 叫服务员，叫过来。
1: 服务员，
0: 过来点菜，
1: 过来。嘿嘿，哎，先生啊，你吃大碗儿还是小碗儿？
0: 还是小面啊？
1: 这赶寸了啊！
0: 什么服务员？
1: 你别着急，别着急，赶一身去，服务员。哦，不吃小面，
0: 不吃小面，
1: 西餐
0: 吃好的，
1: 牛排。
0: 对，
1: 今儿我爸过生日，嘿嘿，来瓶好酒。
0: 是，
1: 86年的红酒，28000一瓶。
0: 嗯，宝贝儿。咱可不能喝着过期的。咱来这 今年的。
2: 您别说，
0: 我跟你
3: 什么都不懂。
0: 谁呀？
2: 这是好酒。行，您别说了，您不是不喝酒怕花钱是吧？
0: 啊，不不不，
2: 先给您来杯冰苏打水开胃。
0: 哎，这好。
2: 热橙汁补补维 C，
0: 多好！
2: 冰咖啡解油腻，热奶茶香喷喷。
0: 是是是，
2: 四杯浅饮全喝下去。啊，接着给您上奶油蘑菇汤，俄式罗宋汤，
0: 好喝。
2: 意式蔬菜汤，
0: 对。
2: 法式蜗牛汤，
0: 水饱啊！
2: 还没点完呢，
0: 什么没点？
2: 着什么急？您吃牛排呀？
0: 我说你喝汤，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你吃牛排，让服务员给我拿双一次性筷子，我吃。
2: 你给我拿一次性。这么漂亮啊，穿这么干净，吃西餐花这么多钱，拿一次性筷子，
0: 头领啊！不是，那你怎么吃啊？
2: 不是您刀叉呀，
0: 刀叉我使不惯。
2: 那也不能，您现在出来，我带您出来，您丢的是我的脸，知道吗？您让人看着这，不会使刀叉那成啊？你不使一次性筷子呀？
0: 那我怎么吃啊？
2: 用手抓。嗯。
0: 用吃啊！我这受罪呢，我这吃什么吃？
2: 您真是，吃完了之后啊，我陪您
0: 干嘛？
2: 上那社区公园溜溜。
0: 哎，我就喜欢溜弯。
2: 好好好好。你看社区公园里那么多大爷大妈，
0: 对，
2: 他们晚年多幸福，
0: 是
2: 他们的活动多健康，
0: 没错，
2: 多开心多快乐。嗯，你看那跳广场舞的啊，20多个老大妈，嘿，穿红的穿绿的啊，多漂亮，
0: 好看。
2: 你赶紧过去，嗯，我给您说说。我给您找一个。
0: 不不不，你妈还活着呢。
2: 没事儿，没事儿。
0: 什么没事儿？
2: 没事儿啊！我回去再跟我妈找一老头儿啊。一碗水端平，
0: 孩子这都是。
2: 嘿，我把您推进那个老大妈的舞当中啊啊！哎呦，这老大妈一看这老头还练过，真不错，当时就夸您呢。
0: 我不出场。
2: 哎呀，这个老头儿。跳的腿好了，哎呀，你看这个老头这个脚步啊，多么的轻。

0: 盈。
1: 哦，
0: 哎呦，
1: 呵，
0: 你看这老头啊，
1: 啊，
0: 这老头躺地下这撒欢，嘴里这口吐白沫啊，我跟你说，
1: 我那是晕过去了。
0: 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妈，
0: 你怎么晕过去了？
1: 是啊，
0: 几个好心的大妈把您送进了医院。
1: 太好了，
0: 我随后也赶到医院。
1: 嗯，
0: 不过一会儿啊，
1: 嗯，我得的什么病？
0: 吃饱了撑的。
1: 哎，你才撑着呢。
0: 不是。您就别鼓掌了
1: 啊！
0: 我跟您说，
1: 怎么了？
0: 大夫说我是吃饱了撑的。
1: 我看也是，
0: 虽然不应该对父母百依百顺，
1: 嗯，
0: 但是各位
1: 怎么样？
0: 你也要尊重父母基本的生活习惯。
1: 没错，
0: 给他们花钱啊，
1: 嗯，
0: 很容易，但是真正做到从心眼里面对他们尊敬孝顺太难了。
1: 对，
0: 孔子曾经跟他的学生说过，
1: 说什么？
0: 孝顺怎么做才是最难的呢？
1: 怎么做？
0: 两个字
1: 啊。
0: 色难，
1: 对，
0: 就是不给父母脸色看，
1: 没错，
0: 那才是最难的。
1: 这就是我们老年人最爱听的一句话。
0: 大夫，您说
1: 啊，
0: 您千万别让心里去，您要原谅我
1: 啊。
0: 我跟您说，大夫已经都跟我说了，
1: 说什么？
0: 您马上就完了。
1: 哎啊，
0: 不是，死期到了。
1: 嗨，
0: 您别误会我，
1: 什么误会？
0: 说您输那个业呀，
1: 啊，
0: 马上就完了。
1: 哦，
0: 您那存折，
1: 嗯，
0: 到期了还还给您保管。
1: 那叫定期。
0: 我这就回去啊，
1: 啊，
0: 给我爸刻个碑。
1: 哎，我活不了了，我。
0: 写上四个字啊？
1: 什么呀？
0: 挂屋里，孝心票房。
1: 哎呀，那叫匾。
0: 把那老太太
1: 啊，
0: 赶紧给您叫回来。
1: 干什么？
0: 还是入洞房啊？你们？
1: 啊，
0: 公主啊，驸马。
1: 哦，唱戏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这个节目呢，由我给大家表演。这是一个单口相声。
3: 先生
2: ，我你怎么上来了？
3: 我看您演出来了。
2: 看演出您台下看去啊？
3: 您让我上台下看去啊？
2: 对对对，
3: 台下没这儿清楚啊。没事，
2: 舞台上不许站人。
3: 哦，您说舞台上不许站人呐？
2: 对了，
3: 您不是人吗？
2: 我不是，我是演员
3: 啊。是啊啊，我眼睛也够圆的。
2: 你像话吗你？有什么事您到后台。
3: 我就找您呐。
2: 找我？
3: 对。
2: 干嘛呀？
3: 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2: 啊。
3: 我是一个海外赤子。
2: 哦，还是个同胞。
3: 酷爱祖国的音乐艺术啊。
2: 嗯，
3: 今天在这里碰到您了。
2: 嗯，
3: 我呀想跟您学几支家乡的歌，您能满足我吗？
2: 啊，你是跟我学歌来了？
3: 就这么一点要求。
2: 没问题
3: 啊，
2: 保证满足你。
3: 太好了。
2: 还告诉你，
3: 嗯，
2: 我也是个音乐爱好者。嗯，祖国的歌曲会的太多了，随便找出一首就可以教你。
3: 哎呦，那您就是我的老师了。哎呀，
2: 不要这么称呼学生。
3: 那他怎么答应了？
2: 别这么称呼，我先教你一首。
3: 好好好，
2: 你听着啊。
3: 哎老师啊。
2: 啊
3: 哦，我呀
2: 啊
3: 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2: 啊。你尽管提。
3: 您教啊
2: 啊
3: 一定教我那些个健康的歌曲
2: 啊。这你放心
3: 好不好？
2: 软了歌姬的一首不教。
3: 可以可以
2: 啊。
3: 哎，
2: 你听着啊。
3: 好。哎老师啊。
2: 啊，
3: 您教可得教我民族的
2: 啊，一句洋味都没有。
3: 好好好老师啊。您教可得教我家乡的歌，
2: 乡土气息保证浓厚。
3: 好好好好。老师啊，
2: 你有什么话一块说好不好啊？
3: 不是，我是说呀，
2: 嗯，
3: 我会唱的歌您就不用教我了，好不好？
2: 你会，你连听都没听过，
3: 是吗？
2: 你听这个。
3: 哎，好。
2: 你没话了吧你？
3: 您来吧，来吧，来吧。
2: 你听着啊。

0: 老师啊，这歌我会啊。我
1: 哦，这歌你会？
0: 我会，
1: 我知道。我还不知道你会这歌吗？
2: 那你
1: 不单你会，这歌在座的全会。
2: 是
1: 我唱这歌，我是教你的吗？
0: 那您，
1: 我就是唱一个你会的歌，
0: 干嘛呀？
1: 我溜溜嗓子。
0: 你好，看
2: 你了。
1: 你听这个
0: 好。
1: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短短溜溜的照在了康定溜溜的城哟，举了钢笔呀，金桥。

0: 虎高山的
1: 神奇小羊，
0: 大家来看故事会，你见黄金光，我面对天文，天文上太阳。
1: 别嚷了，老师您怎么教我了？
0: 我教你什么呀？你比我会的还多呢。
1: 老师，你听我跟你说，
0: 别老师了，你是我老师，
1: 别这么称呼，学生啊。
0: 到个儿的不是，
1: 您这生气，
0: 嗯，
1: 是这么一回事儿
0: 啊。
1: 最近呢，我回了一趟家，
0: 哦，
1: 看望了家乡的人民，学习到了很多的歌曲。
0: 哦，这些歌都是你这次回家现学的？
1: 这次回家现学的
0: 啊。你学了多少歌啊？
1: 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1: 这次我回家乡，一共学了一肚子歌。
0: 对，一肚子歌。
1: 不信你摸摸，
0: 我还摸摸，
1: 一摸就摸出来了。
0: 是吗？
1: 摸摸吧。
0: 喝，那我可得摸摸。
1: 哎。啊，摸出来了吧？
0: 我还真摸出来了。
1: 什么呀？
0: 排骨。
1: 不是
0: 一排一排的，
1: 一排一排的
0: 啊。
1: 队列歌曲，
0: 这是队列歌曲。
1: 哎，
0: 哦，
1: 接着摸。
0: 那这儿呢？
1: 劳动号的。
0: 这儿，
1: 抒情歌曲。
0: 这儿，
1: 外国歌曲。
0: 这儿，
1: 山歌。
0: 这儿，
1: 情歌。
0: 这儿，
1: 秧歌。
0: 这儿。这是
1: 打嗝。
0: 打嗝啊，
1: 你这一挤这嗝还不出来
0: 啊。这歌会的还真不少。
1: 不仅歌会的多，
0: 嗯，
1: 还跟你这么说
0: 啊，
1: 无论你提出任何问题，
0: 嗯，
1: 我都能用歌曲来回答你
0: 啊。你能用歌回答我的问题，
1: 而且每一句话还都是一首歌。
0: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1: 您随便呢。
0: 我先问问你啊。
1: 啊，
0: 我问问你，你的家乡在哪儿啊？
1: 我的家乡
0: 在哪儿？
1: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0: 还真是一首歌
1: 啊。
0: 在希望的田野上
1: 有没有这首歌？
0: 这希望的田野在哪儿啊？
1: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0: 啊。我们的祖国到处有桃花盛开。
1: 是啊，
0: 你说具体点。
1: 说具体点啊。
0: 嗯，
1: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0: 哦，松花江。
1: 对，
0: 哪一块的？
1: 澎湖湾。
0: 啊，你先别唱了。我看
2: 怎么了？
0: 他把那澎湖湾给搬家了。
1: 搬家了。
0: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家乡啊？
1: 九一八。
0: 那年有你吗？那年
1: 十年前的九一八。
0: 是啊。
1: 哎，
0: 你在外谋生这些年有什么感触啊？
1: 洋装虽然穿在身，
0: 哦，
1: 我心

0: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呢。
1: 对，
0: 哎，这次回家你是坐飞机还是坐火车呀？
1: 我呀，
0: 啊，怎么回家的？
1: 扬鞭策马，驰骋在草原上、
0: 啊，骑着马回家。
1: 就是，
0: 也不知道他那海滩是怎么骑过来的。
1: 那你就甭管了。
0: 像话不？一路上你都看到什么了？
1: 哎呀，景色可太美了！
0: 你看到
1: 一座座青山，金项链。
0: 哦，我问你啊，你这不是？我是想跟你，不是，我跟你说，你别唱了你，别光骑马了，下来走会儿吧。

0: 是走着看得清楚。
1: 赤子坐在窄窄的天埂上，听了脚步踢了踏了响，
0: 踢了踏了响啊！别说了，
2: 怎么了？
0: 噼啪噼啪响，
1: 踢了踏了，
0: 怎么踢了踏了呢？
1: 我穿着拖鞋呢，
0: 我哪知道呢？哎，你是什么时候到的家呀？
1: 初一到十五。
0: 哦，十五。
1: 十五的月儿高，
0: 还是晚上。
1: 那春风摆动着，杨呀嘛杨柳梢。
0: 哎，到了家你见到谁了？
1: 见到我父亲了。
0: 他是干什么的？
1: 50多岁的老司机，他笑脸扬。
0: 老司机。

0: 开什么车的？
1: 大辫子一甩，嘎嘎的响哎！
0: 开马车的，
2: 是啊，
0: 像话吗？哎，你见到你父亲不得赶紧问候几句吗？
1: 我赶紧问候了。
0: 你怎么说的？
1: 我是这么说的。
0: 你说，
1: 张老三，
0: 我
1: 哦，对了，
0: 像话吗？
1: 不是这个词儿，这些年在家里，种田还是做生意？
0: 哦，老人家怎么回答？
1: 有种田，有做生意，一年净挣他9000起，
0: 勤劳致富了。
1: 嗯，
0: 还见到谁了？
1: 你看呢？
0: 谁？
1: 妈妈，妈妈，看看我爸。
0: 哦，你母亲？
1: 对，
0: 她是干什么的？
1: 卖汤圆，卖汤圆，
0: 还是个体户？
1: 就是，
0: 赶紧问候问候啊！
1: 我说了，
0: 你怎么说的？
1: 再见吧，妈妈。
0: 刚见面就再见呢？
1: 我得到别的屋看看去。
0: 你要看谁去？
1: 见到了我的三妹子，过几天我们就结婚。
0: 那行
1: 啊，
0: 你等我准备准备去。
1: 回来，
0: 不是要跟我结婚吗？
1: 我跟三妹子结婚
0: 啊。你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呢？
1: 二月里来呀，好春光。
0: 哦，这季节还真好。
1: 好啊，
0: 在哪儿办的事儿的？
1: 少林呐，少林，
0: 少林寺
1: 啊。
0: 嗯，
1: 办完事我们俩一块就出嫁了。
0: 我没听说过。在你的结婚典礼上都谁来了？
1: 哎呀，太热闹了
0: 啊！
1: 新朋老友，新朋老友成相待，心意春常在。
0: 哦，大家伙都怎么向你祝贺的？
1: 老人们举杯，那个孩子们欢笑，小伙儿弹琴，姑娘歌唱。
0: 哦，还真够热闹的。
1: 对，
0: 你没给乡亲们准备点礼品吗？
1: 早就准备好了。
0: 你准备的是？
1: 有学习文化的笔记本，钢笔、铅笔、文具盒。
0: 哦，
1: 姑娘喜欢的小画布，小伙扎的线围脖。
0: 嗯，
1: 老头用的
0: 什么呀？
1: 吃奶的嘴儿。
0: 我没听说过。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回啊，我们俩给大家表演。
2: 你结婚了吗？
0: 我们这，你说什么？
2: 你结婚了吗？
0: 哦，这位是唐山人。
2: 哎，
0: 问我结婚了吗？
2: 哎，
0: 已经2年了。
2: 搞对象了吗？
0: 我们这怎么说话呢？这是，我们不是包办的。
2: 哦，这么说谁追谁呀？
0: 谁追谁？也谈不上谁追谁，反正我倒是挺主动的。
2: 完了，你掉价了。
0: 什么叫掉价？
2: 你这个人呐，肯定没啥能耐呀。
0: 哎，我就是个普通的演员嘛。
2: 我跟你不一样。
0: 哦，你不掉价，
2: 我上价。
0: 然后才进笼子吃食呢，是吧？
2: 我是老家贼呀，我呀。
0: 什么叫上价？
2: 上价？
0: 怎么上价？
2: 上价，上价就是姑娘们都追我呀。
0: 啊，你有钱？
2: 有钱。
0: 嗯，
2: 兜里好几块呢。
0: 那叫有钱哪
2: 啊？咱凭公司吃饭嘞。
0: 哦，你们家有地位。
2: 哎呀，不行
0: 啊，
2: 我们老爷子顶到退休啊，才熬到个处长，
0: 这就不小了。
2: 不行。
0: 哪个处啊？
2: 看车处。
0: 看车的。啊
2: 啊，
0: 你们家有房？
2: 哎，房子倒有。
0: 你瞧瞧，
2: 一间屋子半间炕，来人做客得上窗。
0: 啊，别说了，
2: 咋了？
0: 就这条件人家还追你呢。
2: 完了，你这个人啊，不注意消息了。
0: 怎么呢？
2: 现在那姑娘爱的可不是48条腿了。
0: 爱什么呀？
2: 爱的是事业理想。
0: 哎，社会在进步吗？
2: 我是个有事业心的青年呢。
0: 哦，
2: 所以不愁姑娘们不追我。
0: 你有什么事业？
2: 我呀，
0: 啊，
2: 姑娘喜欢啥我都有啥事业。
0: 哦，投其所好。
2: 亲爱的姑娘们。
0: 嗯，干嘛？

0: 是的呀。
1: 啊，真是个好姑娘。
2: 哎，
1: 这这么说
2: 啊，
1: 你也会英语了？
2: 英语啊？
1: 啊，
2: 咱还没练呢。
1: 什么叫没练？
2: 不过我有决心小。
1: 现学呀、啊，
2: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1: 哦，
2: 只要英语掌握好，这个姑娘跑不了。
1: 这逮肥呢，这还
2: 我拟定了我三天的消息计划。
1: 三天学什么呀？
2: 头一天我先找副眼镜去。
1: 啊、哦，眼睛不好，
3: 完了
1: 啊、
3: 嗯，这你就不懂了。
1: 怎么？
2: 那个眼镜可是知识的象征啊。
1: 哦，
2: 你看那些个大学生、研究生，一个个都加这个小眼镜儿、
1: 啊。是啊，
2: 而且度数越深，学问越大呀。
1: 那你要是来副这个瓶子底儿戴上，
2: 哎啊，看都不行，
1: 不行，
2: 我都来了副一般的学生镜，
1: 多少度？
2: 1500，
1: 这么深呐、啊？
2: 我试了试，
1: 怎么着？
2: 哎呵，强度蛮可以。
1: 是啊，
2: 早时迈不开步了。
1: 你快栽跟头了，你就啊！
2: 第二天呢，把我那个军挎包用碱水泡白了它，
1: 泡白了，
2: 找一身合体的补丁衣服，
1: 嗯，
2: 洗干净点，
1: 嗯，
2: 再配一双崭新的三接头皮鞋。
1: 你这叫什么打扮啊？
2: 你不懂了吧？这叫朴素大方小生态，好小的姑娘人人爱。
1: 都琢磨透了。
2: 哎，
1: 第三天呢，
2: 上午学点这个单词嘞，绘画嘞，
1: 下午
2: 都睡觉了。
1: 啊，
2: 睡着睡着疼，我从床上我都站起来了。
1: 啊，
2: 我大学毕业了吧？
1: 你大一张了，你这
2: 大一张都上了。转过天正赶上姑娘公休、嗯，我换好衣裳，戴上眼镜，我都赖到了姑娘家。
1: 进屋怎么说呀？
2: 啥？
1: 进屋说什么呀？
2: 我才不进屋呢，
1: 不进屋，
2: 门口留着，高声朗诵外语。
1: 你这叫什么呀？
2: 你不懂了吧？
1: 啊，
2: 这叫公行。在
1: 怎么共信呢？
2: 我在门外拦堵，
1: 嗯，
2: 必然引起姑娘的注意。出门一瞧，哎呀，一位年岁相当的美男，
1: 嗯，
2: 顶烈日沾枯俗，三四天太阳底下消外语，这是一种啥精神
1: 啊？不怕起痱子？
2: 从他眼界的深度里、
1: 嗯、
2: 看到了他勤奋知晓的成果、
1: 嗯、
2: 从他朴素的衣着上看到了他纯洁美好的心灵，就这、是、一个照面光打
1: 干嘛？
2: 开了姑娘爱情的小窗户
1: 啊！这咣当一声是打开了小窗户，
3: 没心思呢，
1: 姑娘把门杠顶上了，
2: 哎，顶不上，
1: 顶不上。
2: 我的朗读啊，跟他们不一样。
1: 怎么？
2: 我把这些个单词进行了艺术加读，
1: 嗯，
2: 读起来那才吸引人呢。
1: 哦，怎么朗读？
2: 是这样，
1: 你读读。
2: 1234，
1: 啊，就是1234，有这个。
2: 箭头 yes， 腰头 no， 来是 come， 去是 go， 谢谢你是三块肉，卡 K 苦太高，哪里弄奶头？我从上午8点钟开始朗读，等到10:20了，
1: 姑娘出来了，
2: 姑娘是没出来的，围了20多孩子，
1: 看耍猴的。
2: 等到10:30，哎呀，姑娘真出来了，
1: 是啊。
2: 挎着个篮子，
1: 嗯，
2: 还领着个小兄弟，
1: 哦，那是买东西去。
2: 蒙得了别人，你蒙不了我。
1: 怎么？
2: 你看他良家已经泛起了红云，
1: 嗯，
2: 这就映出了一颗按捺不住的纯心，一种充满了情慕的爱恋。亲爱的姑娘，你就要上钩了，
1: 钓鱼来了，跑这儿啊？
2: 机器难度。1234，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 come， 去是 go， 谢谢你是三根药，卡给口给口，哪里弄哪弄，他是神经病又犯了，你看好了他，我喊人拿绳子去，
1: 拿绳子呀，
2: 我一看我赶紧跑吧，
1: 不是等姑娘追你吗？
2: 等他追上我飞巴跑也不可呀。
1: 这么说这个就算吹了，
2: 你说啥？
1: 这个就得吹喽，
2: 吹都吹，有啥了不起？嘿，我哄你说，就三个小伙子，那个姑娘看着不眼热呀，看一眼我让她3天睡不着觉，
1: 那是恶心的，那是
2: 恶心都傻，
1: 睡不着觉。
2: 没过2天啊，我又敲上一只银呢，
1: 又瞧上谁了？
2: 这比拎刀金好啊！
1: 这个是
2: 小凤仙啊！
1: 我告诉你，词儿好了，还都是电影演员呢，瞧瞧，
2: 电影演员。不是啊，
1: 不是那小凤仙吗？
2: 我们邻居的一个姑娘
1: 啊，
2: 歌舞团的独唱演员，
1: 嗯，
2: 声乐比赛荣获过一等奖，
1: 哦，
2: 小

0: 叫混，长得赛天闲的。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最近我也练了唱歌俩。
1: 练唱歌？
0: 哎，
1: 那英语呢？英语。
0: 英语都不练了。
1: 怎么不练呢？
0: 这唱歌比英语超劲儿啊。
1: 你练什么都得下功夫。
0: 你咋知道我不下功夫？
1: 你练了吗？
0: 我天天都在练。
1: 练什么呀？
0: 电影小花插曲
1: 啊，
0: 哥哥找妹泪花流。
1: 哦，
0: 我三五练这首歌。
1: 不是，你等会儿，你不，那是妹妹找哥泪花流。
0: 啥？
1: 妹妹找哥。
0: 完了，我这是哥哥找妹。
1: 怎么找妹啊？
0: 我这是这样。

0: 望穿双眼盼妹妹，盼不到妹妹我不罢休。
1: 还使劲
0: 啊！尤其最后那个驼墙，你听啊！啊！拉呀拉，拉呀拉！那天我唱的正带劲儿呢，嘣嘣嘣，有人敲门，我来门一敲，谁呀？小凤仙儿，
1: 是啊，
0: 找上门来了。
1: 说什么了？
0: 我说二哥呀，你可别再唱了，
1: 不让唱。
0: 你可知道我们老爷子有癫痫病？
1: 哦，就是羊角货。
0: 你真把我们老爷子唱出点毛病来，我可跟你没完。
1: 这么说你还唱吗？
0: 还唱，
1: 还唱吗？
0: 真把老爷子唱嗝屁着凉了，我可都缺了大德了。
1: 你要不唱，人家姑娘就跟你吗？
0: 你说啥？
1: 人家跟你吗？
0: 他不跟我呀，我真瞧不上他呢。
1: 瞧不上你，总追着人家你啊？
0: 追呀、啊！我这叫火力侦察，我探探姑娘们的心。我没把真能露出来，我那冷要是出来呀、啊，
1: 哎，疖子就好了。你呀、啊，
0: 疖子就啥？
1: 不是能出来
0: 吗？能耐，能耐。
1: 你有什么能耐呀、啊？
0: 没能耐人，那瞧得上我吗？
1: 谁瞧上你了？
0: 我真正的知音呐！
1: 那不这么会儿仨知音了？
0: 谁一个知音呐、啊？说出来你都得一激灵。
1: 这是谁呀、啊？
0: 方一美。
1: 告诉你，一干四郎都出来了。
0: 咱四郎走啥？
1: 不是那刀一美吗？
0: 我们单位的歌星能手，把你们汽车机油气节省了大量的能源呢。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最近我也搞了发明创造了，
1: 又搞发明创造了。
0: 我呀，发明了一种超时代的摩托车。
1: 怎么超时代呀、啊？
0: 这车它不烧汽油，
1: 烧什么呀？
0: 烧锔末。
1: 你这叫革新呢？
0: 啊，
1: 你这叫倒退，
0: 倒退呀、啊！我这车制造简单呢，
1: 怎么制造啊？
0: 买上辆破自行车，装上套发动机，后一架绑俩铁桶，
1: 哎呦不，
0: 铁桶里装满了锯末，砸四十路，用火柴点燃，锯木燃烧做动力，推着车子往前窜。
1: 这什么车这
0: 的？那天试车，我到技术科就找到一美了，
1: 翻出鉴定鉴定。
0: 姑娘跟我出来一瞧，哟哟，这是啥车呀、啊？这
1: 你就不懂了吧？
0: 啊，
1: 告诉您，这车叫马路鬼怪事。
0: 马路，这显得有点粗糙啊。
1: 粗糙，还没拿砂纸蹭呢。
0: 没，这俩铁桶是做啥的呀？
1: 这是烤地瓜用的。
0: 对，烤地瓜做啥？烤地瓜做啥？
1: 我看着像。
0: 我这叫气死嘉玲。
1: 哎呦，气死嘉玲，
0: 不让领悟，三零封钱都顶不住。
1: 没货，
0: 我先上车。你帮着后边推。
1: 对了对，怎么还推呢？
0: 不推咋启动？不推咋启动？
1: 没货，
0: 你还别说，姑娘过来都推，头头头头头。哎呀呵，车还真跑起来了。
1: 是啊，
0: 都是黑烟太大呀。
1: 哎呀，
0: 一直跑出去50多米，嘿，我都不跑了。
1: 这成功了，
0: 没锯末了，
1: 出两过去去，
0: 出不了了。
1: 怎么呢？
0: 我这裤子都烤着了。我这正抓瞎呢，有一孩子说了句话，可给我解了大围了。
1: 说什么了？
2: 哎呀，姐，不是鬼子进屯了，
1: 那是
2: 猴屁股着火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沉寂千年的无人之地，惊现形制奇特的墓葬群。商旅往来的繁华城镇，为何一次次消亡，又一次次重现？神奇的地球之耳，又能揭示出罗布泊怎样的谜团？科学谜案，寻找神秘的微笑。2015年9月16日，沙漠深处一个较大的土台上，一些人类的遗骸吸引了考古人员的目光。七座墓葬，十几具遗骸展现在人们面前。但短暂的兴奋过后，却是失望。墓葬早被盗墓者破坏，有价值的物品荡然无存。考古人员对每一具遗骸做了测量和数据记录，采集了牙齿样本，之后把每一个颅骨放回到一个墓室里面，轻轻地掩埋上，然后鞠躬离开。这是他们对先民的尊重，也是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敬意。这些探访者是新中国成立后规格最高的一次罗布泊综合科考项目中的一支小分队，而这个看上去一片荒芜的地方正是罗布泊。有人说这里是世界的另一个极点汉极，亚欧大陆上离海洋最远的地方。无尽的荒漠和雅丹中矗立着一座33米高的瞭望塔，在他们眼中，这片无尽的寂静与荒凉中，深藏着广袤的绿洲，深埋着繁华的车马，也埋藏着诸多谜团的答案。
5: 2014年开始，由中国科技部主导，5家科研单位共同承担，来自古气候、古环境、地质、地貌、考古、古人类、遥感等领域的50余名专家，开始了一场为期5年的自然与文化遗产综合大科考。这次科考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探寻罗布泊生态环境的演变，解读罗布泊水域为什么会消亡。罗布泊位于我国新疆塔里木盆地东部，是我国最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最东缘，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干旱中心。塔克拉玛干，它的汉语意思是走得近出不来。罗布泊这个在戈壁滩中沉睡了1000多年的无人区，千百年来却吸引着众多探险家学者不断深入到这里，甚至为此付出生命。到底是什么吸引着这些来访者呢？ 罗布泊充满了未知的谜团。在史书的记载当中，罗布泊曾经是一片大泽，那是什么原因让它变为了荒漠呢？这里曾经是丝绸之路的要道，为什么曾经的繁华转瞬便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这片荒漠中是否隐藏着可为今人所用的意想不到的资源呢？探寻罗布泊的变迁能否为今天的生态治理带来启发？罗布泊地区曾经孕育过小河与楼兰文明，如果能够找到它们消失的原因，是否就可以揭开罗布泊干涸的秘密呢？
4: 楼兰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史书中，是公元前176年，匈奴首领写给汉文帝的一封信中宣告，包括楼兰在内的西域36国已经尽数臣服于匈奴。几十年后，凿空西域的张骞带回了楼兰的更多信息，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即为罗布泊。由于楼兰位于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东段交汇，是远赴西域的必经之地，从楼兰臣服于匈奴便堵死了汉朝向西的道路。此后数十年，汉朝针对楼兰进行了一系列行动。公元前77年，西汉使臣傅介子携重金出访楼兰，在宴会中成功刺杀楼兰王，一举减少了汉朝的西行阻力，又杀一儆百，威震西域。最终在前后几代人的努力下，汉朝将西域纳入版图，彻底打通了向西的通道。到了唐代，楼兰和傅介子都成了传说，化为诗句中千姿百态的展楼兰，以此抒发诗人的爱国豪情。然而此时的楼兰却消失已久。到公元644年，玄奘取经归来时，看到的只是城郭岿然，人烟断绝。再后来，人们甚至对楼兰的位置都已经忘却。直到1000多年后的1900年，曾喧和一时又销声匿迹的楼兰才又重现人间。
5: 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考古队进入到了罗布泊深处，他们的向导是自小在这里生长的罗布人奥尔德克。漫长的行程让所有人都焦躁大意。这一天，奥尔德克在清点物资的时候，突然发现挖掘用的铁锹遗失在了上一个营地。奥尔德克决定沿着来时的路去找一找。经过几个小时的搜寻，他终于找到了这把遗失的铁锹。可就在这个时候，一场狂风降临，狂风卷积着沙尘挡住了去路，奥尔德克只好随意找了一处掩体来躲避风沙。几个小时之后，当狂风停止，沙尘降下，奥尔德克才有机会打量自己找到的这个掩体。这时候他发现自己的身边到处都是瓦片木块，在很多木块上还有精美的雕刻图案。奥尔德克顺手挑了几块刻有图案的木头带了回来。当斯文赫定观看这些木刻的时候，惊喜之情跃然而出。斯文赫定的考古队对这处遗址进行反复的勘察和研究，最终确定这便是消失在史籍当中的楼兰古城。他后来回忆说，丢失铁锹是何等的神奇而幸运，不然我绝不会返回那里，这是命中注定的重要发现。正是这一发现使亚洲中部的古代史重新焕发出不曾预料的光明。1901年5月，斯文赫定第四次抵达罗布泊，对这座古城进行了进一步的详细发掘，包括小块的毛毡、红布、棕色的发辫、钱币、陶片、汉文、屈卢文木简、纸质文书、粟特文书、丝毛制品、木雕饰件等文物相继不断出土。
4: 通过对这些出土文物进行整理和分析，斯文赫定发现古城出土的屈卢文木简牍上多次出现一个词，结合遗址发现的汉文简牍，推定楼兰是这个词的译音，最终将此城称为楼兰。 这正是史记中匈奴单于那封信中提到的名字。发现了楼兰古国遗址后，1910年到1911年间，生活在沙漠的罗布人奥尔德克再次在罗布泊有了惊人的发现。他沿着孔雀河的一条支流行走，结果在满地的风沙间看到了上千口棺材，密密麻麻地分布在河两岸的小山上。那荒凉神秘又恐怖的一幕深深地震撼了奥尔德克，他不敢在这里待太久，连忙按照原路返回。谁也不知道他看到的究竟是什么，当地的老人都认为奥尔德克看到的地方被伊比利斯守护着，任何随意靠近的人都会遭受灭顶之灾。所谓的伊比利斯指的就是魔鬼，当地人不敢随意再去。之后奥尔德克经常在夜间梦到那个场景，迫切地想要将自己的发现告诉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然而在发现了楼兰古国后，斯文赫定却一直没有再来，但奥尔德克就像是被掩住了，始终忘不了那上千口古棺，盼望着考古学家的再次到来。直到33年后，奥尔德克已经是个72岁的老人了，他没有等来斯文赫定，但等来了一位名叫沃尔克·贝格曼的瑞典考古学家。
5: 1927年到1935年，中国和瑞典联合组成了西北科学考察团，开展多学科综合考察。负责相关业务的贝格曼听说了奥尔德克的发现之后，立刻找到了72岁的奥尔德克，希望他能带领着继续找到当年斯文赫定的发现。他组织了一支小队，跟随奥尔德克沿着孔雀河走进了罗布泊当中。不过这一次奥尔德克的引路没有成功，他们一行人在荒漠中艰难前行，足足走了大半个月的时间，什么都没有发现不说，大家还一度迷失了方向。就在所有人都陷入迷茫，开始考虑放弃的时候，奥尔德克突然定住了脚步，目光死死盯住一个沙丘。许久之后他才大叫了一声，就在那里，那个沙丘非常突兀地耸立在那里。顺着奥尔德克指出来的方向，大伙儿狂奔过去。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根根的木桩，接着就是密密麻麻的船形棺椁。黄沙遍地间密集的枯木桩和古棺让所有人都感到后背发凉。贝格曼他们并没有做细致的清点，只是从里面挑选出了12口棺椁开棺。伴随着棺椁上牛皮断裂的沉闷声，所有人都好奇地看向这口船形棺椁，但紧接着他们都陷入了深深的震惊当中。在开启的一瞬间，他们看到的竟是一个微笑，一个凝固而永恒又极具感染力的微笑，就挂在棺中年轻女尸漂亮的脸蛋上。不知道她已经在这里沉眠了多久，不仅面上的笑容保存了下来，就连眼睫毛都清晰可见。
4: 1938年，贝格曼的考察小队在这里一共发掘了12座墓葬，收获了200多件价值连城的文物，并将其通通带回了瑞典的博物馆中，如今仍在面向世人展出。回国之后，贝格曼写了一本考古笔记。由于这上千口古棺靠近河岸，贝格曼就将其取名为小河墓地，那位不朽的女尸则被称为小河公主。而罗布泊的探险中最令贝格曼难以忘怀的就是那个不朽女尸脸上庄严又神秘的微笑。她是考古人员所探寻的楼兰古国的一员吗？她又有着怎样的身份和故事？是否可以通过她解开楼兰古国的消失之谜呢？然而这一切还没有找到答案，这位健壮的探险家竟然大病一场，2年后便去世了。难道他是受到了什么诅咒？后来有很多中外的学者 按照贝格曼笔记中的路线，却始终找不到传说中的小河墓地。神秘的微笑惊世一现后，再次隐藏在了罗布泊荒漠的一角，再没人有缘一见。位于我国新疆塔里木盆地东部的罗布泊，一直以其神秘和未知吸引着无数的探访者。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考古队意外发现了罗布泊深处的楼兰古城遗址。30多年后，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罗布泊发现了小河墓地。当棺椁打开的瞬间，人们看到的竟是一个不腐的女尸，面带微笑。贝格曼将女尸和文物带回瑞典后2年就病逝了。难道她是受到了诅咒？这具干尸有着怎样的身份和故事？神秘的微笑还会再现世间吗？
5: 1979年冬，新疆考古研究所所长王炳华带队进行野外考古。当他们来到罗布泊以东孔雀河北岸的时候，在一个小小的沙丘上看到了一幅奇特的景象。在东西宽约35米，南北长约45米，约1600平方米的面积里，遍布着42座古墓。这些墓葬分为2种形制，一种形制是一层套一层，中间用以圆形木桩围成的死者墓穴，外面用1尺多高的木桩围成7个圆圈，由内而外由细而粗的圆木整齐有序，圈外又有呈放射状四面展开的裂木，井然不乱，蔚为壮观，整个外形酷似一个太阳，于是人们给它起名太阳墓。这类墓葬当中的主人全部为男性，他们的入葬姿势也都一律仰身，身体伸直，头向东，脚向西。太阳墓特殊的形制让人对此产生了各种联想，有人说这是源于当时人们对于太阳的崇拜。那为什么是七圈呢？它代表什么意义呢？所有的尸体都是头朝东，脚朝西，这又是想表达什么样的思想呢？而另一种形制的墓葬则发现了女人和小孩的尸体。
4: 这个墓群的另一种形制是掘于沙土中的土坑墓。在墓葬的东西两端各有一根直立的木桩，伸出至地表以上，木棺是由小木块简单拼制而成，呈船形，无底，两端立挡木。在木棺顶板的外侧覆盖着羊皮，或放置簸箕状草编织物。当科考人员打开这里的木棺时，那个已经隐去多年、深深吸引人的神秘微笑再度出现了。木棺内一个女尸头朝东方，毛毡包裹着她的身体，头上戴尖顶毡帽，帽上插有翎羽，足穿皮鞋，在尸体手腕、腰部有玉骨质珠饰，在胸口上部有一小包碎麻黄汁，附近还有一草编小篓，里面盛有少量麦粒或白色浆状物。神秘的微笑再现世间，这一次，人们是否可以揭开干尸背后的谜团？又是否可以通过它得知楼兰古国消失的蛛丝马迹呢？
5: 经过现代仪器检测，专家们判断该女子在40岁左右不幸离世，生前身高1.55米，血型为 O 型，整具干尸表皮呈棕褐色，她具有高高的鼻梁、尖尖的下巴、长长的睫毛、眼睛深凹，头发长约30几厘米，符文、体毛和指甲都清晰可见。在沙漠特殊的环境当中，尸体保存得相当完好。很多人在看到了这具尸体之后，不由自主的都会想到一个问题：它活着的时候到底长什么样呢？我们可否借助现代的手段复原一下呢？随后，考古人员便找到了中国刑警学院的赵成文教授。赵成文教授是中国刑警界和考古界的一位跨界人物， 他的绝技就是还原犯罪嫌疑人的画像，模拟犯罪现场，协助破案。他自己还开发了一个软件系统，能够通过图像信息进行面部模拟、颅骨还原等功能。当赵成文第一次看到楼兰女尸的照片的时候，就产生了要复原她生前样貌的想法。
4: 赵成文首先将楼兰美女的颅骨 X 光片扫描进电脑，然后根据绘画中的三庭五眼理论，用四横五纵的九条直线确定五官位置和大小。接着参考出土时为楼兰美女尸体拍摄的照片以及相关资料，将相关信息输入自己研制的人像模拟组合系统内。再按照人体解剖学和人类学原理，从这个系统的部件库中寻找与楼兰美女颅骨相匹配的五官部件，然后再运用美术、医学等知识进行制作。经过一年的努力，一个穿越远古的隧道楼兰美女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年龄35岁左右的一个成熟的女人，眼睛深凹且有神，大眼睛，高鼻梁，鼻尖而翘，薄薄的红唇，下颏较尖，颧骨略高，为人们复原了一张美女照片。而楼兰美女的出土地罗布泊成了探险者的追求和向往之地。
5: 楼兰美女保持千年不腐是和环境密切相关的，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曾出现过不腐的干尸，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古埃及的木乃伊。但古埃及的木乃伊是人为经过特殊处理之后得到的一种干尸，它会去除内脏，使用防腐香料放入体内，外表再涂满香料和油脂的混合物，这样才能够保存千年。文物专家在对楼兰美女进行保护处理时，发现她身上涂有很薄的一层白色涂料，进一步检测发现不过是蛋白质类的涂敷物，也许呢，这是当年生活在此地人的一种丧葬习俗。而与埃及木乃伊相比，这些千年干尸上并未发现人工处理的痕迹，他们的体貌犹在，表情依然，出土棺木的木质结构清晰，衣物、牛皮、木桩尚存，所有这些更多的指向为楼兰美女的千年不腐就是由沙漠之海造成的。沙漠本身就是干尸的自然博物馆。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请大喽！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沉寂千年的无人之地，惊现形制奇特的墓葬群。商旅往来的繁华城镇，为何一次次消亡，又一次次重现？

0: 神奇的地球之耳又能揭示出罗布泊怎样的谜团？科学谜案，寻找神秘的微笑。2015年9月16日，沙漠深处一个较大的土台上，一些人类的遗骸吸引了考古人员的目光。七座墓葬，十几具遗骸展现在人们面前，但短暂的兴奋过后却是失望。墓葬早被盗墓者破坏，有价值的物品荡然无存。考古人员对每一具遗骸做了测量和数据记录，采集了牙齿样本，之后把每一个颅骨放回到一个墓室里面，轻轻地掩埋上，然后鞠躬离开。这是他们对先民的尊重，也是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敬意。这些探访者是新中国成立后规格最高的一次罗布泊综合科考项目中的一支小分队，而这个看上去一片荒芜的地方正是罗布泊。有人说这里是世界的另一个极点——汉极，亚欧大陆上离海洋最远的地方。无尽的荒漠和雅丹中矗立着一座33米高的瞭望塔，在他们眼中，这片无尽的寂静与荒凉中，深藏着广袤的绿洲，深埋着繁华的车马，也埋藏着诸多谜团的答案。
1: 楼兰美女保持千年不腐是和环境密切相关的。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曾出现过不腐的干尸，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古埃及的木乃伊。但古埃及的木乃伊是人为经过特殊处理之后得到的一种干尸，它会去除内脏，使用防腐香料放入体内，外表再涂满香料和油脂的混合物，这样才能够保存千年。文物专家在对楼兰美女进行保护处理时，发现她身上涂有很薄的一层白色涂料，进一步检测发现不过是蛋白质类的涂敷物，也许呢，这是当年生活在此地人的一种丧葬习俗。而与埃及木乃伊相比，这些千年干尸上并未发现人工处理的痕迹，他们的体貌犹在，表情依然，出土棺木的木质结构清晰，衣物、牛皮、木桩尚存，所有这些更多的指向为楼兰美女的千年不腐就是由沙漠之海造成的。沙漠本身就是干尸的自然博物馆。罗布泊海拔780米，光照强烈，热气聚集在盆地内，造成了长久高温的环境。盆地降水量少，蒸发量大，墓室大多地势高敞，高温干旱，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干燥箱，加之长期高温干燥环境，就成为了无菌环境，从而有利于动物和人类的尸体长久保存。然而对楼兰美女进行进一步检测时发现，她的存在距今已经有3800多年，比史籍当中的楼兰古国还要早上2000多年。难道她并不是我们理解的楼兰人吗？那她到底是谁呢？
0: 楼兰古城和小河墓地只有175公里的距离，他们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小河公主身上是否有着楼兰古国消失的蛛丝马迹？当年的小河公主真的不复存在了吗？2000年12月，王炳华再一次带队进入了罗布泊。这次的十人考察小队带着水、食物和帐篷，在5只骆驼的帮助下寻找小河墓地。随着考察小队的渐渐深入，周围环境中的生命气息越来越少，沙丘一个比一个高大。等到第4天的时候，队员们携带的囊硬得跟石头一样，水也结了冰， 而且剩的不多了。大家心中都在打退堂鼓，唯有王炳华还在坚持。只是此时他几乎也达到了极限，决定最后再坚持3个小时，再没有发现的话就打道回府。结果就是这短短的3个小时，王炳华他们果真有了发现。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王炳华他们看到的跟贝格曼技术下的情景一模一样。沙丘上的墓地密密麻麻，全是枯木桩，远远看去仿佛是沙海间出现的一片丛林，层层叠叠，分布着数不清的弧形棺材板，让人看到便毛骨悚然的景象。不过由于考察队员们的补给用得差不多了，他们只得暂时先返回，并在2003年再次出发前往这里。
1: 2003年底，考古队再次进入罗布泊，这一次做了充分的准备，得以仔细地展开发掘工作。小河墓地的全貌就此真正被揭开，整个墓地呈现出椭圆形，在中部和南端各有一排保存完好的木栅墙，将墓地一分为二。南北两区都有不少顶端尖细的高柱子，有的6根围起来，有的8根围成圈。小河墓地建在一个7.7米高的椭圆形沙山上，沙山上高约3到5米的木柱林立，中间100多个木棺分为5层叠压错落，木棺皆由胡杨制成，仅有侧板2档和盖板，形似一艘无底的独木舟。木棺前还树立着不同形制的木标。等到工作展开的第二天，考古队员们发现了一具盖着3块木板的船形棺椁，上面还裹着牛皮。当时大家都觉得这口棺材有些特别，待到他们将其正式打开之后，在场所有的人都陷入到了深深的震撼当中。
0: 当人们打开棺木时，眼前的一幕更是令人惊奇，棺中躺着的就是跨越了千年，又在长达70多年的时间中令无数考古学家魂牵梦绕的不服女尸。她脸上那抹微笑依旧，小河公主再现人世。一位年轻女性，面容轮廓饱满，睫毛清晰可见，似乎只是在沉睡。她的衣着更是呈现出一种历经千年而不过时的时尚感。她头戴羊毛毡帽，身穿短身腰衣，脚蹬短腰皮靴，随身还有草编小篓。经过多次仔细的勘察，小河墓地考古共发掘墓葬167座，出土文物1000余件，保存完好的古诗30多句。根据遗存文化特征及碳十四测年数据，小河墓地年代为距今约4000年左右。它竟然与考古人员要探寻的楼兰古国没有关系。
1: 楼兰美女和小河公主相继现身，非但没有揭开楼兰的消失谜团，反而带来了新的问题。史书当中记录的楼兰古国至少是在匈奴单于那封信之前就建国了，也就是公元前176年左右，距今2000多年。出土的楼兰美女和小河公主生活的时间大概是在3800到4000年前，这中间差了约2000年。这样就有了两个概念，楼兰地区和楼兰时期。按年代来看，这两个墓地所葬的人显然跟楼兰古国相距很远，那么他们有没有可能是楼兰古国的先民呢？当时的人们没有找到答案。那我们开篇时提到的2014年开始的罗布泊综合科学考察能否给出一个提示呢？
0: 2015年9月，科考队在楼兰古城南约4.5公里处见识到一枚小篆印章。经过多位古文字专家的辨认，

这枚印上有可能是张扎千人成印六个字。张扎千人成印中的千人和成可能均为两汉时期的职官称谓。根据外观造型及制作技法来看，印章制作粗糙，有可能是在本地制造。张扎估计是西域长史管辖下的某一地名。2016年，又在楼兰古城南部一条古河道南岸的沟槽中发现了一枚斗梁峰。这是一枚刻有官律所平四个规整汉字的铜制封印。官律所平的意思是根据国家的法律而进行的一个校准。在东西商贸汇集的市场上，最值得信任的应该就是镶嵌，或封有官律所平的称量器具。统一权威的度量衡对于商旅繁忙的丝路重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考古队又在楼兰古城发现了大型榫卯结构和土坯式建筑的遗迹。这一建筑特点是典型的中原人所建，跟汉代建筑相似。这些证据使研究人员推断，这座城是西域长史府的可能性很大。公元一世纪，东汉在曾经的楼兰地区设置的西域长史，具有完备的行政机构和组织形式，对广阔的西域进行直接有效的管理和经营。中央管理已经深入到了本地的日常生活之中。1979年冬，楼兰遗址的一个小沙丘上发现了一个外形酷似太阳的墓葬。当人们打开一个墓棺时，神秘的微笑再现世间，人们把它称作楼兰美女。随后，中国刑警学院的赵成文复原了楼兰美女生前的样貌。20多年后，考古人员又在小河地区发现了墓葬群，又一具不腐的女尸震惊了世人。楼兰美女和小河公主相继现身，他们发现的位置相隔不远，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从他们身上能找到罗布泊曾经的历史印记吗？在解开楼兰美女的相貌之谜后，人们对她的身份也开始好奇起来。从样貌上看，楼兰美女具有典型的白人特征，但是具体是什么人种，一直以来都有很多的争议。楼兰美女存在的时间太过于久远，在史书中难寻答案。最后，科研人员利用先进仪器对楼兰美女进行了详细鉴定。通过对女尸的 C 线粒体鉴定结果进行比对，专家们发现楼兰美女居然是一位混血儿。她的父亲可能是一位欧洲人，她的母亲却肯定是一位东方女性。虽然楼兰美女是北欧人种相貌，但从遗传学上说却是东亚人种。传统认为，中西方正式交流始于约2000年前的丝绸之路。然而，楼兰美女所生活的年代至今已经有将近4000年了。如此看来，至少在4000年前，东西方人种就已经在现在的新疆地区进行了文化和族群上的交流。我们难以想象，几千年前的中西方古人如何交流，现代科技能否探寻到蛛丝马迹呢？这是一颗从楼兰古城采集到的牙齿。2014年的这次综合大科考，试图从这枚牙齿中找到更多的答案。人的牙釉质形成过程中，会携带有代表当时环境信息的化学成分，形成之后就不再改变。从牙齿中提取出一种叫丝的同位素，丝同位素检测实验将能告诉我们他是不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楼兰人。丝同位素这种地球化学研究手段能够看到这一个个体这一生发生的迁移现象。

0: 楼兰时期的人口迁移距离要远大于另外两个采集样本，而楼兰的这一处样本的外来人口比例已经达到 28.6%。 这个数字说明什么呢？
1: 外来人口的比例达到 28.6%， 高不高呢？咱们以2020年我国人口普查为例，北京的外来人口比例为 38.45%， 广东为 23.51%。 在那个时期便达到了和现代经济发达地区类似的外来人口比例，从数值上看是非常高的。随后考古人员又在当地的土壤当中发现了来自中原的黍、粟、小麦，另外在骆驼粪便当中还发现了水稻里面的植硅体。随着考察的不断深入，对于遗址的格局逐渐清晰起来。结合了诸多线索，科研人员复原了楼兰古城周围的景象。
0: 在楼兰南部两条河流周围分布着两个大型村镇，周边均匀分布着许多村落和田地。中部是人口聚集的楼兰古城，是行政和经济中心，北部有佛塔和集中的墓葬区，有屯戍的大面积农田和预警防守的烽燧，这是一个功能清晰的大城格局。
1: 随着楼兰古城的复原，小河遗址也有了新的发现。在考古队员拉网式的搜索当中，意外地在小河墓地附近发现了一个灰坑，在灰坑中埋藏有一些细石器，这个细石器当中有一些细石叶，显示出了非常精湛的打制技术。所谓的细石叶啊，往往是指在东北亚地区、在美洲地区旧石器时期人类遗址当中出现的一种打造石器。细石叶看起来就像是一些细长的小石片，一般长3到5厘米，宽0.5到1厘米。而在小河遗址附近出现的这些细石叶呢，显示出了非常精湛的打制技术，有一些呢和现在的多用螺丝刀差不多。当时的人会拿一根坚硬的木棒或者是动物的骨骼当作把手，在前部可以替换不同的细石叶，比如换上一个窄一点的带螺纹的，就可以在兽皮上钻孔；换一个能够有刃的，就可以刮削肉类。换上不同的石叶有不同的用途。这些细石器经过检测之后发现，竟然来自于9000到10000年前，也就是说比小河墓地还要早了5000多年。考古学家推测，这种高效的工具一方面证实了当时的人们很可能已经有了综合的狩猎活动，另一方面这种技术是一套非常成熟的史前的手工业体系，如果没有一定的人口量，没有一定的知识积累，是不能够做到的。也就是说，罗布泊地区有着非常庞大的史前人群。这个重要发现把罗布泊的人类活动从约4000年前的小河时期一下子又向前推进了约5000年。但是这一惊人的发现又带来了新的问题，从4000年到9000多10000年中间隔了5000多年，这5000多年里有没有人类活动呢？是什么导致了罗布泊地区的人类活动一次次繁荣与消亡呢？人类自古逐水草而居，是否跟罗布泊水资源的变化有关系呢？斯文赫定当年提出过一个大胆的假设，罗布泊是一个会移动的湖。
0: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最早提出了罗布泊是游移湖的理论。他认为公元330年以前，塔里木河一直向东奔流，注入楼兰南面的老罗布泊，即清代地图上的罗布纳尔。塔里木河改道后又向东南流入喀拉库顺地区的湖泊。罗布泊犹如塔里木河钟摆上挂的锤，反复的南北摆动，

0: 个来回游移的周期约1500年。罗布泊之所以南北游移，是由于进入湖中的河水携带大量泥沙沉积在湖盆里，从而使湖底抬高，导致湖水往较低的地方流动。一段时期后，被泥沙抬高的湖底又遭到强风的吹蚀而降低，致使湖水又流到原来的湖盆之中。这个理论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着争议。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6: 苍松似海，残阳如血，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无数共产党人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无私无畏，不怕牺牲。据不完全统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成千累万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